0: 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1: 其他方面，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称美已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军总参谋长称军队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日本参议院进行宪法审查，民众集会反对修宪扩军。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推进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协议预埋特别条款，妥协难掩欧美信任赤字。
0: 第21届国际足联17岁以下男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今晚举行，中国队小组赛对手即将揭晓。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来听详细报道。
2: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以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0: 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

0: 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1: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0: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0: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1: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1: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

0: 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20号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对相关恐怖袭击行为予以谴责。
0: 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万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6: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4: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

0: 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3: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3: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那小满的满字意味着雨水的丰盈，那今年小满一开场最需要关注的就是降雨了。今后几天中东部会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北方降雨总体较弱，多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水会自西向东的发展，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雨势相对更强，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还将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除了雨水丰盈之外，小满的满也指籽粒开始饱满，眼下北方冬小麦正值灌浆乳熟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像今天北方冬麦区不少地方，比如陕西咸阳、河北保定都预报了有中到大雨，较强的降水可能会导致农田土壤过湿，增加冬小麦倒伏的风险，提醒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疏通沟渠，加快散伤，养护根系。那明天北方降雨区域会继续东移，东北、京津冀以及山东等地会出现小到中雨，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地区降雨减弱，会逐步转为高温闷热的天气，同时强降雨带还会逐渐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会增多增强。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有可能会成为降雨的最集中区域，天气形势仿佛是按下了快进键，往年要到6月下旬的梅雨季仿佛能够提前开场，请当地的朋友们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小小，
2: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3: 那未来3天受到冷窝东移的影响，在朝鲜半岛、日本也会有强降水。那尤其是今天在日本本州岛、九州四国大部地区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本州岛局地会有暴雨。而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像东京，那昨天还有30度上下，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3度了，明天还会进一步下降到16度。同样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今明两天美国东海岸降温也会非常的显著，像纽约、华盛顿、波士顿都是如此。华盛顿最高气温将有可能从36度下降到14度。小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访华。
4: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中俄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 专家表示，联合声明是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要时代之问的明确回答。国际人士表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2: 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称美已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军总参谋长称军队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4: 日本参议院进行宪法审查，民众集会反对修宪扩军。
2: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推进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协议预埋特别条款，妥协难掩欧美信任赤字。
4: 第21届国际足联17岁以下男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今晚举行，中国队小组赛对手即将揭晓。国际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关系稳固，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重要力量。来听报道。
5: 赞比亚政策对话中心董事会主席尼奥·西穆坦伊表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6: 在诸多国际议题与经济问题上，俄中两国立场一致，两国主张构建多边体系，让世界多元力量共存，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话语权。因此我认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5: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斯特凡·奥森科普说，
7: 我认为中俄两国的交往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包括非洲和前殖民地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并在发展安全及和平共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平等机遇。
5: 意大利参议院前外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切利表示，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8: 中俄在多个国际多边平台上合作，根据我所关注的领域，我认为最重要的平台是金砖合作机制。在这个平台内，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5: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希克马汉托·朱瓦纳说，
9: 中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各国应当拥有选择最适合自身道路的权利。印尼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希望看到中俄合作为我们带来积极作用。
2: 5月20号，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4: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是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要时代之问的明确回答。这份联合声明核心要义有3点。
10: 首先呢，这个世界它应该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啊，这个要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说了算啊，大家都应该有这个平等的发言权啊，特别对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啊，它应该有自己的这个话语权啊，能够在国际事务当中啊，享受到这个维护自身安全、这个谋求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平等的权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啊，其实是习主席在2013年啊，当时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俄罗斯，啊，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当中啊，首次提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合作的一个理念，啊，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各国啊，这个在现在的这种国际体系啊当中啊，能够这个获得啊充分的这个尊重，啊，能够为自身的这个发展啊，包括这个各国之间啊，能够建立一种更加正常的、平等的这样。关系 所以我们通过推动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呢，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样

0: 一个文件当中呢，其实也是表明了，那么中俄呢对反对冷战思维啊，反对单边主义啊，维护真正多边主义啊一个决心啊。其实我们希望这个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声明啊，来代表啊全球南方国家啊发出一个这个正义的声音，来推动这个国际秩序啊朝着这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啊。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国际上还是有着这种两种趋势啊，这个两种力量。啊，其实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给这个世界发展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觉得要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啊，特别是这个中俄啊，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啊，我们要这个使这个世界呢啊更加正常的啊，这个或者说更加这个，特别是维护现在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啊，使这个啊国际的一些准则啊，这个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这个国际法准则能够得到遵守啊，使这个世界能够这个充满正能量。
1: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进一步密切协调与配合？孙壮志认为，中俄双边合作已经取得非常好的成果，在多边层面也积极开展合作。加强多边框架内的合作是中俄近年来在外交层面特别重视的合作领域。
0: 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啊，在多边层面啊，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啊，中俄呢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啊，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多边机制啊，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啊。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的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巴黎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曾经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
1: 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凌晨通话。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0: 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
3: せっかくいい憲法日本は持ってるんだから、
4: 日本好不容易拥有了一部很好的宪法，所以我希望能够遵守宪法，让和平继续维持下去。但是高市政权已经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了，我觉得如果现在不阻止的话，可能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5: 高市政权正试图修改宪法，把日本一步步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且还通过修改各种法律，以内阁会议决定的方式，一点一点。推进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日本正在走向一个能够打仗的国家。
1: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引发日本民众的担忧。
6: 非常に危ない状態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と。
7: 我认为现在日本正一步步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办法阻止这一点，国民就只能不断发声。另一方面，高市政权却在不断地做出违法违宪的事情。我认为如果阻止修宪失败了，日本就会走向战争，因此我想继续抗争下去。自从高市执政以来，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把国家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同时也在加强对国民的约束与管控。在外交方面几乎没有看到高市积极作为，而且现在对于原油、汽油涨价问题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认为今后日本国内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0: 20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0号发

0: 布声明称，欧盟与成员国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实施方案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经过数月拉锯谈判，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跨大西洋关税战？欧盟又做出了哪些妥协？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去年七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 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七月四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日出条款，即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
2: 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而为了安抚内部的质疑，欧盟强行在此次达成的协议中加入了多项被称为防特朗普条款的单边保障措施。而美方能否接受这样的一份协议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1: 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第21届国际足联 U17， 也就是17岁以下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将在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基本确定以第四档球队身份参与分组抽签。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4: 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凭借末轮击败卡塔尔队，中国 U17 国少成功拿到本届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球队时隔21年再度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亚洲还有包括 U17 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在内的8队获得资格。U17 世界杯的抽签分档原则是过去5届赛事的成绩按照一定的权重来计算。目前晋级的球队中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部分球队的权重技术分为0，而亚洲球队在上届的平均积分无法超过欧洲球队，因此中国队基本上确定将以第四档球队身份进行分组抽签。这也就意味着抽签的时候，中国队遇到来自南美洲、欧洲、非洲的强队概率不小。 目前 U17 世界杯已经扩军到48支球队，届时48支球队将分为四个档进行，东道主卡塔尔队作为第一档球队已经直接锁定 A1 签位，随后将依次抽取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和第四档的球队，抽签遵循同一大洲的球队不会被分入同一小组的规则。从已经晋级的球队来看，欧洲区的竞争确实更激烈。上一届 U17 世界杯的冠亚军葡萄牙队和奥地利队这次都没有能够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圈，德国、荷兰、英格兰这些传统强队也同样未能出现，这也从侧面说明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偶然性较大。本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定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进行，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以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将晋级32强淘汰赛。这样的赛制意味着哪怕小组赛中只要赢一场球就有机会跻身淘汰赛阶段比赛。在知晓了同组对手后，中国 U17 男足将展开针对性集训和备战。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5到2026赛季欧联杯决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打响，英超劲旅阿斯顿维拉3-0完胜德甲黑马弗莱堡，夺得冠军。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阳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impact。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

0: 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特朗普20号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消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反对派20号施压执政联盟尽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塞拉利昂政府20号表示，该国接收的遭美国驱逐第三国公民首批25人已经抵达首都弗里敦。多方人士认为，美国将非法移民驱逐至其非公民身份所在国，可能造成法律保护不足以及身份不明确等问题。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放缓至2.8%，低于3月份的3.3%。世卫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

0: 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5月20号，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正担忧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叶夫根尼·谢米布拉托夫认为，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或将成为2026年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双方重申了推动多极化世界的承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英国政治分析家阿德里尔·卡松塔的分析说，声明凸显俄中两国正致力于为已然成型的多极化现实赋予思想体系和外交框架。报道说，俄中两国是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缔造者，两国不仅倡导多极化，更将其郑重写入双边文件。这一模式通过促进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彻底突破了西方传统范式。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说，中俄两国领导人均强调了不断增长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双边关系高度稳定，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日益重要。此次会谈强化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尤其是在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继续传递一致的政治信息，倡导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4: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5: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4: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6: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在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1: 二十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7: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苯敌不胶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苯敌不胶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二十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8: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9: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7: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乌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同一健康政策等分别举办了3场主题编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10: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在编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认为中国一系列数字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世卫组织数字健康司司长拉布里克说，
9: 去年我有幸访问中国，在江苏东台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的运作。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也听到了这个案例，医共体将数字智能融入基层医疗的县级医疗社区，真正展现了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大规模应用的成果。医共体覆盖了拥有14亿人口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解决方案真的令人振奋。这并非试点项目，而是对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有力验证。
10: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文则无病主题编会，来自各国卫生部门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与中国代表团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支持共享基金会等民间力量发挥作用， 推动适宜、高效、经济的登革热防控技术。

0: 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各国卫生官员、学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近百人参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意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一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总台记者易新，日内瓦报道。
1: 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3: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介绍说，
4: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3: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5: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6: 今天也就是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玲丽的报道。
7: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Ruel， 中文名字是陆明。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然后呢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
8: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杭州。2021年，陆明成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7: 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喜欢中国茶，我就喝茶的茶龄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要做茶。
8: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7: 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全世界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享受到。
8: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7: 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红茶，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喝了之后，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在尼斯的古城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跟我说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
8: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7: 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
1: 18号，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圣保罗专场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来自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中巴两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当地中文爱好者等约200多人参加活动，共同推动中文诗词的国际传播与跨文明对话。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的报道。
9: 在活动致辞中，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副总领事张希表示，中华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是跨越时空、连通心灵的文化纽带。以诗词为媒，以文化为桥，既让当地青年学子近距离品读中文之美，感悟诗词意境，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中巴两国青年搭建起相知相交、互学互鉴的友好平台。圣保罗州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塞萨尔·马丁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的活动让中国诗歌与巴西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 对于巴西和中国这两个在过去50年里关系日益密切的民族来说，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如今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联系遍及各个领域，包括市场、商贸、文化和学术等。对我们大学而言，学术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包括文化、艺术和文学的交流。我相信这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
9: 本次活动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题，设置诗里有天地主题讲座，拆解天、人、山、水四大诗词意象，以伊瓜苏瀑布等巴西本土自然景观作为类比，建立深层次的文化共鸣。参加活动的嘉宾还吟诵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中国古典诗词，欣赏古风歌曲、武术表演等中华传统艺术，参与书写诗意短句、诗词拼贴等文化互动节目，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探索汉语世界的魅力，进一步增进了民相亲、心相知。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倡议发起，是2026年国际中文日全球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洲专场举办地圣保罗是南美洲最大城市及巴西文化经济中心。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08年成立，是巴西首家孔子学院，累计注册学员已超过23000人。总台记者李烨，巴西圣保罗报道。
6: 记者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号启动，为期1周，覆盖上海全市16个区。经前期征集与筹备，本届上海科技节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9: 在科技节开幕当天，历经了三年升级改造的上海科技馆也将正式与大家重新见面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馆内设有十大常设展区，同时还配

0: 让公众了解蛋白质科学在药物研发中的作用。上海科技大学面向亲子家庭开展材料物理化学等互动实验。暗物质物理、粒子天体物理与宇宙学等三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开放，带青少年沉浸式探索宇宙奥秘。上海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联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其中38家科普基地在科技节期间推出票价优惠。此外，将全新推出 X 咖啡馆科学互动社区，在外滩、恒富风貌区、西岸、淮海路等6处知名地标设立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市民可以在问题墙上留下自己的好奇与疑问，就能获得一份爱科学套餐。同时，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正式上线，这是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小程序平台，目前已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20号20点至21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1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33到23度。西安阴转中雨，27到19度。合肥阴，24到19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7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10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

0: 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20号，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指出，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万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布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布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20号，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宣布，将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不会干预选举进程。停火将于5月30号0时开始，并于6月2号0时结束。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将于5月31号举行。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1号1点43分，在东太平洋海岭南部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内方面，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 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3: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量子科技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几大领域。其中量子计算是利用量子技术获取更强算力，被认为是最具颠覆性潜力和挑战性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量子计算研发的一线，探秘国产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进展与应用突破，请听总台记者苏彤的报道。
4: 一枚硬币只有正反两面，但在量子世界当中，它可以同时处在多种状态之中。这意味着一次计算不再只能走一条路径，而是可以同时探索多种可能，信息也因此有了全新的编码和传递的方式。在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这些原本属于微观世界的规律正在实验室中加速成长，迈向产业化的应用。
5: 在这家量子计算企业的实验室大厅，六台圆筒形装置悬挂在金属支架上，由密集的信号传输缆线连接着，每组都是一台量子计算整机，量子计算芯片就藏在这个圆筒的内部。
6: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用来冷却量子芯片的稀释制冷极所发出的声音，可以把量子芯片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5: 绝对零度即零下约273摄氏度，只有被保护在极低温、磁屏蔽等运行条件下，量子芯片里的量子比特才能实现稳定的信号控制。量子计算机里和芯片、制冷设备配套的还有测控系统，负责将人类世界的复杂问题转移给量子芯片。眼前这台超导量子计算机拥有72个计算量子比特。
7: 本源悟空硬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6: 我们呢坚持全站式自主研发，去攻克量子计算机的每一个部件，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过80%的国产率，其中呢核心部件完全由我们自己自主可控、自主知识产权。
5: 记者了解到，当前国际上量子计算机保有量约有100台，有了硬件还要有适配量子计算原生的软件，这是全球首个开放免费下载的量子计算操作系统，可以兼容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
8: 如果是量子计算机它作为一个发动机的话，量子操作系统是对这个发动机进行管理的一个平台，从今年2月份对全球开放下载，对接用户或者对接各种应用和平台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经典计算和量子计算之间的一个协同。
5: 除了低温超导，国内还有中性原子、光量子、离子井等技术路线在同步推进研发。今年4月，北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的光学超表面产生大规模光镍阵列的新技术，实现了10064个原子的捕获，可获取比特数规模进入万量级。
7: 两仪万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奇：
9: 把比特的规模做上去啊，要把我们的这个原子的数量啊，要获取的更多，有了这个基础，其实后面的事情才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2027年的春季，我们会正式发布第一代工程化整机。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国内量子计算的硬件、软件和云服务正加速布局，协同攻关，争取让量子计算早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11: 未来，量子计算具体将用到哪里？量子科技的另外两大领域，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目前的产业化进展程度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在合肥气象量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工程师陈佳琪告诉记者，在气象数据中，温度、湿度、风速、气压，每一个变量之间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天气预报愈加精细，覆盖面越广，经典计算机的瓶颈日益凸显，而量子比特天然的高维空间更适合去处理这些非线性关系的计算。
12: 验证了，就是说量子计算在这一条路上是能走得通的。我们发现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相近的，甚至在某些场景上的结果上来看，甚至是优于经典计算的。
5: 目前这一研究已在部分气象场景中验证可行性，量子计算带来的更强计算能力将向大气环境预报、天气要素预测等更多场景拓展。
4: 如果说量子计算是锚，那么量子通信就是盾了。像我手上这样一部手机，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因为它开通了量

0: 量子通信的业务，无形之中啊就增加了一层保护。像这条含有敏感信息的短信，就可以通过量子密钥的方式进行加密后再发送。无论是电话还是通信，即使窃听方截取了相关的信息，也没有办法还原出来。量子通信也被认为是当前最接近不可窃听的通信方式之一。
1: 记者了解到，在量子通信产品中，基于量子安全基础设施的量子密信密话、量子云印章等已经形成稳定营收。这家公司2025年全年量子相关业务营收同比增长超过60%。
2: 量子通信的产业化进程毫无疑问是这三大领域里面进展最快的。量子通信用户已经突破了680万，服务的政务、金融、能源等行业用户也已经超过了5000家。
1: 而量子测量则是利用量子技术获得超高精度、超高灵敏度的测量能力，在地质勘探、航空航天、医疗诊断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在北京一家医院的一个磁屏蔽房间内，这台头盔形状的设备里内置了128个量子级别的传感器，它要采集的是人脑自身发出的极其微弱的磁信号。
3: 通过这么一个传感测量技术观测到小朋友这个大脑的一个磁信号活动，我们主要是用于分析小朋友一些脑发育行为的一个评价和评估。
1: 这套设备目前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两个方向，脑磁用于精神类疾病、儿童脑发育异常和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心磁用于心肌功能评估和早期筛查。相关产品已获批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累计向全国30多家医院投放设备50多台，采集临床数据超过18万例。
3: 商业化订单呢，已经累计已经破亿了。现在呢，科研的属性和比重是大于我临床应用，我们希望就是在2到3年之后，临床的这个属性和应用价值能够快速的被打开。
4: 15/5时期是我国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抢占全球科技竞争高地的关键阶段。
5: 随着量子科技产业热度持续攀升，资本加速入场，应用场景不断涌现，产业发展又将迎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1: 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单笔融资金额过亿的案例就有近10起。
6: 我们亲身经历的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我们也顺利的就是完成了2轮市场化的融资。
1: 目前资本正加速涌入量子科技领域，市场机构统计，今年1季度国内量子科技相关融资总额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专家表示，量子要真正走向落地使用，主要受制于2个关键瓶颈。
7: 一个就是我们的比特数目还不够多啊，现在大概只有几百到1000这个量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计算的错误率还非常高，量子纠错可能是量子计算啊走向实用化的最后一个壁垒，但是它也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壁垒。
1: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赋能量子计算研究已成为攻克量子纠错的关键路径。
8: 由于所有的量子比特它是相互关联的，就好像是你家里面有100只小猫，你要把这100只小猫排成一个10×10的矩阵，这个东西靠你的2只手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工智能来帮助你。
1: 专家表示，未来要培养既懂量子物理又懂人工智能算法的复合型人才。此外，攻克量子计算机工程化所需要的激光器、超低温制冷设备、精密成像、量子测控等大批关键元器件和工艺，还将反向推动整个高端制造和精密测量产业的升级。
7: 量子计算本身它能带动的这种科技进步啊更大，一些元器件的开发，那可能会在量子计算以外找到其他的应用场景，而这些应用场景也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9: 不久前，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此类船型的建造技术，在该细分市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这个海上巨无霸的块头究竟有多大，装载能力有多强？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宁一探究竟。
10: 10800辆汽车需要多大的空间才能装得下呢？答案就是我旁边的这艘世界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那它可以装纳10800辆标准的家庭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长度呢，首尾相连加起来

0: 可以超过5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北京的三环呢是48.多公里，也就是说这一条船所装的汽车就可以铺满整个三环的单条车道。那如果我们就按保守的估计啊，一辆车10万块钱，那这一条船所运输的货物就价值超过10个亿。
1: 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长230米，行宽40米，设计了14层车库甲板，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多元车型。同时，船舶还搭载了最新的绿色燃料系统，符合全球最新环保要求。
2: 中船广船国际汽车运输船技术经理张富利：
3: 这条船呢是一条绿色能源的船舶，配备了 RNG 系统，还带了轴发系统，然后在海上的话可以用单独用轴带发电机给全船进行供电，这也是一个节能的重要的地方。而且本船还做了一些氨燃料还有甲醇燃料的一个前期论证，如果船东有需要就可以进行甲醇或者是氨燃料的一个改装。
1: 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正式交付，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此类船型的建造技术，在该细分市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作为一种专门服务于车辆跨国运输的特殊船舶，汽车运输船在全球汽车贸易的航运网络中至关重要。那汽车运输船与其他运输船有什么不同呢？
1: 汽车运输船是专为轮式车辆运输设计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专用船舶。区别于传统集装箱船、散货船，其核心设计围绕车辆自主开上开下的滚装模式展开。船舱内部设置多层连续甲板，船尾或船侧配备大型跳板坡道，车辆可直接驾驶进出船舱，无需起重机吊装。装卸效率远高于传统货船，而为了增加一次航行运输的汽车数量，汽车运输船内部就像一个立体车库。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就设计了14层车库甲板，按5米一台标准车计算，满载车辆首尾相连可超50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线程的汽车保有量。
2: 万车级汽车运输船到底是如何运输车辆？汽车又是如何开上船，停到什么位置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开车上船，体验一下。
0: 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的10800辆汽车是如何装进这条长度230米的船里？那这里面呢，其实是有非常巧妙的设计的。汽车如何开进去？里面又有哪些设计？我们一起坐车上去看一眼。那我们现在其实所搭乘的这辆轿车就是标准的家庭用小轿车啊。
4: 是的。
0: 那我们这条船的10800辆也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制定了？
4: 是根据标准的车型来制定的，通过尾门车道进入船舱内部。目前我们来到的是5甲的车辆舱。
0: 那它一共有多少个甲板？
4: 这条船是有14层车辆甲板，有9层的固定车辆甲板，还有5层的活动车辆甲板。
0: 那第一辆上来的车应该装在最上面还是最下面？
4: 一般来说是先分配下边，然后最后分配上面，这样子的话重心在下面，船舶会更稳一点。
0: 哇，这个还是看着非常开阔，很大啊。
3: 是的，然后整个宽度大概有40米宽，长度有230米。上面这层甲板实际上是活动甲板，如果这一层装比较高的车辆的话，然后就可以把甲板往上升到这样子，然后高度就够了。
0: 停车需要也是要整齐排列的这样停吗？
3: 对，整齐排列的停。然后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绑扎孔的，会把绑扎勾到相应的位置勾住，然后另一边呢就系固在车轮上。因为海上有时间还是风浪比较大，会有一点颠簸的。
0: 每辆车停过来是不是都有人在指挥啊？
3: 有专门的指挥，他们是有一个像大巴车一样，然后所有司机上来开完以后，然后坐那个大巴车下去再开，其他的开上来。
2: 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不仅能运标准轿车，还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多种车型。那么问题来了，普通轿车的高度通常在1.4米至1.6米，而重型卡车的高度在3.0米至4.0米。高度如此悬殊的不同车型，如何停进一艘汽车运输船？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0: 14层甲板都装起来，对于这个重心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
2: 中船广船国际汽车运输船技术经理张富利：
3: 目前为了降低重心的高度的话，我们目前在上舰及

0: 车库这边主要是五甲以上，运用了薄板建造工艺，减轻了上件及车库的重量。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板厚都比机舱跟其他区域的是薄的，在焊接过程中是容易变形的，所以说我们在船舶制造的各个阶段，从下料到焊接，然后都采取了一些防止变形的措施，保证它的建造公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1: 张富利告诉记者，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不仅能运标准轿车，还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多种车型。为了适应不同车型的尺寸，这艘船还用上了液压升降甲板。
0: 这层车库的高度可以放更高一点的车，你可以看得到上面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钢丝收紧可以把甲板往上抬，靠液压钢丝。那边就是操作台，可以手动操作，也可以遥控操作。我们这条船是要装氢燃料或者是对 LNG 燃料的汽车，这些都是有防爆要求，所以说我们这条船用了这些液压系统，然后就可以然后防爆，可以装很多新能源的汽车。
2: 而且它是分块设计的。
0: 对的对的，然后不同的区域，然后装不同类型的车辆，然后去达到一个消防安全的目的。
3: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技术经理张富利，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记者发现，快速增长的汽车出口需求也拉动了全球航运市场对汽车运输船的需求。2026年一季度，我国交付汽车运输船11艘，同比增长9.5%。
1: 在中船广船国际，记者看到，汽车运输船正在船坞中加紧生产，排期已至2030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造船厂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3: 中船广船国际汽车运输船技术经理张富利，
0: 目前的话，我们10800总共有14条。从我们公司建造的趋势来看的话，从最初的7000车，到后来的8600，再到目前的10800，是逐步向着大型化方面发展的，降低了运输成本，然后对船东来说是相当有利。
4: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5: 我们
4: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那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是在今天21号的8:37已经迎来了小满节气。那此时节，麦穗出奇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那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小满节气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小满英文译为 Green Buds，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8，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20日、21日或22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60度时，小满节气便到来了。在北方，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而到了南方呢，这句话就变成了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可见小满节气的名称与农作物生长和天气状况密切相关。从气温上看，进入小满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方温差进一步缩小。这段时期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源源不断的水汽涌入我国境内，导致南方地区对流性强降水显著增多，这也是造成江满河满的主因。与此同时，尚未进入雨季的北方地区则降水稀少。农事方面，北方地区冬小麦等夏收作物接近成熟，因此需要时常到麦地里观察，并抓紧晴天进行收打和晾晒。另外，小满时节田里如果不蓄水，可能会导致田坎干裂。而南方地区此时正在种植水稻，需要注意蓄水保水工作，并抓紧追肥除草。民俗方面，我国江南地区有小满动三车的习俗， 三车呀，是指水车、榨油车和缫丝车。毕竟此时稻田要引水灌溉，油菜籽要收割打油，养蚕的人家则要开始缫丝，因此这三种车都要忙碌运转起来了。此外，不同地区的人们还有在小满到来时吃野菜、尝鲜果、吃麦糕或麦饼，以及插秧完工后互往对方身上涂抹泥巴、嬉笑打闹，以预祝五谷丰登的泥仓子活动等。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

0: 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斯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对于本格维尔相关行为，法国外长巴罗当天表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表示震惊。据《以色列时报》20号报道，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该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21号上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在冲绳县普天市前田地区发现了一枚每制250公斤未爆弹进行排爆作业。据悉，该未爆炸弹长119厘米，直径36厘米。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

0: 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1: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2: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资讯有故事，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七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使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2: 当时钟敲响4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是一首英国歌谣中的一句歌词。17世纪，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王公贵族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17世纪别墅里，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佑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4: 在17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2: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700多年前，

0: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700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1: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0: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1: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0: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2: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0: 取一池茶叶，煮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她和中国的缘分。
2: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他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在武汉，卡特和朋友们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茶叶，还到绿茶产地湖北恩施体验茶叶采摘制作。
3: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能喝上这种茶。
2: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日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0: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

0: 家乡美国，喜欢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四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茶和天下乐冠东西暨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美通商序幕。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酋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1: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2: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0: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四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 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等，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
3: 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星球，也在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0: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4: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又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哈。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 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4: 那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AI 的手段，把一些脑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脑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0: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5: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0: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6: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0: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

0: 我们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活了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五千年，未来还有下五千年。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20号20点至21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1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33到23度；西安阴转中雨，27到19度；合肥阴，24到19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7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3: 有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指出， 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万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

0: 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松表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消弭暴力安全威胁，要坚持捍卫国际法治，守牢保护平民底线，要倡导科技向善，助力保障平民安全，要坚持当事国主导，增强保护平民能力。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19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积极践行同一健康理念，通过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体系，常态化运行联防联控机制及智慧化赋能疾控升级，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重大转变。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2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布公告称，鉴于玻利维亚政府近日有关哥伦比亚驻波大使所做的决定，各方依据对等原则决定终止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职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媒体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20号下午，菲律宾达沃市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坍塌，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踪，另有两人受伤。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当中。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旁的滑行道20号出现塌陷坑，机场方面紧急关闭该跑道进行抢修，导致约40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或延误。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出发。
3: 在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4: 哎呀，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4: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5: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一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3: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两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和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峰林说，
5: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9: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3: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5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10: 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3: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3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4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5: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呢？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3: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4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3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5: 因为我们想的是3个人抬，他就有1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3: 3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3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9: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3: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11: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三分之一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3: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5: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3: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峰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三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一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她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12: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3: 枯燥训练里，唐奔毅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锯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6: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也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13: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6: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3: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激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毅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6: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3: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8: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是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3: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5: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3: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5: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就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3: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9: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3: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7: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3: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14: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就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出发。
3: 在2020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10: 哎呀，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4: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此次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2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15: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3: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接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15: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就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3: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4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15: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 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四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3: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成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15: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16: 漂亮，不中，非常好。
3: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五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4: 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3: 五天激战，中国的特警姑娘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沈一和王佳丽说，
5: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在一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12: 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3: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回国后姑娘们重回各自警营，回归平凡岗位。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11: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3: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她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她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她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9: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15: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的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12: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15: 可能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

0: 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1月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声明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秘书长敦促以色列政府撤销其决定，并立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赫吉拉大院归还给联合国。声明说，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这一行径前所未有，具有升级性质，侵犯了联合国处所的不可侵犯性。联合国大会明确授权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开展行动，这一行径对这一授权的实施构成了障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斯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对本格维尔相关行为，法国外长巴罗当天表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表示震惊。据以色列时报20号报道，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明确了关乎德国经济实力、竞争力和技术主权的关键技术发展方向。去年7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了德国高科技议程，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微电子、生物技术、核聚变与气候中和能源生产以及气候中和交通技术这六大关键技术。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20号发布全国公告，提醒民众在5月至7月的乌鸦繁育期注意防范乌鸦俯冲攻击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体育方面，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2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公园球场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欧罗巴联赛决赛中，以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夺得冠军。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

0: 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两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4: 敌人仍寄望于伊朗会屈服，并且错误地认为一方面通过封锁和经济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加剧战场上的紧张局势并开启新一轮战争，就可以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5: 如果情况变得必要，如果国家利益需要，我们在外交对话和谈判领域做好准备的话，我们就会做好准备，和我们的武装部队充满力量，为保卫国家而进行准备一样。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的声明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 要么达成一个好的

0: 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1: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3: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1: 我们再来关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3: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各参赛球队正在积极备战。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来听详细报道。
0: 19号，效力于伊朗国内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来到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处训练基地，在主教练加莱诺埃的带领下进行球队合练。受梅伊战事的影响，伊朗国内联赛已经停摆。今年2月以来，这些队员只在安塔利亚踢了2场热身赛。不过，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目前球队士气高昂。
4: 首先，我想祝贺我们的国家队。根据我们目前知道的状况，我们是最先获得今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3支球队之一。因此，伊朗足协也提前制定了相关日程，我们会根据计划推进相关事项，我们肯定会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
0: 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纳比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他还表示，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说明。
4: 21号，我们将前往安卡拉，球员们会去加拿大驻土耳其大使馆办理签证申请的初步手续和相关行政手续。我们队中效力于海外联赛的队员也将到场，并前往加拿大和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馆跟进各自的签证事宜。
0: 据悉，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比赛地点分别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和西雅图。伊朗方面也敦促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驻欧洲的美军旅级战斗队数量从4个减少到3个。原计划轮换部署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赴欧。消息公布后，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方通话后表示，美方重申波兰仍是美国的模范盟友，并承诺维持目前约10000名驻波美军规模不变。尽管波兰方面努力释放稳定信号，但美军缩减驻欧兵力的决定仍在欧洲引发广泛担忧。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6: 这两天欧洲安全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美国国防部表示，将驻欧美军旅级战斗部队从4个减少到3个，原本计划轮换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部署。消息公布后，波兰方面迅速与美国沟通。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国国防部长通话后表示，美方明确强调波兰仍然是美国的模范盟友，目前驻扎在波兰的大约10,000名美军不会减少。从波兰官方的表态来看，政府希望尽快稳定外部情绪，想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虽然美国调整了整体部署，但波兰依然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一。不过欧洲舆论看来，这件事情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一次普通的兵力调整。北约前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曾在接受采访时就形容，美国正在采取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减少对北约的安全承诺。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突然退出欧洲，而是在通过一次次看似有限的调整，逐步降低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投入。这一判断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将更多战略资源转向中东等方向。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传递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未来美国仍然会留在欧洲，但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一定会在任何时候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对于波兰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复杂。作为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之一，波兰近年来持续增加军费，大规模采购美国武器，并积极推动美军在本国长期驻扎。即便如此，这件事情仍然说明，哪怕是美国口中的模范盟友，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影响。因此，从波兰到德国，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可以预见，欧洲未来将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加快军工建设，并推动更强的防务自主，以应对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安全现实。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日本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
3: 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
7: せっかくいい憲法日本は持ってるんだから、
8: 日本好不容易拥有了一部很好的宪法，所以我希望能够遵守宪法，让和平继续维持下去。但是高市政权已经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了，我觉得如果现在不阻止的话，可能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9: 高市政权正试图修改宪法，把日本一步步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且还通过修改各种法律，以内阁会议决定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推进。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日本正在走向一个能够打仗的国家。
1: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引发日本民众的担忧。
10: 非常に危ない状態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と。
11: 我认为现在日本正一步步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办法阻止这一点，国民就只能不断发声。另一方面，高市政权却在不断地做出违法违宪的事情。我认为如果阻止修宪失败了，日本就会走向战争，因此我想继续抗争下去。自从高市执政以来，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把国家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同时也在加强对国民的约束与管控。在外交方面，几乎没有看到高市积极作为，而且现在对于原油、汽油涨价问题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认为今后日本国内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3: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悉，贾比尔当天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线上活动时说，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该

0: 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20号20点至21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1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33到23度；西安阴转中雨，27到19度；合肥阴，24到19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7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已向以色列提出交涉，重申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

0: 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哥伦比亚外交部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利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据了解，该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海关程序、商务人员流动、数字贸易和投资等领域。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至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号，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海关总署今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大关，十五五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体育方面，英格兰足球联赛20号确认，已驳回南安普敦针对被取消英冠升级附加赛资格提出的上诉。这意味着此前独立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处罚正式生效，南安普敦将无缘本周末的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而此前在半决赛中遭其淘汰的米德尔斯堡则确认替补参赛，将与赫尔城争夺下赛季英超资格。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
11: 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12: 古巴国家主席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3: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11: 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14: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解的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15: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16: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4: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乌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2: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制，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1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印度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19号新德里的日间气温超过46摄氏度，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来听详细报道。
13: 印度气象部门专家预测，21号和22号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者带来了严峻挑战。
17: 新德里户外工作者乌马坎特
2: 高温天气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现在傍晚是42摄氏度、43摄氏度，

0: 19日达到了46摄氏度，工人们都像这样把头遮起来避暑，减少在外面走动，尽量待在阴凉处。我们随身带着柠檬水，通过大量喝水来保持健康，勉强坚持工作。
1: 除了首都地区，印度北方邦等其他地区也遭遇了热浪天气。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视线转回国内，5月17号到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来听详细报道。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卡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马来西亚参展商吴连波，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韩国参展商全纳谦，
8: 哈尔滨是一座很酷的城市，人也很热情，一切都很好。我吃了锅包肉，特别好吃。
4: 俄罗斯参展商吴星河，
9: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4: 加纳参展商弗兰克
10: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11: 我来自加纳，我叫弗兰克，我们来参加中俄博览会。带来了很多产品，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展位，中俄博览会。好，
12: 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执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分歧。本轮谈判始于17号。据韩联社报道，20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谈判还曾一度破裂。工会方面确认将启动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此外，罢工行动也将波及韩国经济，三星电子贡献了韩国近四分之一的出口额。韩国央行一名官员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罢工可能使韩国经济今年预期的 2.0% 增长率减少 0.5 个百分点，导致约30万亿韩元的芯片生产损失，且生产线恢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3: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劳资谈判中，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简单来说，与一般的劳资纠纷不同的是，这次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并不是在争取涨工资，而是要求改变工资怎么给的规则。三星电子工会要求公司废除奖金上限为年薪 50% 的规定，同时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5% 划拨到一个面向全体员工发放的奖金池中，且希望将此定为长期制度。而三星电子方面仅同意将其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特别补偿，认为这一出价已超过行业标准。劳资双方矛盾的爆发源于目前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行业巨变。今年以来，全球芯片需求旺盛，三星电子利润飙升至创纪录高位。员工认为公司赚取了钱却没有公平分配。而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该公司去年取消了实施长达10年的奖金上限规定，明确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员工利润分享。三星工会称，这导致 SK 海力士员工的奖金是三星员工的3倍多，引发了强烈不满和人才流失。
12: 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4: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15: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
16: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5: 总台央视记者马雨辰：
17: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指挥大厅，3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
15: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
18: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2: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3: 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玲丽的报道。
19: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Ruel， 中文名字是陆明，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 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然后呢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
20: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杭州。2021年，陆明成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9: 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喜欢中国茶，我喝茶的茶龄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要做茶。
20: 陆明介绍说，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经历。
19: 93年的5月，我在杭州西湖边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看了美丽的西湖，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好美的时刻。我在福州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20: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19: 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全世界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享受到。
20: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19: 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红茶，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在尼斯的古城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跟我说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
20: 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19: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
20: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9: 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
12: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俄两国元首会谈，认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9: 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表示，美国、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
8: 伊朗表示正与阿曼制定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机制，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海峡持续受阻可能引发全球粮价危机。
9: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推进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专家认为妥协难掩欧美信任赤字。
8: 古巴谴责美方就古巴独立日发表不实声明，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是非法闹剧。
9: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在全球层面风险较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雨深，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0: 昨天也就是5月20号，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对此，国际人士纷纷表示，中俄两国关系稳固，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重要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赞比亚政策对话中心董事会主席尼奥·西穆坦伊表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3: 在诸多国际议题与经济问题上，俄中两国立场一致，两国主张构建多边体系，让世界多元力量共存，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话语权。因此，我认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2: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斯特凡·奥森科普说，
4: 我认为中俄两国的交往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包括非洲和前殖民地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并在发展安全及和平共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平等机遇。
2: 意大利参议院前外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切利表示，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5: 中俄在多个国际多边平台上合作，根据我所关注的领域，我认为最重要的平台是金砖合作机制。在这个平台内，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2: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希克马汉托·朱瓦纳说，
6: 中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各国应当拥有选择最适合自身道路的权利。印尼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希望看到中俄合作为我们带来积极作用。
0: 5月20号，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正担忧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叶夫根尼·谢米布拉托夫认为，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或将成为2026年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双方重申了推动多极化世界的承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英国政治分析家阿德里尔·卡松塔的分析说，声明凸显俄中两国正致力于为已然成型的多极化现实赋予思想体系和外交框架。报道说，俄中两国是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缔造者，两国不仅倡导多极化，更将其郑重写入双边文件。这一模式通过促进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彻底突破了西方传统范式。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说，中俄两国领导人均强调了不断增长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双边关系高度稳定，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日益重要。此次会谈强化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尤其是在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继续传递一致的政治信息，倡导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

0: 都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1月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该油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告称，鉴于玻利维亚政府近日有关哥伦比亚驻波大使所做的决定，各方依据对等原则决定终止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职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
0: 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20号宣布，将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不会干预选举进程。停火将于5月30号零时开始，并于6月2号零时结束。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将于5月31号举行。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曾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
1: 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凌晨通话。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20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0号发布声明称，欧盟与成员国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实施方案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经过数月拉锯谈判，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跨大西洋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妥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 15%。 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 25%。 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日出条款，即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
1: 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而为了安抚内部的质疑，欧盟强行在此次达成的协议中加入了多项被称为防特朗普条款的单边保障措施。那么美方能否接受这样一份协议呢？继续来听宋亮的报道。
3: 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 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2: 针对美国白宫20号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
1: 迪亚斯卡内尔和罗德里格斯当天还分别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表示，美方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政府长期纵容其境内势力策划和实施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品犯罪为由犯下严重罪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绝不会放弃合法自卫权，将继续践行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承诺。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古巴民众也认为美国正试图借此事为进一步干预古巴寻找借口。72岁的古巴老人莱昂内尔·德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历史上美国曾以停泊在哈瓦那港的军舰缅因号被炸为借口介入古巴独立战争，并随后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如今美国正试图借所谓起诉古巴领导人事件为进一步军事干预古巴寻找借口。
2: 据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
1: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古巴局势不会升级，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2: 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
5: 日本好不容易拥有了一部很好的宪法，所以我希望能够遵守宪法，让和平继续维持下去。但是高市政权已经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了，我觉得如果现在不阻止的话，可能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6: 高市政权正试图修改宪法，把日本一步步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且还通过修改各种法律，以内阁会议决定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推进。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日本正在走向一个能够打仗的国家。
1: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引发日本

0: 民众的担忧。
1: 非常に危ない状態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と。
2: 我认为现在日本正一步步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办法阻止这一点，国民就只能不断发声。另一方面，高市政权却在不断地做出违法违宪的事情。我认为，如果阻止修宪失败了，日本就会走向战争。因此，我想继续抗争下去。自从高市执政以来，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把国家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同时也在加强对国民的约束与管控。在外交方面，几乎没有看到高市积极作为，而且现在对于原油、汽油涨价问题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认为今后日本国内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3: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执政联盟为何寻求解散议会？这一法案又会对当前以色列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

0: 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5: 李倩你好。
17: 小满节气到了，我们都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那么小满节气到底哪些地区雨水最多呢？
5: 那成年小满时节，伴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海洋上充沛的暖湿气流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国陆地输送，像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不少地方都会进入到降水的集中期。其中比如像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西部和东部、福建中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部等地，常年小满节气的平均雨量都会达到全年的第一或第二。那此时呢，华南前汛期的鼎盛时段龙舟水也拉开帷幕，江河水位会随之上升，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了。雨轩，
17: 那么未来的降水趋势究竟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那眼下小满节气一开场，雨水也是赶着登场了。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今天拉开帷幕，南北方会连成一片，尤其是华南一带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域，雨势是非常的强。那昨天在广东的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都已经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是恩平，昨天一天的雨量就下了接近600毫米，刷新了当地观测时的 记录。今天这一带降雨依然猛烈，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以及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云南东南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加强防范。那明天华南的雨势整体会有所减弱，但沿海依然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地区会逐渐由雨转为高温闷热的天气，同时强降雨带也会随之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成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天气形势呢，也是仿佛是按下了快进键，往年要到六月下旬的梅雨季仿佛是提前开场，请当地的朋友们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在北方，今后三天也会有一轮雨水自西向东铺展，今天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也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后两天降雨会继续向东转移到华北、黄淮东北一带，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外出要记得带上雨伞、雨具。
1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介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7: 我是宇轩。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俄两国元首会谈，认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17: 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表示，美国、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
2: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推进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专家认为妥协难掩欧美信任赤字。
17: 古巴谴责美方就古巴独立日发表不实声明，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是非法闹剧。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在全球层面风险较低。
17: 伊朗表示正与阿曼制定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机制，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海峡持续受阻，可能引发全球粮价危机。
2: 自刚果金政府本月15号宣布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来听详细报道。
0: 卢瓦姆帕拉是在刚果金东部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镇之一。一位母亲描述了她的孩子感染埃博拉的情况。
15: 孩子告诉我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他胃出问题了，后来他因为肚子太痛开始哭，接着就开始呕吐，再后来他开始出血，并且吐得很厉害。
0: 卢瓦姆帕拉卫生行政区负责人约翰穆西托表示，当地的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16: 目前情况尚未得到控制，我们依然检测出了大量病例，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确诊阳性患者。此外，我们也在社区各医疗站点和卫生机构进行排查。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号举行的埃博拉疫情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的病例数量或远超现有统计。
19: So far, 51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20: 刚果金已确诊51例埃博拉病例，另有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疑似死亡病例。由于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预计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埃博拉病毒专家尼塔巴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21: 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埃博拉疫情的源头通常是单一的感染源。 也就是说，疫情最初可能只源于一个病例或一个聚集性病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关联，所以存在多条互不相连的传播途径。这些途径现在都已确定是这次疫情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遗漏了很多传播途径，疫情的规模可能比我们目前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0: 目前埃博拉疫情还存在跨境传播风险。据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也报告了两例确诊病例，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世卫组织评估认为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尼塔巴蒂也确认了这一点。
21: 实际上，只有与感染且有症状的人密切接触才会有风险，即使有过短暂接触也不会有风险。目前埃博拉疫情主要集中在中非的直接疫区，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乌干达边境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风险很低。
0: 谭德赛表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目前世卫组织已向疫情地区派遣专业人员和物资，帮助应对疫情。
19: WHO has a team on the ground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20: 世卫组织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当地支持开展应对工作，我们派出了人员，还调拨了物资、设备和资金，为全力支持应对行动，我已批准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340万美元，使得拨款总额达到390万美元。在缺乏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各国可以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和拯救生命。
17: 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
2: 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按计划，该医生将搭乘专机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后由特殊救护车转运至医院专用隔离设施。
17: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1: 粮农组织认为，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运受阻，而是一场沿着农业生产链条逐步传导的冲击。能源价格率先上涨，随后推高化肥、种子等农业投入品成本，再进一步影响农作物产量，推高大宗农产品价格，最终可能演变为更广泛的食品通胀。目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显示，今年4月，全球主要食品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已连续第3个月上涨，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高企以及与中东局势相关的航运受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逼近90天关键节点，各国必须尽快提升抗冲击能力，避免供应压力进一步传导至全球农业生产。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影响的不只是石油供应，还牵动液化天然气和化肥市场。粮农组织官员戴维·拉伯德指出，海湾地区在全球能源和化肥供应中占据重要位置，相关产品涉及全球约1/3的原油出口、20%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以及20%至30%的化肥供应。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这些关键商品已难以正常进入国际市场。
17: 受中东局势影响，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已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7% 下调至 2.5%。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化肥供应中断，推高农业生产成本，可能压低农作物产量，并进一步推升粮食价格。
6: 路透社5月20号的报道称，美国大平原地区的农民目前正遭遇多重压力，一方面是严重干旱，另一方面是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推高的燃油与化肥成本。继续来听报道。
1: 路透社援引肯塔基农场局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证词称，自二月底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美国农用柴油成本上涨72%，尿素价格上涨55%，另一种氮肥价格上涨33%。在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堪萨斯、南达科他和内布拉斯加等州，一些农民因为继续收割在经济上不划算，可能放弃部分作物。美国干旱监测数据显示，美国本土超过60%的地区正处于干旱状态。路透社称，美国硬红冬小麦收成可能降至1957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些都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燃油更贵、化肥更贵、运输更难，再叠加极端天气正在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是否继续投入、是否收割，以及下一季如何安排生产。对于农业大国美国来说，燃油、化肥和干旱叠加带来的生产压力明显加剧，而对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这场冲击可能更加沉重，也更难承受。更值得警惕的是，粮价风险具有明显滞后性。粮农组织专家警告，当前受阻的是能源和化肥，几个月后反映出来的可能就是更高的粮食生产成本，更紧张的全球粮食供应。正如粮农组织发出的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经通过能源和通胀拖累全球经济，而粮食价格风险正在成为下一阶段更深层的外溢冲击。
6: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谴责。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在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7: 英国政府官员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出新的反暴力监管机制，赋予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限，便于其在供应链遭遇冲击时加快核查价格骤涨现象，审查企业利润水平。
21: 在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还可公布违规企业的利润变动数据，严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可叫停企业不合理定价并处以罚款。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二月的3%涨至三月的3.3%。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四月通胀率降至2.8%，但仍高于英国央行2%的目标水平。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五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50%，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6: 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11: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介绍说，
14: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1: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23: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17: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
6: 今天也就是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玲丽的报道。
24: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Ruel， 中文名字是陆明。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然后呢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
25: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杭州。2021年， 陆明成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24: 然后我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喜欢中国茶，我就喝茶的茶龄24年，但是真正的

0: 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要做茶。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0: 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全世界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享受到。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红茶，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在尼斯的古城。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跟我说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2: 第21届国际足联17岁以下男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今晚举行，来听报道。
3: 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凭借末轮击败卡塔尔队，中国 U17 国少成功拿到本届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球队时隔21年再度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亚洲还有包括 U17 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在内的8队获得资格。U17 世界杯的抽签分档原则是过去5届赛事的成绩按照一定的权重来计算。目前晋级的球队中，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部分球队的权重基础分为零，而亚洲球队在上届的平均积分无法超过欧洲球队，因此中国队基本上确定将以第4档球队身份进行分组抽签。这也就意味着抽签的时候，中国队遇到来自南美洲、欧洲、非洲的强队概率不小。目前 U17 世界杯已经扩军到48支球队，届时48支球队将分为4个档进行。东道主卡塔尔队作为第一档球队，已经直接锁定 A1 签位，随后将依次抽取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和第四档的球队。抽签遵循同一大洲的球队不会被分入同一小组的规则。从已经晋级的球队来看，欧洲区的竞争确实更激烈。上一届 U17 世界杯的冠亚军葡萄牙队和奥地利队这次都没有能够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圈，德国、荷兰、英格兰这些传统强队也同样未能出现，这也从侧面说明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偶然性较大。本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定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进行，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每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将晋级32强淘汰赛。这样的赛制意味着，哪怕小组赛中只要赢一场球，就有机会跻身淘汰赛阶段比赛。在知晓了同组对手后，中国 U17 男足将展开针对性集训和备战。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宇轩、任玉，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骤降至今年的1.4%。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4: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5: 张。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鲁斯兰·瓦兰科夫20号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重申，白俄罗斯秉持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恪守自身国际义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白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白方高度认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白俄罗斯始终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已向以色列提出交涉，重申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本格维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巴西总统卢拉20号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若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规定平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严重犯罪。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1: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2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7: comment ça va,
28: comment estás?
2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0: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这是南非的罗亚瑟。
2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听说最近有一首中文老歌在外网上特别火，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来啊！不过非常出人意料的是，走红的不是哪位明星啊，而是一位普通的农村阿姨。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她穿着非常的朴素，就在田里边清唱了这首《越来越好》。但是火的并不是我刚刚哼唱的那句副歌，就是每一个视频里面都能听到开头这个阿姨唱房子大了，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然后后面就是跟着外国网友的模仿翻唱，以及后面的更多的一些创作哈，据说有数千万的播放量，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网友模仿接力，也掀起了一股翻唱热潮。它还被称为某外网短视频平台上的2026最强中文神曲。有人说听不懂，但必循环。我先问一下二位，你们听过《越来越好》这首歌吗？你们看到这些外国网友模仿的视频有什么感觉？
30: 我感觉特别搞笑，就是在国外大部分外国人他们听不懂中文，然后我感觉这个视频就是这个阿姨在唱歌，很多人为什么爱上了这个，就是因为它特别甜，
22: 特别甜 是这个阿姨特别甜吗？还是这个歌特别甜？
30: 是就是两个豆，两个豆，这个歌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它的歌词是关于什么，所以我们当然喜欢这首歌，对吧？但是外国人你要想象，就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办法听懂，所以他们只会听到这个
22: 旋律，
30: 他们就觉得哇，好好听。但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看这个阿姨在那边一边笑一边唱歌，就会感染到所有的人，对吧？
22: 对对对，她的笑容非常的朴实，对对对对，
30: 再加上她的这个视频的背景是在大自然，就会让很多西方人想到一个很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生活，就是哇，她在外面拍自己在唱歌，她不在拍什么广告，她不在说什么批评什么事情的话，他就是在那边唱歌，所以我觉得是这种视频会让人想念一个很简单的一天，就是享受外面的天气，好好唱歌。我觉得很多人就会爱上这种
22: 。有道理，就是这个阿姨的朴素的笑容配上她的朴实的外表，再加上这种天然的环境，给一种简单的快乐的这种感觉，是吧？哎，我突然觉得如果是个小朋友唱这个歌，没准还没有这个白发阿姨唱这个歌给人的感觉会更好，是吗？
30: 我感觉就是小朋友唱歌一直是很甜。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一首歌叫《成都》，
22: 成都流行歌曲。
30: 我那时候不会说中文，我听不懂。但是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然后我记得我听到那个部分，我还问了我那个司机，你能不能给我写这首歌的名字？我想回去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好好听。但是我感觉在国外，我们其实更想看到这种年纪大的人的这种开心。特别是年轻人在国外，他们现在就是生活压力挺大的，节奏挺快的，对吧？所以他们看到这种年纪大的人，他们获得了一个开心的退休，一个开心的生活，很多人就是会看到自己
22: 我也可以这样，是吧？
30: 我也可以这样，对对对对，
22: 明白明白，是有这种感觉。对，杰凯你觉得呢？你不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也挺洗脑的吗？就是听几遍以后就会不停的重复的唱了。
2: 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原因吧，因为我觉得毕竟大家都听不懂他的歌词，其实还是会听到他到底就是他的节奏啊，或者他的一些不同的音都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更多是关注这些。就像另外一个，除了这首有一个最近很火，其实也火了很长时间，就那个雪花飘飘，
22: 也是一首老歌，
2: 也是中国很老的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也会觉得这首歌已经在中国就是存在了这么久，为什么是最近就会在海外很火？但是对海外的一些就短视频平台或者一些年轻人，他们也是没接触过这些歌嘛，然后都觉得比较经典，但是也是很新鲜的。就是这个语言不同也已经会产生一种新鲜感，就是我没听过普通话变成歌词的这个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墨文就会觉得好听。就像在英国，很多中文就会觉得西班牙语的歌或者法语的歌是很好听的，就是他们是完全听不懂这个歌词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这种感受，就是不同语言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新鲜感。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听中文也是同一个感受，
22: 是吧？听这样的中文歌，甚至可能自己还会唱两句，会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很酷，是吧？这种心理。
2: 对，你再加上这个雪花，它其实也很好学嘛，就很简单。就其实这个第一句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唱。雪花飘飘，然后是悲什么我忘了，
22: 风萧萧，
2: 对对，悲风萧萧，其实大家都很多人也是那种他唱第一段，你就默默开始唱第二段。我在外网很多视频也看到是这样，就比如说当你找不到你朋友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唱雪花飘飘，然后从后面就听到他的声音说北方小小，你就找到了他。
22: 我在这儿的意思，
2: 对，就是他忍不住就是回访你的声音，就他听你开始说这一句 他必须得来唱第二句，
22: 挺逗的。
2: 很多就是这种觉得他又简单又好玩的一个手。
22: 嗯，我看过有一个外国博主分析说，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属于上一代人的歌曲哈，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那么酷不那么时髦的歌，会在国外那么流行呢？他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首先这些歌肯定是好东西，它本身有值得被别人喜欢的理由哈。但更重要的是，对外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新鲜的。就像在很多年前，中国非常流行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啊，或者是就是什么现在商场里面依然在播放的那个萨克斯曲《回家》，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博主觉得这些歌在外国人眼里其实是很土的，但是在中国却这么受欢迎。你们觉得他们的分析有道理吗？
30: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像我们去旅游，然后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在那边穿汉服拍照片，对吧？
22: 嗯。
30: 然后我所有的本地朋友他们都说，谁会做这个呀，这个这么土呀，去什么地方穿这个衣服化这个妆呀，谁没做过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突然我可能我姐姐我妹妹来中国，她说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个。
22: 啊，觉得太好玩了。
30: 朋友，哎呀，完了完了，我们跟外国朋友一定要去做，就是这种新鲜感。
22: 嗯。
30: 然后是因为不一样，对吧？就是你在国内你看到很多短视频很多节目，为了搞笑他们会加几句英文，然后可能这些英文不是标准英文，但是中国人都会听懂，所以他就变成他自己的一种幽默方式，对吧？
22: 对，
30: 就是用一些国外，就是我们所有人不太懂，但是我们是一起不懂，对吧？就是这个
22: 一起不懂，
30: 这个一起不懂是很高效的一个点。
22: 明白明白，一起不懂也会形成一种社交网络上面非常有默契的心照不宣的一种集体感，是不是？
30: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大部分人我估计是爱上了这个阿姨唱歌的样子，因为很甜很自然很可爱。
22: 嗯，
30: 然后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角度关于中国是什么地方，对吧？因为大部分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能看到这个角度，大家都会觉得，哎，她让我想到我自己的阿姨，我自己的姐姐，我自己的妈妈，对吧？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会去发，是因为他们感觉搞笑。
22: 嗯，
30: 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懂，就是这种中文跟英文还有别的西方语言是这么不一样。
22: 嗯，
30: 我们在国外，我小时候我们还会说，如果我写字，我写英文字母写的特别不好看，就是特别不清楚，我老师会说，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汉字呀，我怎么可以看懂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说法就变成，因为是这么不一样，我们就用它代表我们不懂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发这种视频就是代表我看不懂我听不懂的这个意思，所以很多年轻人也把这些视频这些短视频变成一个梗。就像以前有一个说唱歌手，他也唱了一首歌，在西方他们很喜欢说唱，然后他的这个歌在国外变成非常非常火。首先那首歌特别酷，但是他就变成一个梗，这个梗就是我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22: 你说的那个说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养鱼别墅里面 K 歌是那个吗？
30: 对。
22: 哦，那个歌前段时间确实听说在外网特别火，但是我觉得国内互联网上大家就非常的不理解，很多人觉得这个歌没有什么艺术性，好像旋律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怎么能就火成那个样子？
30: 其实他第一首歌很火，叫英国，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我看到这个视频，是我听过他的歌，因为我比较喜欢说唱，所以我经常会听一些本地就是国内的一些说唱歌手的歌。然后我知道这首歌，然后突然在外网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剪这个视频，他说当你女朋友生气了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用这首歌代表就是他听不懂他女朋友的话，所以他去教他女朋友用英文说，宝宝你怎么了，然后他女朋友回答，聊天保佑金山银山前驴友，聊天教说别管江湖龙虎斗，
22: 你在说什么？
30: 这辈子我山不丢，
22: 这个是他的说唱的歌词，
30: 这是他的歌词。
22: 然后这个女朋友还把他复述出来了。
30: 对，就是他变成一个很搞笑的梗在过来，就是不同情况，比如说你去一个拍卖，就是这些拍卖的人一直说话特别快，对吧？
22: 嗯，
30: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拍卖人的声音就是改成那个说唱的声音，因为他们就想代表。他说的这么快我们听不懂，
22: 明白。
30: 所以这个中文的说唱歌手他就是代表这个。但是最有意思的点是，通过这个梗，通过这个幽默的事情， 很多人开始喜欢他的歌。现在他在国外，他在美国，他在这边都有演唱会，因为他是这么火，都是通过一个视频在网上。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爱意唱歌是更传统的一首歌，我觉得更多中国人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人会喜欢，对吧？但是可能他们不会想象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火在国外。
22: 明白了，所以这个吸引力其实一是来自于陌生的新鲜感，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用它来代表互联网上某种情绪啊，
30: 就像我每次跟大家说我来自南非，他们一直说哦，我好喜欢你们哪个世界杯的歌，什么哇嘎哇嘎哎哎、
22: 啊、对，
30: 然后他们问我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我说这都跟我们非洲语没有任何关系的，
22: 就是一种声音是吧，
30: 哇嘎哇嘎哎哎，
2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0: 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那首歌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一样，然后他们喜欢它这个感受、嗯、对、
22: 嗯、听不懂但是好用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23: 你好，
24: 中国人的语言。
2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2: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中文歌在国外火啊，可能是不是也是就是国外很多年轻人对中国好奇的那个现象的延续。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咱们聊过那个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那个热潮，从那儿开始到现在，我就觉得一直就是国外的互联网上关于中国的现象的热度就一直不断，从最初的喝热水、穿拖鞋，然后什么养生等等之类的，到现在学唱中文歌等等，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生活中的一种模仿延续到了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一种好奇。
2: 我感觉是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家可能就在开始想，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肯定有很多有趣的文化点或者产品，我应该去了解一下，我应该去看一下。
22: 嗯，
2: 然后我觉得也很多人也发现，他越看越感兴趣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它最难的一点就是你意识到嘛，就是或者你第一次看到，很多人可能是这辈子从来没听过中文歌，或者从来没看过中国电视剧，需要给他们开一个门，看中国。等这个门开了之后，他们进去，他们肯定会找到一些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很多人是需要被引起这个好奇心，
22: 有的。
2: 然后我觉得现在姊妹一体有也在做到这件事情。
22: 嗯，
2: 我觉得可能一点是因为中国姊妹一体本身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博主的视频，我觉得最早很多是版转，就其实可能是中国的东西就搬转到海外的平台。
22: 对，其实这个奶奶她的视频也是最早
2: 是
22: 在国内
2: 的，
22: 对对对，短视频发的，后来被搬到了外网去。对，
2: 等她搬到之后就有各种的模仿、然后有各种的就是二创的一些类似的视频。
22: 对，
2: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当然确实会让更多人想了解或者自己去了解到中国。
22: 我也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互联网上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那么一个机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玩的，然后就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甚至去模仿他。以前呢更多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非常的好奇，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好奇心都在强烈的上涨，所以一旦有这个窗口打开了以后，他们就会就像杰凯说开了一扇门进来一看，哇，包罗万象，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兴趣点，确实是这样一个趋势哈。那据你们观察，就这场潮流带来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后续，具体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第一最明显就是把中国定成一个旅游的地点，越来越多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22: 嗯，
2: 他会开始考虑到我下次旅行，如果要我上去亚洲的话，我要不要考虑去中国？
22: 嗯，
2: 我觉得这已经跟五年或者十年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22: 嗯，
2: 我也是因为大家的父母很多次来中国旅游嘛。
22: 嗯，
2: 每次他们来旅游，我们都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来，或者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22: 嗯，
2: 其实我们每一次就会觉得， 欧洲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们什么，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肯定会觉得体验特别的好。
22: 是、啊，
2: 而且他们也是很期待每次回英国，就告诉所有的朋友和的同事们，就是哇，这次在中国都去了哪里，都发现了什么，都玩了什么。他们也觉得就是会让更多人觉得哇，中国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22: 嗯，我也之前看过一些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过去一年啊，这些跟风模仿的视频，一开始可能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但是慢慢的就有的人，就外国人啊，居然开始正儿八经的学中文查签证了。哎，再加上现在中国有这种免签政策的推动，所以大批的外国朋友就来到中国实地的感受，包括最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式安全感嘛，都是这种种的后续。我觉得是，
2: 对，
22: 嗯，
2: 我也是自己发了两条，
22: 你也发了，
2: 也都是、本来是很不行的事情，但是最后都是很好的故事、
22: 哦、
2: 都是我不小心丢了东西，然后我就最后就把它找回来了。
22: 嗯，
30: 我感觉就是旅游这几年确实杰凯说的完全对，还有中国的一些电影歌什么的现在在国外越来越火、
22: 嗯、
30: 然后我估计后面会有越来越多这种像大的电影，像上次有那个哪吒，对吧？
22: 对，
30: 都变得很火很火在全世界。
22: 嗯，
30: 首先我们也需要知道，就是大家在国外他们也知道，就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在国外也很多，所以这也变成一个观众的一个点，所以很多越来越多博主他们知道其实也有中国人在看他们视频，所以他们的内容也会变得越来越向中国这个方向走，对吧？就是为了吸引中国的观众。
22: 哎，换句话说、现在在外网上就是跟中国有关的话题本身就是自带流量，会有很多点赞，是吧？
30: 而且这几年、可能这三四年越来越多外国博主也开始开国内的账号，
22: 对，
30: 就是所有的社交平台他们开始开，因为他们也想开始扩大他们自己的观众，
22: 对，
30: 所以现在他们的内容也会受很多影响，这是中国的很多影响。
22: 对，
30: 电影、歌、吃的方面，最近我每次去任何什么国家，我发现每个地方现在都有个麻辣烫店，因为好多博主他们拍麻辣烫，然后现在哪里都有。我一个朋友来自阿塞拜疆，他说：“哦，我一个朋友在阿塞拜疆开了一个麻辣烫店。”还有，中药现在在国外越来越流行，因为以前都是欧洲年纪大的人他们才会去关注这个中药、
22: 嗯、
30: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关注这些，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一步我们可以更了解离我们很远的邻居，那就让我们越来越近，对吧？所以我觉得很棒，特别棒，因为其实中国人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在很好奇关于我们西方的做法。我记得可能是三年前我去了葡萄牙跟我女朋友，然后是她第一次去欧洲，她就排了我爸爸的客厅，她那个客厅是我奶奶以前的客厅、
22: 传统的客厅、
30: 我跟你说不仅是传统，我觉得很土，就很老很老很老那个地毯我估计可能五六十年没洗过，是好可怕那个房间因为上面都是很重的木头家具什么的，我们不敢弄，然后每个家具可能是100多岁，就是很老很老，然后他就拍了一个照片发到国内的社交软件，突然很火，他一个照片，就是很多人很想去了解，就是别的地方是怎么做的。
22: 对呀、
30: 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像我们觉得在家里在西方，我们一般会穿鞋，我们不会像中国人就脱鞋，对吧？
22: 对，
30: 所以这种很小的一些区别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22: 很有意思，
30: 所以
22: 我非常同意，
30: 要互相学习。
22: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就是遥远的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了解，可能很多在我们自己看来觉得很土的东西，但实际上因为它是本身就是具有文化价值的，所以当一双新鲜的眼睛来看它的时候，就更好的发现了它的价值，也反过来让我们自己就是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哦，它不是土，原来它只是我们太熟悉了，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化的人之间互相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是。所以像这个唱越来越好的中国奶奶也好，还是唱那个说唱的中国年轻人也好，我觉得像这样的文化交流真的可以多一些，让我们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有更多的互相的理解。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0: 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我是南非的罗亚瑟。
22: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

0: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而各国政府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未来6至12个月内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另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在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各国需提升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和经济韧性，以尽可能降低潜在影响。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总台记者5月21号获悉，菲律宾多名参议员称，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审理将于7月6号正式开始。在7月27号之前，该弹劾案审理将于每周一到周三进行。7月27号，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弹劾案审理将改为每周二到周四进行。在结束参加为期2天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20号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这是兰德里2025年12月被任命为特使以来首次踏足格陵兰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

0: 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到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三星电子工会20号晚间宣布暂缓原定于21号启动的全面罢工，将对临时协议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工资谈判临时协议，提振了投资者情绪。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5月21号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共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当天，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与第十届丝博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 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3年半。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 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6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

党、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四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
扔下

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继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继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继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塔吉克斯坦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沙菲佐达20号重申，塔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沙菲佐达当天在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上表示，塔吉克斯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的一切努力。塔方这一立场也被写入两国签署的有关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中。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已向以色列提出交涉，重申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本格维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说，此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茨城县一处高速公路上发生多辆机动车连环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被送医，其中1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这部纪录片穿越千年时光，用鲜活故事叩问中国文化精神源头，在历史长河里打捞生生不息的力量。有游士的理想，心灵的觉醒，也有不中断的传统 躬身入局的担当。每一段故事都是中国人最深处的精神根系。中国智慧的精妙藏在绘画的留白里，更藏在对有与无的辩证思考中。一抹留白，无画处皆成妙境。一番哲思，让我们读懂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真谛。从战国老庄的哲学思辨，到唐代的诗坛风云与牡丹热潮，千百年间，中国人始终在探寻如何挣脱物的束缚，抵达心灵的自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走进这段跨越千年的思考，从老庄的哲思到唐代的现实，读懂何为真正的价值，如何挣脱物的桎梏，寻回心灵的本真。
3: 听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4: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

0: 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据说非同一般。惠子满心欢喜，把种子小心翼翼埋入土壤，期盼着它能早日破土而出。日子一天天过去，护瓜种子的独特之处终于显现出来。只是长出来的护瓜巨大无比，远远超出了惠子的想象。
1: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0: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2: 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0: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预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
2: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1: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3: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4: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0: 自初唐起，诗歌创作空前流行，一首好诗就能让一位诗人横空出世，哪怕仅仅是一句绝妙的诗句，也能迅速在文人雅士间传颂，赢得无数赞誉。
5: 唐朝可谓是一个全民皆诗的时代，帝王将相更是热衷于诗歌的创作，所以好诗的含金量在那个时代啊，可谓最高了。诗歌繁荣的现象甚至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0: 刘希夷出身平凡， 却成就非凡。他在25岁便考得进士及第，金榜题名。风华正茂的年纪，情感丰富而细腻的他，创作的诗歌总是能在伤感和华丽之间游刃有余。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落花时节，一阵偶然吹过的风，几片飘零的花瓣，在他的笔下都能化作传世的佳句。
5: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提到刘希夷，很多人啊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句名言，简单又华丽，反复迂回，叠加出岁月流逝的伤感。
0: 才华横溢的刘希夷，他的生命却在30岁那年戛然而止。《旧唐书》中以寥寥数语记录刘希夷死于非命。后人发现，刘希夷的这首诗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原诗共182字，仅仅更换了5字，变成了另外一首诗。作者也从刘希夷变成了宋之问，篡改诗作的时间便与刘希夷之死联系在了一起。
5: 后世之人大多认为宋之问是凶手，而且不仅称刘希夷的死亡是一起谋杀，而且谋杀的细节非常丰富。
0: 谋杀说骇人听闻，大多被记载于笔记体小说和人物传记中，这些文字更多只是引用前人说法或者捕风捉影展开联想，都没有提供确凿可信的证据。阴尸杀人这样荒唐的事件之所以能广为流传，还不断被取信，或是因为一首好诗在当时可能换取的社会价值是空前的。
6: 宋之问有才学，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人为人也遭人诟病。我们可以想见，宋之问在历史上一定落不下什么好名声啊。因此我觉得所谓他杀害刘希夷夺尸这件事儿，有没有杀害，这事我们得存疑。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宋之问遭人诟病，变成了一个箭舵式的人物。所谓箭舵式的人物，天下之恶皆归焉。
0: 宋之问一心把诗歌当作政治名利的交易筹码，他的最终结局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1: 诗无论如何都是精神产品，可是当精神产品被转变为一种物化的形态之后，尤其是当它和事实上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相联系的时候，它也一定会发生它的价值逆转。
4: 人想赢，多半是因为要竞争，竞争并没有错，但如果把赢当作最高目标，竞争就变质了。一味追求赢，人生将变成战场，模式呢就是军备竞赛，一切都要比个高低，那样人的双眼就被蒙蔽了，周围的一切都要被功利化的当作资源来看待。物质是资源，人脉是资源，就连交个朋友都只看他有没有用。因为要不停地赢，资源就永远不够，新的匮乏、新的焦虑又会冒出来，没完没了。自古以来，真正让中国人平静的不是赢得胜利，而是心灵的自由。
0: 唐朝人痴迷于诗歌，还对一种芍药科植物情有独钟，这就是牡丹。早在《诗经》当中， 牡丹就以爱情信物出现，因为具有药用价值，牡丹出现在中医的典籍里。即使他从山野来到田园，却仍然没能从诸多的鲜花里脱颖而出。盛世唐朝，牡丹摇身一变成为群芳中的花王，只因得到皇室的宠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人们对牡丹的热情极度高涨，贵族争相购买，牡丹的价格居高不下。更有一些稀有品种吸引贵族们花费重金将它们收入囊中。
2: 名贵的牡丹可以卖到数万钱一株，相当于十户中等家庭一年的赋税，贵族和富商们花再大的价钱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得到它。
0: 长安城的慈恩寺有一片绝佳的赏花之地，每到花开时节，牡丹竞相开放。慈恩寺有一名僧人名为思振，作为爱花之人，他常邀约名士前来赏花，漫步于花海之中，与众人畅谈牡丹的风雅。
2: 每年春天，这几位名士都会来慈恩寺中观赏牡丹。这一年在慈恩寺赏花时，他们谈起世间没有深红色牡丹。旁边一直沉默的思振和尚反驳他们说，不是世间没有深红色的牡丹，而是你们没见过。
0: 在名士们的追问下，思振终于说出了深红牡丹的下落。
2: 那株红色牡丹其实就在思振和尚的寺院里，是他培育出来的稀有品种。牡丹虽然以红色居多，但颜色大都偏淡，深红色的牡丹的几率非常低，是很偶然的个案。
0: 20年前，自打思振和尚发现深红牡丹的品种，他就在慈恩寺里精心培育。
7: 这些达官贵人跟你买，你卖不卖？不卖就得罪人了啊！另外别人提出让你分租，你同不同意分？不同意也得罪人。同意的话就有两个风险，一个是牡丹分株根部啊容易被感染，就是有死亡风险；二是分株成功，意味着稀世牡丹的稀有价值就降低了，而且分株还可能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对于牡丹的主人来说，不求财的话，让别人知道这株牡丹的存在，其实没好处，只有麻烦和危险。
0: 多年来，思振把牡丹种在秘密庭院，雪藏了这株稀世珍品。无奈的是，花开花落的喜悦和感伤，思振都也无法与他人分享。
2: 牡丹开花之时，本来是邀人共赏的，借由牡丹享受聚会，一起赏花，一起作诗，才是牡丹的价值。
1: 他今天想着这棵牡丹要守好，明天想着这棵牡丹要养好，后天想着这株牡丹可别被人偷了。如果真的这样，这个思振还是个完整的思振吗？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总是被某个外在的对象所牵扯着的时候，我们将丧失存在本身的完整性。
6: 如果拥有这样的一个罕见的牡丹品种的话，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问题。你如果拥有一个绝品的话，这也非常的值钱。
0: 稀世牡丹的出现扰乱了人们的心智，他的结局自然也遭受了巨大波折。几天后，几十位不速之客闯入慈恩寺，挖走了院中的深红牡丹。
2: 这
7: 说牡丹的稀有程度实在太高了，备受关注啊。盗挖牡丹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为了掩盖自己抢夺的行为啊，最后还在现场留下了30两黄金和2斤上好的蜀茶，作为一笔不菲的高价补偿。
0: 大慈恩寺的西式牡丹失窃案是唐朝花卉热潮中的偶然事件，人们原本可以平常心种花赏花，但因为一处意外诞生的牡丹，原本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深红牡丹的有用之处一旦被发现，人的顾虑、贪婪、对它强烈的占有欲便开始悄然滋长。
1: 它不再是一株稀世的植物，不再是一朵美丽的花朵，物以稀为贵，于是乎它便和贵联系到一起，和金钱联系到一起，人人都想占有，所以它也和人们的欲望联系到了一起。
4: 人们常常把幸福解读为有，什么有房有车有钱有这个有那个，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知道吗？幸福的幸字，从中国字最早的字形来看，居然是一副手铐。在古代，什么好消息能让人感觉到特别有幸呢？就是犯了罪，遇到赦免。本来戴着手铐，现在脱掉了，这叫幸。幸福的幸，本来的意思就是免去灾祸。人生最难得的好事，不是实现这个那个愿望，而是无灾无难的幸啊。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真正属于咱们自己的。
8: 从老庄的寓言思辨，到唐代的诗与牡丹之困，我们读懂了中国人对有与无的终极思考。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执着于外在的有用，而是挣脱功利的束缚，守住内心的本真与自由。庄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世间万物本无绝对的有用与无用，只是世人被功能性的价值判断所局限。老子的无以为用，更揭示了有与无的共生之道。有形的器物因虚空而有价值，人生的圆满也因留白而有滋味。其实幸福的幸本是免去灾祸的安然，有是给别人看的繁华，无才是属于自己的安宁。不困于物，不执于用，方能在有与无之间寻得心灵的自在与圆满。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0: 七队友好沈州市和数十队经贸结对沈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号在巴黎举行的第93届大会期间，通过第8期战略计划，各成员敲定2027年至2031年行动路线图，以期加强疾病预防、投资韧性建设，将动物卫生打造为全球稳定的基石。公报说，这一战略计划的通过标志着关键过渡期正式开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其成员正在为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奠定基础。哥伦比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告说，基于对等原则，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负责人阿列尔·皮门特尔，以回应当天早些时候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的决定。公告说，该决定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出，哥伦比亚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成员有意或试图干涉玻利维亚内政。德国政府20号批准新版民防计划，决定不再沿用冷战时期修建专用防空掩体的模式，转而将地下停车场、隧道、地铁站等日常公共设施改造为应急避难场所。德国政府计划投入100亿欧元，约合790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民防体系。内政部还打算搭建中央指挥平台，统筹协调各公共部门的应急工作。据菲律宾媒体21号报道，非司法部已指示国家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随即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阻止政府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非最高法院20号宣布驳回上述请求。尼日利亚禁毒部门20号通报，近日端掉一个据信是尼日利亚有史以来查获的规模最大的工业级制毒窝点，从而破获一桩特大跨国制毒案。此次行动共逮捕9名嫌疑人，其中包括3名墨西哥籍人员。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州蒙蒂内尔市一住宅发生疑似吸毒过量事件，造成3人死亡。同时，因有参与救援的急救人员出现不适症状，被送往医院进行隔离评估。一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席卷的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科研人员表示，严重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地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如果说唐代的故事道尽了逐物而失心的困境，那么宋代的文人则用亲身经历给出了挣脱物意、抵达精神自足的答案。从米芾对书画奇石的极致痴迷，到苏轼夜游赤壁的豁然开朗，宋代文人在对物的喜爱与超脱之间诠释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人生智慧，也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美好在于欣赏而非占有，真正的幸福藏在精神的丰盈而非物质的堆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走进宋代文人的世界，看米芾的植物之困，品苏轼的万物之乐，读懂如何在欣赏美好之物的同时守住心灵的自由，实现精神的自足。
3: 北宋时期的米芾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书画家，他的作品堪称一流，他对书画的痴迷也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有一天，米芾偶然看见了一幅画作，那是出自唐代画家戴嵩之手的《牧牛图》。
4: 这个画呢是一个名画，唐朝的画家戴嵩画的牛图。戴嵩呢，他是画牛的顶级高手，米芾一眼就看出这幅画是真迹，难得一见，价值不菲。
3: 米芾的目光只是轻轻掠过，就被深深吸引。米芾迫不及待开口，请求画的主人将牧牛图借给他，并承诺数日后归还。
4: 米芾这个老头，他的名气也不小，别人也都知道他爱画如命，所以他跟别人借画，别人都给他面子，都会借给他。

0: 数日后，义父带着牧牛图如约而至，准备归还。画卷展开时，米芾的眼神有一丝躲闪，但这微小的细节无人察觉。米芾对戴嵩的画技赞不绝口，他努力保持镇定，避免露出紧张的神色。实际上，此时卖画者手中的画作并非真迹，而是米芾巧妙仿制的一幅赝品。借画回家的米芾随即准备好笔墨纸砚，开始临摹。自偶然发现这幅稀世画作，米芾就深深着迷，心生疯狂的念头。他要自制一幅仿品，来换取这幅真迹。米芾竭尽全力复刻画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便是细小繁多的牛毛，无一不在他的笔下精准地再现。从一见倾心到近乎癫狂，米芾被心中的贪念所驱使。
1: 米芾这个人有点意思啊，他有点疯狂，他自己本身就是书画名家，而且是大家。为了获得这些真品画作，他甚至可以冒险，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名誉。
0: 卖画人能看出什么端倪吗？米芾对自己的仿品信心满满。卖画人收下了米芾归还的画作，米芾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不料事情败露。没过多久，卖画人拿着赝品找上门来。
1: 这幅牛图呢，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就是在牛的这个眼睛当中啊，有一个牧童的倒影。他临摹出来的仿品当中，牛的眼睛是没有这个牧童的倒影的。最终呢，细心的卖画者还是发现了这个非常细微的差别，重新要回了真迹。
0: 米芾的爱画之心可以理解，但这次偷梁换柱的举动却失了德行。他因为迷恋书画文玩，留下了许多荒唐轶事，被世人当作笑谈。
1: 米芾这个人啊，他痴迷书画，甚至连皇家的砚台他看上了都要想办法要来。他常常为了获得宝贝啊，大哭大闹，像个孩子一样啊，不顾形象。苏东坡就曾经在诗中调侃米芾，书画又没有脚啊，怎么无缘无故的跑到你米芾这儿来了？
0: 米芾痴迷于书画砚台，对奇石的喜爱更是到了着魔的地步。米芾见奇石为呼为兄弟，为石头题诗作赋，甚至还对奇石行跪拜之礼。诗人记载说，他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至于荒废公务，遭到弹劾后被贬官。
1: 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有直接的满足感，但是大书画家米芾对这种物的占有欲人尽皆知。

0: 物质条件，其实人就足以啊有这个幸福。
1: 电邮赤壁的几个人甚至都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但那天晚上他们都很满足。事实上，可以令人满足的生活从来就不只是只拥有物质就可以达到的生活，而是在精神世界充裕的生活。中国人最常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与大自然相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都是你的，怎么可能还不满足呢？如果你的精神能到了这个层次啊，就可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呀。
2: 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得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3: 从米芾的植物成痴，到苏轼的万物得乐，宋代文人用一正一反的人生选择为我们解开了物与心的谜题。万物皆有美好，可寄情赏之，不可沉迷占之。唯有挣脱物的桎梏，让心灵回归本真，方能抵达真正的精神自由。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大自然的宝藏无需占有，只需用心感受，便足以丰盈心灵。从宝慧堂的寓意于物，到赤壁之下的物我两忘，苏轼将身心融于天地，与简朴的生活中寻得幸福的真谛。幸福从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拥有感受美好的能力，是精神世界的丰盈与自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执于物，不困于心，以欣赏之心看待世间美好，以丰盈之心面对生活点滴，便是中国人最崇尚的幸福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骤降至今年的1.4%。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而各国政府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未来6至12个月内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另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在2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各国需提升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和经济韧性，以尽可能降低潜在影响。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 消息人士20号说，极端组织伯克圣地日前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发动两起袭击，共造成33名渔民和伐木工死亡。近来，伯克圣地等极端组织在尼日利亚越发频繁地对伐木工、农民、渔民、牧民等发动袭击，指控他们为军方充当间谍并传递情报。21号，澳大利亚联邊政府宣布投入72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485万元，应对该国多地出现的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报告称，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这是自该国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说，此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茶和天下雅集中国茶文化兴趣班20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罗德里格斯中学举办，罗德里格斯中学和哈瓦那大学近50名师生参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7: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18: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16: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资讯有故事，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7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19: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使用。 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0: 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1: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是一首英国歌谣中的一句歌词。17世纪，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王公贵族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17世纪别墅里，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佑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2: 在17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1: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700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3: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1: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3: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1: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4: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1: 取一池茶叶，煮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

0: 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1: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她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在武汉，卡特和朋友们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茶叶，还到绿茶产地湖北恩施体验茶叶采摘制作。
2: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能喝上这个茶。
1: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日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0: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家乡美国，喜欢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四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茶和天下，乐冠东西”暨“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美通商序幕。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球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3: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

0: 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2: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的一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1: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4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等，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
3: 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星球，也在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1: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4: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又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哈。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
1: 值得一提的是， 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4: 那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 AI 的手段，把一些老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老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1: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5: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1: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6: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1: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
7: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在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也是可以交友等等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好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像非洲啊什么，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活了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5000年，未来还有下5000年。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

0: 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继续来关注新闻。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号在巴黎举行的第93届大会期间，通过第8期战略计划，各成员敲定2027年至2031年行动路线图，以期加强疾病预防，投资韧性建设，将动物卫生打造为全球稳定的基石。公报说，这一战略计划的通过标志着关键过渡期正式开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其成员正在为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奠定基础。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0号向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白宫最早将于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0: 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尖端模型的审查。韩国央行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4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一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席卷的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科研人员表示，严重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号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短信、长时间玩电子游戏等，已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美国已有多个机构发布有关青少年屏幕时间的类似报告或研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在2009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4: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4: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9: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3: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2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 和阿坝州官

0: 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芳林说，
1: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2: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0: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五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3: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0: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三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四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4: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呢？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0: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四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三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4: 因为我们想的是三个人抬，他就有一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0: 三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三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2: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0: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5: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0: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4: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0: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峰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三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易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她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1: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 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0: 枯燥训练里，唐奔义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巨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6: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也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7: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6: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0: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击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义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6: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0: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8: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是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0: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4: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0: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4: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就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0: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2: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0: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2: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0: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9: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10: 资讯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在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3: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4: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2: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3: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此次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两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11: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0: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接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11: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就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四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11: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四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0: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程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11: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要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3: 漂亮，不中，非常好。
0: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5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3: 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0: 5天激战，

0: 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1: 然后我是去年六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0: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她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他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2: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3: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的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4: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3: 可能
4: 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32.3%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你好吗？
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1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证实，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44名乘坐声援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西班牙籍人员正在被转移回本国，他们预计将被转移到以色列南部的机场，并经土耳其返回西班牙。阿尔瓦雷斯对于本国公民在国际海域遭到非法逮捕一事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警告以色列称任何西班牙公民均不得受到任何伤害。 消息人士20号说，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日前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发动两起袭击，共造成33名渔民和伐木工死亡。据日本方面21号的消息，日本一家知名食品企业已暂时停止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此外，日本高知县一家特产零食企业的部分产品也因包装材料断供停止接单，这标志着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正进一步波及日本零食行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9: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
10: 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
9: 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假，《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
10: 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镇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镇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

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震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犁公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哥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素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素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到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近日表示，当前世界各国正寻求应对日益复杂城市挑战的解决方案，中国在绿色、包容和智慧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宝贵借鉴。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伊朗司法机构审理及最高法院核准，两名参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的人员被判处绞刑。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0号向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白宫最早将于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尖端模型的审查。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韩国央行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号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地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短信、长时间玩电子游戏等，已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5月21号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本届西洽会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邀请英国为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为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3: 哎，我看到你了。
14: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5: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8: konnichiwa，
19: comment ça va，
20: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1: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2: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大家好，这是南非的罗亚瑟。
1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听说最近有一首中文老歌在外网上特别火，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来啊！
14: 不过非常出人意料的是，走红的不是哪位明星啊，而是一位普通的农村阿姨。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她穿着非常的朴素，就在田里边清唱了这首《越来越好》。但是火的并不是我刚刚哼唱的那句副歌，就是每一个视频里面都能听到开头这个阿姨唱房子大了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然后后面就是跟着外国网友的模仿翻唱以及后面的更多的一些创作哈，据说有数千万的播放量，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网友模仿接力，也掀起了一股翻唱热潮。它还被称为某外网短视频平台上的2026最强中文神曲，有人说听不懂但必循环。我先问一下二位，你们听过《越来越好》这首歌吗？你们看到这些外国网友模仿的视频有什么感觉？
22: 我感觉特别搞笑，就是在国外大部分外国人他们听不懂中文，然后我感觉这个视频就是这个阿姨在唱歌，很多人为什么爱上了这个，就是因为它特别甜，
14: 特别甜
22: 啊、
14: 就是这个阿姨特别甜吗？还是这歌特别甜？
22: 是就是两个豆，两个豆。这个歌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它的歌词是关于什么，所以我们当然喜欢这首歌，对吧？但是外国人你要想象，就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办法听懂，所以他们只会听到这个
14: 旋律，
22: 他们就觉得哇，好好听。但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看这个阿姨在那边一边笑一边唱歌，就会感染到所有的人，对吧？
14: 对对对，她的笑容非常的朴实。对对对对，
22: 再加上她的这个视频的背景是在大自然，就会让很多西方人想到一个很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生活，就是哇，她在外面拍自己在唱歌，她不在拍什么广告，她不在说什么批评什么事情的话，他就是在那边唱歌，所以我觉得是这种视频会让人想念一个很简单的一天，就是享受外面的天气，好好唱歌。我觉得很多人就会爱上这种
14: 。有道理，就是这个阿姨的朴素的笑容配上她的朴实的外表，再加上这种天然的环境，给一种简单的快乐的这种感觉，是吧？哎，我突然觉得如果是个小朋友唱这个歌，没准还没有这个白发阿姨唱这个歌给人的感觉会更好，是吗？
22: 我感觉就是小朋友唱歌一直是很甜。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一首歌叫《成都》，
14: 成都流行歌曲。
22: 我那时候不会说中文，我听不懂。但是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然后我记得我听到那个部分，我还问了我那个司机，你能不能给我写这首歌的名字？我想回去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好好听。但是我感觉在国外，我们其实更想看到这种年纪大的人的这种开心。特别是年轻人在国外，他们现在就是生活压力挺大的，节奏挺快的，对吧？所以他们看到这种年纪大的人，他们获得了一个开心的退休，一个开心的生活，很多人就是会看到自己
14: 我也可以这样，是吧？
22: 我也可以这样，对对对对，
14: 明白明白，是有这种感觉。对，杰凯你觉得呢？你不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也挺洗脑的吗？就是听几遍以后就会不停的重复的唱了。
15: 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原因吧，因为我觉得毕竟大家都听不懂他的歌词，其实还是会听到他到底就是他的节奏啊，或者他的一些不同的音都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更多是关注这些。就像另外一个，除了这首有一个最近很火，其实也火了很长时间，就那个雪花飘飘，
14: 也是一首老歌，
15: 也是中国很老的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也会觉得这首歌已经在中国就是存在了这么久，为什么是最近就会在海外很火？但是对海外的一些就短视频平台或者一些年轻人，他们也是没接触过这些歌嘛，然后都觉得比较经典，但是也是很新鲜的。就是这个语言不同也已经会产生一种新鲜感，就是我没听过普通话变成歌词的这个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墨文就会觉得好听。就像在英国，很多中文就会觉得西班牙语的歌或者法语的歌是很好听的，就是他们是完全 听不懂这个歌词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这种感受，就是不同语言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新鲜感。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听中文也是同一个感受，
14: 是吧？听这样的中文歌，甚至可能自己还会唱两句，会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很酷，是吧？这种心理。嗯，
15: 对，你再加上这个雪花，它其实也很好学嘛，就很简单。嗯，就其实这个第一句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唱，雪花飘飘，然后是悲什么，
14: 北风萧萧。
15: 哦，对对，北风萧萧，其实大家都很多人也是那种他唱第一段你就默然开始唱第二段。我在外网很多视频也看到是这样，就比如说当你找不到你朋友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唱雪花飘飘，然后从后面就听到他的声音说北方萧萧，你就找到了他。
14: 我在这儿的意思。
15: 对，就是他忍不住就是回访你的声音，就他听你开始说这一句，他必须得来唱第二句。
14: 挺逗的，
15: 很多就是这种觉得他又简单又好玩的一个手。
14: 嗯，我看过有一个外国博主分析说，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属于上一代人的歌曲哈，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那么酷不那么时髦的歌，会在国外那么流行呢？他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首先这些歌肯定是好东西，它本身有值得被别人喜欢的理由哈，但更重要的是对外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新鲜的。就像在很多年前中国非常流行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啊，或者是就是什么现在商场里面依然在播放的那个萨克斯曲回家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博主觉得这些歌在外国人眼里其实是很土的，但是在中国却这么受欢迎，你们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吗？
22: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像我们去旅游，然后有好多地方你可以在那边穿汉服拍照片，对吧？
14: 嗯，
22: 然后我所有的本地朋友他们都说，谁会做这个呀，这个这么土呀，去什么地方穿这个衣服化这个妆呀，谁没做过什么，这是我小时候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突然我可能我姐姐我妹妹来中国，她说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个，
14: 觉得太好玩了。
22: 朋友，哎呀，完了完了，我们跟外国朋友一定要去做，就是这种新鲜感。
14: 嗯，
22: 然后是因为不一样，对吧？就是你在国内你看到很多短视频很多节目为了搞笑他们会加几句英文，然后可能这些英文不是标准英文，但是中国人都会听懂，所以他就变成他自己的一种幽默方式，对吧？
14: 对，
22: 就是用一些国外就是我们所有人不太懂，但是我们是一起不懂，对吧？就是这个
14: 一起不懂，
22: 这个一起不懂是很高效的一个点。
14: 明白明白，一起不懂也会形成一种社交网络上面非常有默契的心照不宣的一种集体感，是不是？
22: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大部分人我估计是爱上了这个阿姨唱歌的样子，因为很甜很自然很可爱。
14: 嗯，
22: 然后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角度关于中国是什么地方，对吧？因为大部分西方人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能看到这个角度大家都会觉得，哎，她让我想到我自己的阿姨我自己的姐姐我自己的妈妈，对吧？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会去发，是因为他们感觉搞笑，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懂，就是这种中文跟英文还有别的西方语言是这么不一样。
14: 嗯，
22: 我们在国外，我小时候我们还会说，如果我写字，我写英文字母写的特别不好看，就是特别不清楚，我老师会说，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汉字呀，我怎么可以看懂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说法就变成，因为是这么不一样，我们就用它代表我们不懂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发这种视频就是代表我看不懂我听不懂的这个意思，所以很多年轻人也把这些视频这些短视频变成一个梗。就像以前有一个说唱歌手，他也唱了一首歌，在西方他们很喜欢说唱，然后他的这个歌在国外变成非常非常火。首先那首歌特别酷，但是他就变成一个梗，这个梗就是我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14: 你说的那个说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养鱼别墅里面 K 歌是那个吗？
22: 对，
14: 哦，那个歌前段时间确实听说在外网特别火，但是我觉得国内互联网上大家就非常的不理解，很多人觉得这个歌没有什么艺术性，好像旋律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怎么能就火成那个样子？
22: 其实他第一首歌很火，叫英国，然后 我记得我第一次我看到这个视频，是我听过他的歌，因为我比较喜欢说唱，所以我经常会听一些本地就是国内的一些说唱歌手的歌。然后我知道这首歌，然后突然在 Y 网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剪这个视频，他说当你女朋友生气了，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用这首歌代表，就是他听不懂他女朋友的话，所以他去教他女朋友用英文说宝宝你怎么了，然后他女朋友回答聊天保佑金山银山前女友，聊天教说别管江湖龙虎斗，
14: 你在说什么，
22: 这辈子我山不丢，
14: 这个是他的说唱的歌词，
22: 这是他的歌词，
14: 然后这个女朋友还把他复述出来了，
22: 对，就是他变成一个很搞笑的梗在过来，就是不同情况，比如说你去一个拍卖，就是这些拍卖的人一直说话特别快，对吧？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拍卖人的声音就是改成那个说唱的声音，因为他们就想代表他说的这么快我们听不懂，
14: 明白，
22: 所以这个中文的说唱歌手他就是代表这个。但是最有意思的点是，通过这个梗，通过这个幽默的事情，很多人开始喜欢他的歌，现在他在国外，他在美国，他在这边都有演唱会，因为他是这么火，都是通过一个视频在网上，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爱意唱歌是更传统的一首歌，我觉得更多中国人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人会喜欢，对吧？但是可能他们不会想象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火在国外。
14: 明白了，所以这个吸引力其实一是来自于陌生的新鲜感，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用它来代表互联网上某种情绪啊，
22: 就像我每次跟大家说我来自南非，他们一直说哦，我好喜欢你们哪个世界杯的歌，什么哇嘎哇嘎哎哎、
14: 啊、对，
22: 然后他们问我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我说这都跟我们非洲语没有任何关系的，
14: 就是一种声音是吧，
22: 哇嘎哇嘎哎哎，对
14: 对对对对对对，
22: 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那首歌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一样，然后他们喜欢它这个感受，对，
14: 听不懂但是好用。
16: Hello,
17: bonjour,
18: hola,
16: konnichiwa,
17: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20: 外国人的视角，
23: 你好，
24: 中国人的语言。
2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中文歌在国外火啊，可能是不是也是就是国外很多年轻人对中国好奇的那个现象的延续。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咱们聊过那个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那个热潮，从那儿开始到现在，我就觉得一直就是国外的互联网上关于中国的现象的热度就一直不断，从最初的喝热水、穿拖鞋，然后什么养生等等之类的，到现在学唱中文歌等等，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从生活中的一种模仿延续到了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一种好奇。
15: 我感觉是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家可能就在开始想，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0: 定有很多有趣的文化点或者产品，我应该去了解一下，我应该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很多人也发现他越看越感兴趣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他最难的一点就是你意识到嘛，就是或者你第一次看到，很多人可能是这辈子从来没听过中文歌，或者从来没看过中国电视剧，需要给他们开一个门，看中国。等这个门开了之后，他们进去，他们肯定会找到一些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很多人是需要被引起这个好奇心，
1: 有道理。
0: 然后我觉得现在姊妹一体有也在做到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一点是因为中国姊妹一体本身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博主的视频，我觉得最早很多是版转，就其实可能是中国的东西就版转到海外的平台。
1: 对，其实这个奶奶她的视频也是最早
0: 是
1: 在国内
0: 的，
1: 对对对，短视频发的，后来被搬到了外网去。对，
0: 等她搬到之后，就有各种的模仿，然后有各种的就是二创的一些类似的视频。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然后确实会让更多人想了解或者自己去了解到中国。
1: 我也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互联网上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那么一个机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玩的，然后就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甚至去模仿他。以前呢更多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非常的好奇，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好奇心都在强烈的上涨，所以一旦有这个窗口打开了以后，他们就会就像杰凯说开了一扇门进来一看，哇，包罗万象，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兴趣点，确实是这样一个趋势哈。那据你们观察，就这场潮流带来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后续，具体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第一最明显就是把中国定成一个旅游的地点，越来越多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1: 嗯，
0: 他会开始考虑到我下次旅行，如果要我想去亚洲的话，我要不要考虑去中国？
1: 嗯，
0: 我觉得这已经跟五年或者十年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也是因为大家的父母很多次来中国旅游嘛。
1: 嗯，
0: 每次他们来旅游，我们都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来，或者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次就会觉得欧洲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们什么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肯定会觉得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而且他们也是很期待每次回英国就告诉所有的朋友或者同事们，就是哇，这次在中国都去了哪里，都发现了什么，都玩了什么。他们也觉得就是会让更多人觉得哇，中国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1: 嗯，我也之前看过一些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过去一年啊，这些跟风模仿的视频一开始可能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但是慢慢的就有的人就外国人啊，居然开始正儿八经的学中文查签证了。哎，再加上现在中国有这种免签政策的推动，所以大批的外国朋友就来到中国实地的感受，包括最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式安全感嘛，都是这种种的后续。我觉得是，
0: 对，
1: 嗯，
0: 我也是自己发了两条，
1: 你也发了，
0: 也都是本来是很不行的事情，但是最后都是很好的故事。
1: 啊，
0: 都是我不小心丢了东西，然后我就最后就把它找回来了。
1: 嗯，
2: 我感觉就是旅游这几年确实杰凯说的完全对，还有中国的一些电影歌什么的现在在国外越来越火。
1: 嗯，
2: 然后我估计后面会有越来越多这种像大的电影，像上次有那个哪吒，对吧？
1: 对，
2: 都变得很火很火在全世界。
1: 嗯，
2: 首先我们也需要知道，就是大家在国外他们也知道，就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在国外也很多，所以这也变成一个观众的一个点，所以很多越来越多博主他们知道其实也有中国人在看他们视频，所以他们的内容也会变得越来越向中国这个方向走，对吧？就是为了吸引中国的观众。
1: 哎，换句话说，现在在外网上就是跟中国有关的话题本身就是自带流量，会有很多点赞，是吧？
2: 而且这几年可能这三四年越来越多外国博主也开始开国内的账号。
1: 对，
2: 就是所有的社交平台他们开始开，因为他们也想开始扩大他们自己的观众。
1: 对，
2: 所以现在他们的内容也会受 很多影响，这是中国的很多影响。
1: 对，
2: 电影、歌、吃的方面，最近我每次去任何什么国家，我发现每个地方现在都有个麻辣烫店，因为好多博主他们拍麻辣烫，然后现在哪里都有。我一个朋友来自阿塞拜疆，他说：“哦，我一个朋友在阿塞拜疆开。”

0: 前我去了葡萄牙跟我女朋友，然后是她第一次去欧洲，她就排了我爸爸的客厅，她那个客厅是我奶奶以前的、
1: 传统的客厅啊。
0: 我跟你说，不仅是传统，我觉得很土，就很老很老很老。那个地毯我估计可能五六十年没洗过，是好可怕那个房间，因为上面都是很重的木头家具什么的，我们不敢弄。然后每个家具可能是一百多岁，就是很老很老。然后他就拍了一个照片发到国内的社交软件，突然很火。他一个照片，就是很多人很想去了解，就是别的地方是怎么做的。
1: 对呀、
0: 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像我们觉得在家里在西方，我们一般会穿鞋，我们不会像中国人就脱鞋，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很小的一些区别，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所以
1: 我非常同意，
0: 要互相学习。
1: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就是遥远的邻居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了解，可能很多在我们自己看来觉得很土的东西，但实际上因为它是本身就是具有文化价值的，所以当一双新鲜的眼睛来看它的时候，就更好的发现了它的价值，也反过来让我们自己就是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哦，它不是土，原来它只是我们太熟悉了。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化的人之间互相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是。所以像这个唱越来越好的中国奶奶也好，还是唱那个说唱的中国年轻人也好，我觉得像这样的文化交流真的可以多一些，让我们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有更多的互相的理解。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谢谢大家，我是南非的罗亚瑟。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0: 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4: 下载关注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6: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7: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6: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7: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有：
6: 沙特媒体称伊朗和美国或将于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围绕对伊朗下一步行动出现分歧。
7: 古巴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是非法闹剧。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6: 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专家认为，此举暗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另寻出路。
7: 欧盟4月通胀率升至3.2%，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大概率加息，美联储或因通胀高企收紧货币政策。
6: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考验全球经济韧性，多个国际机构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7: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在全球层面风险较低。
6: 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可能引发全球粮价危机。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已升至1年多来新高。
7: 郭涵玉今晚出战2026法网资格赛女单决胜轮，张帅亮相女子网球选手协会斯特拉斯堡500赛1/4决赛。
6: 来关注美伊和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预计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7: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

0: 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悉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 有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则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 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日表示， 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对媒体称， 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日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 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 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 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 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 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
2: 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 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 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 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3: 在对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为何要强调内塔尼亚胡与其立场一致？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美国的想法来处理伊朗问题吗？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伊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 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
2: 或者是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这个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这个急先锋。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甚至又甚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
3: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1号证实，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44名乘坐声援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西班牙籍人员正在被转移回本国。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当地时间20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 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表示，美方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政府长期纵容其境内势力策划和实施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品犯罪为由犯下严重罪行。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绝不会放弃合法自卫权，将继续践行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承诺。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古巴民众也认为美国正试图借此事为进一步干预古巴寻找借口。72岁的古巴老人莱昂内尔·德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历史上美国曾以停泊在哈瓦那港的军舰缅因号被炸为借口介入古巴独立战争，并随后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如今美国正试图借所谓起诉古巴领导人事件为进一步军事干预古巴寻找借口。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作何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然而特朗普在20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但据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
3: 有媒体分析认为，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反映了其致力于加强和多元化国际伙伴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对美依赖，增加对美谈判筹码。而欧盟则通过开放防务贷款等举措，向外界传递出其希望扩大防务合作网络，寻求伙伴多元化，快速获取国际支持，以推进防务计划的信号。
4: 那么，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会对欧美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6: 虽然最后的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反叛的这种举动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和技术的依赖，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这种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啊，甚至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0: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欧盟通胀率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已成定局。来听详细报道。
8: 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欧盟和欧元区通胀率双双上涨。其中，欧盟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明显高于三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高于三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路透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已经基本确定，但后续货币政策路径暂不明朗。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此前也明确表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通胀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部分月份甚至可能超过4%，除非通胀前景发生根本性转变，否则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据悉，欧洲央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6月10号至11号期间在法兰克福举行。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5月20号公布的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继续来听报道。
10: 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经济形势方面，大多数与会官员表示，中东战事增大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数位与会官员认为，当前资产估值处于高位，这加剧了利空因素出现时市场大幅回调的风险。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

0: 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已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7% 下调至 2.5%。 报告指出，航运受阻导致化肥供应中断，推高农业生产成本可能压低农作物产量，并进一步推升粮食食品价格。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分析和政策司司长尚塔努·穆克吉表示，
3: Global inflation is projected to rise to 3.9%，
4: 预计今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3.9%， 比我们一月份的预期高出 0.8%。 能源价格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对工业生产和商业运输至关重要的炼油产品价格也是如此。尽管前景暗淡，但国际合作在一些具体领域仍能发挥作用。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处代理负责人英戈·皮特勒说，
5: If the growth picture is concerning, the inflation picture is in some ways even more immediately pressing.
6: 如果说经济增长形势令人担忧的话，那么通胀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则更为紧迫。我们必须认识到，价格冲击的传导速度要快于产出冲击，许多家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我们对2026年通胀预测的上调幅度在发达经济体相对温和，但在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则更为显著。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后继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0: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11: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2: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9: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再喷不油。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We've been investing.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
18: 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1: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1: 环球资讯，
8: 北京90.5，天津
21: 105.4，
8: 重庆91.7，深圳
21: 珠海
8: 107.1，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2: 李倩你好。
1: 华南多地雨势猛烈，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好的，那的确今天白天在江南、中东部、华南仍然出现了大范围的分散性强降雨，总体还是体现出了暖区对流降雨的特征。强降雨落区分散，但降雨的效率非常高。那从8到14.6小时降雨量来看，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都有多个国家站点超过了50毫米，其中下的最大的是广西防城，6小时雨量就达到了180.1毫米。防城今天分别在9到10点和10到11点连续2个小时都出现了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势非常的猛烈。那这是因为出现了列车效应，在雷达回波图上，华南这一带其实可以看到不断涌现的强降水回波，不断有新生的对流替换了原先的。就像是一节节的列车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那通常出现列车效应的地带都有着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的特点，非常容易导致短时积涝。那当地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谢谢。
1: 那么未来还有哪些地方会出现降水呢？
22: 那明天华南的雨势会整体有所减弱，但是沿海地区依然需要注意防范分散性的强降雨。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地区会逐渐转为高温闷热的天气。那同时强降雨带也将随之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会增多增强。那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像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成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会在100毫米以上，天气形势也仿佛是按下了快进键。往年要到6月下旬的梅雨季，仿佛会提前开场，请当地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眼下正在展开的这一轮降水也会影响到北方。今天在甘肃中部到内蒙古西部一带已经率先下起雨来，明后两天雨水还会自西向东铺展，波及北方大部地区。明天降雨就会影响到华北东北一带，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华北中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后天华北到东北南部一带雨过天晴，而在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陕西南部到河南西部一带雨势更强，可达中到大雨量级。那眼下北方冬小麦正值灌浆乳熟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还要及时的疏通沟渠，养护根系。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沙特媒体称，伊朗和美国或将于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 美国媒体 P

0: 披露，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围绕对伊朗下一步行动出现分歧。
1: 古巴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是非法闹剧。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0: 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专家认为，此举暗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另寻出路。
1: 欧盟四月通胀率升至3.2%，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大概率加息，美联储或因通胀高企收紧货币政策。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可能引发全球粮价危机。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已升至一年多来新高。
1: 郭涵玉今晚出战2026法网资格赛女单决胜轮，张帅亮相女子网球选手协会斯特拉斯堡500赛1/4决赛。
0: 自刚果金政府本月15号宣布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来听详细报道。
2: 卢瓦姆帕拉是在刚果金东部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镇之一。一位母亲描述了她的孩子感染埃博拉的情况。
3: 孩子告诉我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他胃出问题了，后来他因为肚子太痛开始哭，接着就开始呕吐，再后来他开始出血，并且吐得很厉害。
2: 卢瓦姆帕拉卫生行政区负责人约翰穆西托表示，当地的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4: 目前情况尚未得到控制，我们依然检测出了大量病例，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确诊阳性患者。此外，我们也在社区各医疗站点和卫生机构进行排查。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号举行的埃博拉疫情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的病例数量或远超现有统计。
5: So far51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6: 刚果金已确诊51例埃博拉病例，另有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疑似死亡病例。由于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预计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埃博拉病毒专家尼塔巴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7: The true numbers are probably much larger, and the reason we think that is because
8: 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埃博拉疫情的源头通常是单一的感染源，也就是说，疫情最初可能只源于一个病例或一个聚集性病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关联，所以存在多条互不相连的传播途径。这些途径现在都已确定是这次疫情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遗漏了很多传播途径，疫情的规模可能比我们目前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2: 目前埃博拉疫情还存在跨境传播风险。据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也报告了2例确诊病例，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世卫组织评估认为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尼塔巴蒂也确认了这一点。
7: Really, you're only at risk if you've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somebody who is.
8: 实际上，只有与感染且有症状的人密切接触才会有风险。即使有过短暂接触，也不会有风险。目前，埃博拉疫情主要集中在中非的直接疫区，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乌干达边境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风险很低。
2: 谭德赛表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目前世卫组织已向疫情地区派遣专业人员和物资，帮助应对疫情。
5: WHO has a team on the ground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6: 世卫组织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当地支持开展应对工作，我们派出了人员，还调拨了物资、设备和资金，为全力支持应对行动，我已批准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340万美元，使得拨款总额达到390万美元。在缺乏疫苗

0: 苗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各国可以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和拯救生命。
1: 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
2: 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按计划，该医生将搭乘专机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后由特殊救护车转运至医院专用隔离设施。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粮农组织认为，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运受阻，而是一场沿着农业生产链条逐步传导的冲击。能源价格率先上涨，随后推高化肥、种子等农业投入品成本，再进一步影响农作物产量，推高大宗农产品价格，最终可能演变为更广泛的食品通胀。目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显示，今年4月，全球主要食品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已连续第3个月上涨，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高企以及与中东局势相关的航运受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逼近90天关键节点，各国必须尽快提升抗冲击能力，避免供应压力进一步传导至全球农业生产。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影响的不只是石油供应，还牵动液化天然气和化肥市场。粮农组织官员戴维拉伯德指出，海湾地区在全球能源和化肥供应中占据重要位置，相关产品涉及全球约1/3的原油出口，20%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以及20%至30%的化肥供应。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这些关键商品已难以正常进入国际市场。
2: 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包括推高化肥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导致农产品供应趋紧。泰国方面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1年多来新高。来听详细报道。
5: 泰国稻米出口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号，作为亚洲基准的5%破碎率，泰国白米价格升至每吨446美元，约合人民币3033元，为连续第3周上涨，创2025年2月以来新高。此轮米价上涨源于市场对全球大米供应趋紧的预期。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至2027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5.38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一方面，中东冲突导致化肥与燃料价格飙升，大幅推高了水稻种植成本，市场担忧东南亚部分农民种植意愿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德国政府20号宣布，计划到2029年投资100亿欧元，约合790.17亿元人民币，用于提升民防和应急响应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和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公布了这项刚刚由内阁批准的投资计划。这项计划旨在推进德国民防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时加强民事与军事部门之间的协调。据了解，计划资金将主要用于设施加固，对象包括以志愿者为主的应急服务装备、 现代化预警和通信系统，以及包括应急电力和饮用水供应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等。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本次计划的内容具体包括修缮避难所、新增110,000张战地病床，以及计划采购超1000辆特种车辆用于支援服务。多布林特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提供应急服务的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志愿者身份，该计划的目标便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装备和培训。作为德国整体防务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防建设与军事开支扩容同步推进。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德国逐步加大军事投入。2024年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 为1991年以来首次。德国总理默茨2025年5月曾明确表示，将推动联邦国防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而民防作为国防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成为重点投入领域。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规模升级所有6艘克林斯级常规潜艇的计划近日遭遇削减。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8: 新计划将不再更换所有6艘潜艇的柴油发动机和发电机，而是对每艘潜艇进行单独评估，并根据其需要进行升级。这意味着虽然武器系统和其他关键能力将会得到升级，但大多数潜艇仍将使用其原有发动机，直到本世纪40年代退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该计划将通过在适当情况下维持现有系统，同时继续升级武器和作战系统的关键能力，来降低工程风险。克林斯级常规潜艇最初的设计寿命约为30年，6艘潜艇分别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开始服役，其中一艘如今已经到达了退役年限。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防务战略及综合投资计划，正式确立了耗资约110亿澳元的升级计划。该计划旨在对现役的6艘克林斯级常规潜艇进行全面的寿命延长和现代化更新，使其服役时间延长10年，直至本世纪40年代，总体寿命达到40年，以确保其在核潜艇列装前的战斗力。根据美英澳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克林斯级常规潜艇将在本世纪30年代起与分批交付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进行全面交接与协同配合，并与本世纪40年代抵达的奥库斯级核动力潜艇一同服役。
1: 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2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明确各国负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此次投票结果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美国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美国是全球历史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一直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美国还两度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巴黎协定。这份由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牵头提交的决议，重申了国际法院2025年7月发布的咨询意见，即各国有义务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全力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该咨询意见虽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但它有望在全球各类气候相关司法案件中被引用。主导推动国际法院出具该咨询意见的组织太平洋岛国青年应对气候危机联盟负责人维沙尔·普拉萨德表示，此次联大投票结果意味着相关气候治理愿景正式迈向落地实施阶段。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详细报道。
10: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 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

0: 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文章强调，中国环保包装市场最显著的变化，当属可回收材料与新型替代材料的飞速发展。众多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大力推广单一材质塑料、再生纸质包装、生物基环保材料等产品，减少原生塑料的使用占比。文章称，其中单一材质包装广受市场青睐，因为这可以大幅简化回收流程，有效提升物料回收率。此外，纸类包装的应用范围也持续拓宽，在电商、外卖等领域尤为普及。纸张虽然并非万能环保方案，但其凭借低碳环保、防护性达标等优势得到广泛应用。文章强调，城市地区不断完善回收配套设施与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也为各类环保包装的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撑。文章最后说，中国包装行业的绿色转型是该产业向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高效资源利用迈进的结构性转变。依托政策扶持、材料技术创新以及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整个行业正稳步构建起高回收率、低资源消耗的新型包装体系。文章称，这一变革对各类商贸企业影响深远。如今，包装早已不再只是商品防护与品牌宣传的载体，更成为企业布局环保战略、提升全球供应链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网协球员郭涵玉将对阵比利时选手克斯特拉斯。女子网球选手协会斯特拉斯堡500赛四分之一决赛，老将庄帅将迎战美国球员纳瓦罗。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两场比赛。
4: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老将张帅的这场特拉斯堡500的这个八强赛啊，因为这个对张帅来讲的话呢，这是他首次啊闯进到这个红土500赛的八强。对于一个已经37岁的老将来讲的话，我觉得张帅真的是在今年啊仍然在不断刷新自己职业生涯的多个新的这样一个突破啊。那么当然他在大满贯拿到女双冠军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的比赛里面始终保持着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之前他有一段时间世界排名已经跌到这个一两百位啊，但现在已经是回升到了57位。作为一个他这个年龄的球员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也就向大家证明的张帅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潜能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这种潜能在他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始终在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新的上升空间的。面对这个纳瓦罗呢，其实对于张帅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一个是这个张帅面对纳瓦罗是有心理上的一个优势的，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讲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他的接发球确实是能够说化解对手在发球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年龄可能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纳瓦罗会稍微占据优势的这样一方面。因为那么纳瓦罗比张帅年轻10多岁呢。那么世界排名也曾经进入过这个前10位。那么张帅呢连续的在这个在比赛当中连续作战了，那么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体能上的某些瓶颈因素，这也都不好讲啊。另外张帅这种年龄的球员呢，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难说长时间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对抗啊，那么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变数。那么另外一场是这个郭涵玉的这个法网资格赛决胜轮的一个比赛啊。那么我们这次参加资格赛的球员有2位刷新到决胜轮。那么对郭涵玉来讲的话呢，他也是面临着争取自己首个大满贯正赛席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那么希望他也能发挥出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
3: 好的，感谢妍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汽油标号的相关知识。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汽油标号是对应汽油中辛烷值的数值体现。标号数字越大，就代表汽油中辛烷值越高。

0: 普通家用车来说，究竟应该加哪种标号的汽油，还应以说明书为准，而不应盲目追求高标号。一般来说，多数家用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选择95号或98号汽油。 而新闻中提到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供赛车使用的，毕竟赛车发动机需要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要求自然更高。此次103号赛级汽油的投用，不但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话说，从2023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6B 阶段。 那么与该标准配合提供的国六B 标准汽油与国一标准相比，硫含量下降了 97% 烯烃含量下降了 75% 芳烃含量下降了 40% 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网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于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副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家旅游、中医康养家文化等融合业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不是，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来关注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1至4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21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21号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针对此前全球坚韧船队遭遇不安全、不合规拦截，并导致相关人员被扣押一事，土耳其正与所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全力保障被扣押土耳其公民的安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费丹表示，土方计划于21号安排特别包机，将本国公民以及来自第三国的船队参与者接回土耳其。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德国政府20号批准新版民防计划，决定不再沿用冷战时期修建专用防空掩体的模式，转而将地下停车场、隧道、地铁站等日常公共设施改造为应急避难场所。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0号向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白宫最早将于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 AI 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尖端模型的审查。今天第3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9: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今日小满。我们说小得盈满正当时，小满至夏初长，风渐暖，农事忙，时时鲜尝新凉。也祝愿大家小得盈满，万事皆可期。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和各位关注到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举行。那什么是 APEC？ 总台记者通过接彩一起带您了解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含金量。
0: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三大运营商推出了磁源套餐，最低月费呢是9.9元起。运营商之前我们都觉得它是卖流量哈，那现在怎么还跟磁源有关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磁源跟我们的互联网生活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1: 是的，另外呢，今天和各位呢也要共同关注茶。全球三大饮品之一的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今天呢是国际茶日，我们一块儿来说说茶，也说说您喜欢的茶。
0: 当然也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知道被誉为全球三大饮品的到底是什么吗？大家千万别说碳酸饮料、奶茶跟柠檬水，不是这仨啊。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这个现场版的小圆满还是挺好听的。会唱的刚刚是不是跟着一起唱了？反正我是跟着唱了。
1: 是。
0: 今天是小满啊，作为中国传统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它居于初夏，半熟未满，既承接着春日的生机，又为盛夏丰收铺垫着希望，可以说有着独属于中国节气里最温柔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这个充满了中国智慧的节气小满。
2: 满之名有两层含义，恰似南北风物的遥相呼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曰：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短短数字道尽小满深意。北方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小麦子粒开始灌浆，日渐饱满却未成熟，恰是小得盈满的状态。南方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降水渐增，河水充盈，是另一番水润的小满之景。古人以草木枯荣感知时节，将小满节气十五天分为三候，勾勒出初夏时节荣枯交替的生动图景。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说的是小满时节田野间苦菜枝叶繁茂，人们采食。五日后，一些枝条细软喜阴的草木在日渐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阴阳消长间尽显自然法则。而到了小满最后五日，原来盈而未满的麦粒已然成熟，虽在夏季，对麦子而

0: 言，却到了成熟的秋，故称麦秋。小满的惊魂在于晓得盈满四字，它既不是初春的稚嫩，也非盛夏的炽烈，更不是大满的极致，而是将满未满恰到好处的状态。小满未满即是圆满，这一时节存着希望，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它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正是晓得盈满，万物可期。
1: 和小满一起离开小
2: 你是真要把这首
3: 小美部分
2: 小美满一定分享哈？
3: 没错，这首歌是周深所带来的《小美满》啊。
2: 哎，你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和各位分享一下这首歌呢？
3: 因为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幸福。因为为什么很多朋友大家特别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啊？大家认为小满是节气，亦是人生。小满者呢，物至于此，晓得盈满。而小满节气到，那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开始登场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也是真正的到来。
2: 是，不单单夏天到来了，当然了，通常在小满节气至夏至前后呢，我们国家华南多地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龙舟水，还将伴随着呢是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计的雨量会较大，雨势很猛，所以致灾性也较强，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了，什么是龙舟水？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来了解。
4: 通常的小满节气期间呢，雨水渐盛，尤其是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华南一带的前汛期也将推至高潮。眼下南方的天气正是如此。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几天，江南等地将会先后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之下，一定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通常小满节气到夏至前后啊，华南多地在暖湿气流与冷空气长时间对峙之下，将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龙舟水一般集中出现在小满到夏至期间，持续时间较长，通常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暴雨频发，累计雨量较大，雨势猛，极易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灾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龙舟水期间的强降雨频发，出行的时候切勿冒险涉水，远离河湖堤岸与危险围墙，避开井盖漩涡，远离电力设施，遇电线折断呢，应该注意及时的撤离，首先要确保人身方面的安全。
3: 那我们说呢，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为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通常呢会在今天是拉开大幕，然而呢在5月18号夜间以来，像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是普降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出现24小时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可以说防汛形势是严峻复杂。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与5月20号18时是启动了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所以也请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是的，就像今天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普遍有中到大雨的，像韶关、清远、肇庆、茂名西部和粤东沿海也有大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而夏季呢是暴雨的高发期，短时间内呢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需要重点的防范。而应急管理部也特别提醒，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
3: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贴士哈，比方说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者是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者是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的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
2: 是的，我们也看到呢，我们国家多地，像江西啊还有中东部等地呢，都已经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了，所以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都要提前做好房屋的防水措施，比如说准备沙袋等等这些挡水的物资。当然必要

0: 到的时候就要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而在强降雨期间呢，是避免驾车通行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了山洪，要快速的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的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将将苏州来举行。那么本次会议呢，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那 APEC 到底是什么，都会聊点什么，这个会到底要做点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发自苏州的报道。
3: 你们知道 APEC 吗？
4: 啥课？
3: APEC 会议。
4: 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啊，那你们也不知道他这周末会在经济部旁边举行是吗？
4: 我们周末有事儿。
3: 哦，不是邀请你们去，那您知道 APEC 吗？
5: 知道，
3: 知道它的全称或者说它的性质？
5: 不知道。
6: APEC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7: 不去会议啊？
4: 知道，
3: 知道。
4: 最近在苏州啊，但是我只知道这个。
3: 知道这个。
5: APEC 到底是什么呢？ APEC 每年又会聊什么呢？说白了呀， APEC 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1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经贸顶流朋友圈。啊，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聊一聊合作，聊一聊贸易，怎么让进出口更方便，让跨境电商更顺畅，让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更同步。
2: 那今年又是 APEC 的中国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苏州，感受这里的 APEC 时刻。
5: 那么在我身后就是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会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负责人和贸易代表都已经齐聚苏州，在这座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共同探讨亚太共同体的未来。
8: 就在入场的右手边，就有一个小型的展览，专门展示了苏州和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这里还有一艘代表苏州的船只。
2: 上一次 APEC 在中国举办已经是2014年了，这次相见，我们更加自信，也更加期待。
8: 我现在就在 APEC 贸易部长会的主会场，这里非常的宽阔敞亮。
2: 相比12年前还在聚焦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这次贸易部长会议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5: 这周五周六在苏州举行的呢是贸易部长会议，
2: 是各经济体贸易部长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深入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5: 那么这也是苏州第二次举办 APEC 部长级会议了，让我们期待这一次 APEC 在苏州的圆满举办以及会议的丰硕成果吧。
0: 期待有更多的成果，也为后续的会议啊提供成果。今天的亚太可以说占世界人口1/3，占世界经济的总量逾60%，贸易总量近1/2，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但是受国际局势的持续动荡，今年以来亚太经济体发展持续面临着挑战。那如何共同的抵御风险呢？中方提出的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便获得了各方的认同。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所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拓展亚太各方贸易联通、创新发展等多维度的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说近日呢中国电信是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起。那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那么根据记者了解到，中国电信是推出了像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的资费啊是从9.9到49.9，包括面向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的内容。
0: 可能很多人说了，这磁源套餐到底是啥呀？我怎么没用过呢？说不定您真的还用过。我们要跟各位看到的是啊，中国移动除了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呢，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种卡片，叫 AI eSIM， 可以查看磁源的使用情况。而中国联通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呢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你说我需要订它吗？那得问你一个问题了。
1: 嗯，
0: 您用大模型吗？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就是用大模型我没花过钱啊，那我为什么还要买磁源套餐啊？
0: 我天天跟他聊，我什么事都问他
1: 啊。真的吗？那我问问豆包，知道你有多少答案是吧？
0: 什么就是豆包呢？现在可用的大模型还很多的。
1: 那其实呢，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用户输入的每一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一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会要消耗磁源。粗略来看呢，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磁源， 元，一个英文单词呢通常对应一个词元。
0: 可能很多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天天跟各种大模型聊天对话，就没交过钱，人家能帮我干各种事儿，这运营商怎么就开始词元套餐？那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以后我必须买这个套餐才能和大模型对话了吗？其实啊，大家平时使用 AI 模型等，问个问题、聊聊天，或者是写个文本，消耗的词源是非常少的，少到啊，这个厂商都愿意免费让你使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的 AI 用户来说，词源的费用就会比较多了。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生成一个一分钟的视频，大家现在刷视频是不是经常看到 AI 生成的？
1: 对，
0: 那这个视频一分钟就会用上超过100万的词源，差不多就得花50-60块钱了。
1: 所以呢，这一次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说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呢是生成一分钟的视频，使用词源套餐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一下从业者以及专家的介绍。那首先出现的呢是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以及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6: 我们推出的个人版每个月低至9.9元，1000万token，花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7: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token，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其实在运营商的设想当中呢，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就像买个流量包一样，一样的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但是可能还会有人问了，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啊，购买词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那么运营商为什么要开始卖词源套餐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的解读。
9: 其实各地方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词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上海电信上周宣布，用户可以按量订购词源，1元能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词源三档标准。更多的词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
10: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1: 以往说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那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呢？通讯专家包冉就指出啊，这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演进哈。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传统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提供的业务基本都属于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是构建一条语音通道，后来的短信、彩信等图文业务，以及再后来的流量业务也都延续了这一模式，而如今运营商提供的词源则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通道。对于大量非 IT 专业的普通用户而言，这种套餐就像水和电一样，无需关心自来水是如何过滤净化的，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缴纳水费即可。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和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的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傅亮说，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用户如果想尝试多家 AI 服务，无需再下载多个 APP， 运营商只需提供一个接口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其实听完了介绍，大家也能明白了，就是又多了一种选择。如果你用电信运营商的这种套餐的话，资源套餐，用他们的 token 的话呢，就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一些麻烦。就像现在很多的号称自己的手机是 AI 手机也一样，他们里边内置了很多大模型，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入口啊给你单一化了。

0: 慢慢的培养出了你使用的这个习惯之后，你就可能对于这个业务、这个通道、这个你某品牌的整个的词源套餐就有愿意买单的可能了。
1: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的一种进步哈。
0: 是。
1: 像以前可能我们要为流量去买单，之前我们可能是要为通话时间去买单，而现在我们到了 AI 算力时代，可能我们就要去为这个词源再去买单哈。同时呢，也会为未来的智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0: 当然，这也为每个人未来的生活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大家要慢慢的来设想一下自己的生活，未来要和 AI 的紧密联系度有多强有多深，然后选择自己所习惯使用的可信的一个大模型或者一个通道入口，坚持用下来，不要东一个西一个瞎聊，瞎聊来聊来聊去，没有培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 AI 习惯。
1: 但是我有情绪价值，是吧？待会儿回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搓经济哈。待会儿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年轻人，大家伙随着 AI 以及开源工具等等技术的快速普及，那么他们是如何来使用这些大模型？
0: 我跟你说，这个词儿啊，层出不穷。
1: 嗯，
0: 手搓到底是啥呀？
1: 哎，那还就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游戏的术语啊，但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很多的创客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哎，我们可以来创造更多的一些经济前景。
0: 待会儿详细说吧。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2: 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按照年度议程安排，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将于8月在大连举行，届时大连将接棒上海，全球亚太经贸各界目光也将聚焦槟城。目前大连已陆续展开各项会晤准备工作，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姿态承接 APEC 重要主场外交活动，持续深化亚太互联互通经贸务实协作，展现东北对外开放窗口城市的崭新风貌。日前，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在福建泉州进行，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国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主题为茶和世界共品共享的国际茶日活动20号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举行。中国茶企首次走进多边贸易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茶文化的魅力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

0: 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
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哈。像手搓啊，安然自若他说手搓就是 DIY，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简洁又正确的答案。
2: 准确吗？
1: 准确，非常准确哈。另外天歌鸟飞他也说手搓经济大概就是手工制作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来说一说啊，手搓经济呢，一个是刚才说的游戏术语啊，现在也指个人不靠大型设备，靠双手和创意来制作东西哈。
2: 其实说到这儿要和各位分享，就是现在啊，特别是最近随着像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迭代，像那些代码生成啊、文案策划等工作就已经变得异常简单了。当然别忘了买那个套餐哈，会更便宜，也变为了个体即可操作之事。这也就为广大创客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空间，他们无需再为如何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转而是聚焦造什么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什么是手搓，究竟是谁在搓，又搓出了什么名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三位年轻人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奇思妙想如何成为了现实。
3: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4: 这个37岁的创业者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一直边旅行边创业。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3: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
4: 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3: 啥叫补光灯？
5: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是让眼神里有一些光，然后让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就是让
4: 原来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幕进行补光，可以提供不同色源的补光灯，并上架到应用商店。
3: 当天的话，我觉得效果一般般吧，然后应该是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下载量。
4: 陈云飞又开发出了收费的升级版，定价1元，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1。
3: 下载量现在大概30-40万的这个下载量，
6: 也就是说你有了30-40万的收入。
3: 差不多。
4: 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手搓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手搓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为个人或小团队无需大厂资源与重资产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将想法落地为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7: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4: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外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去年6月创立，专注于用 AI 生成视频。
8: 我是叫杨选，然后我是一名 AI 的导演，我们现在工作室也就8个人。
9: 这种是不是可以打视频的？
10: 是的是的。
9: 那究竟有没有15块的？
10: 好了，
4: 清明节前 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之手机引爆网络。

0: 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1: 小家伙，你等等，
0: 这个短视频不仅情节感人至深，而且细节丰富，制作精良，让人很难想象他居然不是真实拍摄的，而是由杨选和他的搭档李婷两个人花3天时间用 AI 工具手搓出来的。
2: 前面先设人设，然后去出分镜，每个分镜去做他的视频，然后所有视频拼在一起，加一些后期的包装。飞吧飞吧，我的纸飞机，
0: 在几十间风里回到老房子去。飞吧飞吧，这个成语，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3: 有 AI 技术突破，生产门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把那个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0: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但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想到了一个点子。
4: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啊，因为那时候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5: 让我可以躺在地上或者说我的瑜伽垫上自动享受这个20分钟的自动按摩。
0: 虽然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将筋膜枪与泡沫滚轴组合到一起呢？这可难不倒学机械自动化的孙英东。他立刻找来2个校友一起手搓，这3个人后来也成了公司的创始人。孙英东创业并不是盲目的，他从大3开始就加入深圳科创学院，这是深圳为帮助年轻人创业而打造的一个体系化赋能平台，主要孵化 AI 硬件项目。学院帮助他们寻找创业方向，组建团队，并提供导师、课程、供应链、市场以及资金的一整套方案。
6: 我们说自己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陪跑者。我们67%的人，我们叫三无人员没有点子、没有团队、没有一天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探索轮的话，我们会给他50万。然后让他能做到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小原型出来功能样机然后再到我们说进入到天使轮天使轮的话我们再给他300-500万，到天使往后的基本上就是到市场能接盘了。
0: 经过1年多的打磨，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年销售10000多个，70%销往欧美国家。
7: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
5: 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8: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9: 一起搓出未来哈，我们说年轻人正用双手将奇思妙想搓成现实，也让更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微小又实用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绽放光芒。
10: 科技不断发展，也促进人们更多的相互了解。接下来我们去巴西，在那里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短视频了解中国，而这其中呢，一位说葡萄牙语的90后中国博主受到了巴西网友的格外关注。咱们来听总台记者曹璇从巴西发回的报道。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通过短视频了解中国，而其中一位说葡萄牙语的90后中国博主受到巴西网友的格外关注。他叫王伊利，高中时随家人来到巴西生活学习，现在是一名中文老师，也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创作者。在他的视频评论区，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年轻人怎么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
12: 在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时候，一个是需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第二个是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愿意去听，听得懂，并且能够认同。
11: 除了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王伊利还善于从最细微的生活细节入手，迅速拉近与巴西观众的距离。
12: 怎么去讲好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个生活中最细微的一个细节，反而是让外国人会更有一种认同感，很快的拉近和他们的距离，然后去慢慢的让他们加深了解。
11: 面对一些敏感话题，比如中国阅兵，王伊利并不回避，他选择先站在巴西观众的角度，再慢慢引导他们理解中国的历史与和平愿望。
13: Veículos e armamentos pesados ocuparam as ruas de Pequim. Mais de 40 mil soldados treinando na madrugada.O que está acontecendo na China?
12: 西方人看到咱们中国大阅兵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军事实力强大，他们其实感受到的是一种威胁。所以像这样的视频，在视频一开头，我会先去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说，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有一个转折，告诉他们其实我们的军事实力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少年的屈辱，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真实的实力强大起来，去捍卫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很多的巴西的网友就会说，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后代，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祖先原来做出过这样的事情，那我现在通过你的视频知道了，我感觉很震惊，我要去深入的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中国是这么一个热爱和平捍卫和平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非常欣慰的一点，会从心底由衷的对咱们中国对和平的捍卫产生一种钦佩。
11: 然而当他的视频开始获得大量关注时，负面评论也如潮水般涌来，还有人质疑他收钱说中国的好话，这些声音一度让他想过放弃。
12: 对他们来说，我说的不是真话，我做的是一个宣传，就是专门说中国的好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过，甚至痛苦，还有委屈。那个时候会想过放弃。
11: 面对不断涌来的负面留言，王一力也曾想过关闭评论，拉黑那些恶意攻击的人。但冷静下来后，他有了新的想法。
12: 我不能屏蔽他们，更不能拉黑他们，因为他们愿意花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在看了我的视频又还给我留言，说明他们从某种角度和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中国是感兴趣的。都是因为这些喷子，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去说这件事情，那谁来说？
11: 王一力的努力正在巴西年轻人中开花结果，有人因为工作的需要学习中文，有人因为追剧爱上了中国文化。
14: 巴西青年杰奎琳，
15: 我决定学习中文，因为我在酒店工作，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而且最近来这里的中国人也很多。
14: 巴西青年戴博拉·梅洛，
15: 自从我开始学普通话又去了中国之后，我就更想看中国剧，更享受中国文化了。
14: 巴西青年马龙，
16: 我喜欢孙子兵法，孔子的论语，对吧？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维帮助我日常生活的计划，还有我的长期的计划。
9: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更加可以了解到真实立体而又爱好和平的中国。
10: 当然啊，如果有机会来到中国的话，可以尝尝美食，也可以尝尝中国的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今天5月21号是第7个国际茶日。那2026年呢，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就启幕了。
9: 那这次活动呢，是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线，采取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来开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7: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缅甸农业畜牧与灌溉部副部长耶挺吞，
18: Especially China, Myanmar, we are so m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19: 首先，中国跟缅甸之间在茶产业合作方面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缅甸人日常的生活，他们也会喝茶，有绿茶、有红茶、还有乌龙茶，还有一种是发酵茶。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把我们的茶叶推向世界。
18: Our heritage deep industry to the world.
17: 越南茶叶协会会长黄永龙，
20: 通过国际茶日活动，很多越南的企业可以跟中国的茶叶企业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学习，能把中国的技术学习好，能够从中国进口一些先进的茶叶加工设备，同时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中国的企业怎么做生意，怎么加工茶叶，怎么种植茶叶。
17: 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21: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 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0: 2019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呢将每年的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而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
9: 当然，我们说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就显示呢，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但是我看到有互动平台上，刚才咱们说到啊，茶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啊，非常的著名。很多朋友说这三大饮品到底是谁啊？那当然就是茶、咖啡，第三个是可可。不知道大家伙猜对了没？看安然自若，好像差了一点点啊。
10: 那当然了，说到茶了，很多人说这喝茶呀，品种不同，冲泡也不同，都说不同的品种的茶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怎么能够泡出好味道呢？当然，你是个资深的茶友的话，一定有自己的理论。而通过一些总结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如果你不了解，可以感受和了解一下不同种类的中国茶怎么能泡出好味道。
14: 我国茶区分布广，茶类丰富，按制作工艺不同，大致可分为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不同的茶类，其色、香、味、形等特点不一，所需的温度及冲泡方法也各不相同。根据冲泡茶叶的特点选择茶具，才能更好地展现茶的特性。绿茶，常用的泡茶器具是玻璃杯，一则可以欣赏绿茶在杯中自然舒展的姿态，二则透明的玻璃杯映衬着浅绿色的茶汤，让人赏心悦目。不过，随着茶器的多元化发展，优质的陶与瓷器冲泡绿茶成为当下越来越普遍的选择。研究表明，能泡出绿茶风味俱佳的器具，首选白瓷壶或白瓷盖碗。清茶、白茶和黄茶，黄茶、清茶通常用瓷盖碗冲泡。对于白茶和有年份的老白茶，建议用紫砂壶冲泡，或者用陶壶煮饮，更有一番风味。传统上，福建闽北喜欢用瓷盖碗冲泡岩茶，而闽南以及邻近的广东潮汕则用孟陈壶，也就是小猪泥陶壶来泡功夫茶。台湾地区则是两者兼用，各有特色。红茶，红茶可分为功夫红茶、小种红茶和红碎茶。功夫红茶和小种红茶适合用瓷盖碗冲泡，红碎茶一般会用袋泡或加滤网，适合用瓷壶冲泡。黑茶，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冲泡时需要高水温，以激发其内含物质的进出。紫砂透气性好，保温性能佳，有助于黑茶内含物质的持续释放，因此人们通常会选择紫砂壶来冲泡黑茶，尤其是有年份的黑茶。
9: 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很多传统茶一些饮用的方式哈，但现在也出了很多像奶茶的一些新茶饮，包括像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蛋糕等等，茶叶也正在以吃的形式啊，全面进入到大家伙的日常饮食，人们喝茶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的多样。我就观察到一些这个创新成果啊，就是在广东就有一家企业，就那块它不是陈皮很盛行吗，然后他就把这个陈皮啊是封在纸杯的底下，然后你带着这一个可以移动的纸杯就很便捷，你到哪里都可以来冲一杯陈皮茶来喝。
10: 这也就是非常便捷方便哈。当然陈皮茶是一种方式，很多人也会将一些花茶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混合的花茶，适当的再会加上一点可食用的中草药等等。总而言之啊，大家对于喝茶已经方式变得五花八门，当然不单单喝，就像你刚刚说的，还融入到了很多的糕点当中、面包当中，甚至有茶
2: 茶味的啤酒，可能很多人都想去好好的试一试。当然了，除了吃茶喝茶之外呢，茶家的跨界融合也在不断的上演。比如说喝茶的方式，你得选一选。

0: 啊，得去一个茶道疗愈室等等哈。
1: 嗯，所以呢，现在呢，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接下来我们要到广西横州，当地18万亩的茉莉花是金香盛放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

0: 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干部黄雅芝：
1: 小满前后茉莉长势喜人，此时采摘的一个茉莉花香气呢比较清鲜。目前中华茉莉园呢已经形成了全民采花的产业面貌，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今天是国际茶日，为进一步擦亮杭州茉莉文旅品牌，中华茉莉园提前开展全方位筹备工作。
1: 那这段时间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
2: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 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3: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3: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5: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 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6: 扶好，扶好，放好，放好，扶好。
3: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7: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3: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十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8: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9: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10: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8: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8: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1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8: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11: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8到22度，上海多云，19到28度，重庆小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今起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由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财经动向，欧盟四月通胀率升至3.2%，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下月大概率加息，美联储或因通胀高企收紧货币政策。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访华的消息，并就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谈对台军售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提问。
5: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

0: 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多，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Prensa Latina News Agency。
2: 拉丁美洲通讯社提问：古巴政府强烈驳斥了美国针对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下一个问题。
3: Question from ABB。
4: 巴通社提问：发言人刚刚宣布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访华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
0: 正如你所说，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下一个问题。
5: Another question from AFP。US President
2: 法新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称，他将与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赖清德周四表示，他将很高兴与特朗普进行对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Thank you。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下一个问题。
1: Another question from Reuters. Moldova's foreign minister.
2: 路透社提问：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应王毅外长邀请于本周访华。摩尔多瓦外长上一次访华是在2018年。请问为什么中国现在要加强与摩尔多瓦的外交接触
1: ？China stepping up its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Moldova now. Thank you.
0: 中国和摩尔多瓦是传统友好伙伴，近年来中摩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我们相信波普绍伊副总理兼外长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将有利于增进中摩的互信与合作。下一个问题。
5: Just one more question from AFP.
2: 法新社提问：外交部刚发布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访华的消息，请问此访期间双方是否会讨论伊朗问题？
5: The topic of Iran will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visit. Thank you.
0: 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在你耳边。
8: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贸易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9: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1: 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欧盟通胀率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成定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欧盟和欧元区通胀率双双上涨。其中，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明显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路透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央行6月加息已经基本确定，但后续货币政策路径暂不明朗。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此前也明确表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通胀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部分月份甚至可能超过4%，除非通胀前景发生根本性转变，否则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据悉，欧洲央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6月10号至11号期间在法兰克福举行。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5月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继续来听报道。
12: 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

0: 天内处于高位。经济形势方面，大多数与会官员表示，中东战事增大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数位与会官员认为，当前资产估值处于高位，这加剧了利空因素出现时市场大幅回调的风险。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2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明确各国负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此次投票结果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美国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美国是全球历史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一直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美国还两度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巴黎协定。这份由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牵头提交的决议，重申了国际法院2025年7月发布的咨询意见，即各国有义务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全力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该咨询意见虽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但它有望在全球各类气候相关司法案件中被引用。主导推动国际法院出具该咨询意见的组织太平洋岛国青年应对气候危机联盟负责人维沙尔·普拉萨德表示，此次联大投票结果意味着相关气候治理愿景正式迈向落地实施阶段。
4: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自刚果金政府本月15号宣布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来听详细报道。
6: 卢瓦姆帕拉是在刚果金东部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镇之一。一位母亲描述了她的孩子感染埃博拉的情况。
7: 孩子告诉我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他胃出问题了，后来他因为肚子太痛开始哭，接着就开始呕吐，再后来他开始出血并且吐得很厉害。
6: 卢瓦姆帕拉卫生行政区负责人约翰穆西托表示，当地的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8: 目前情况尚未得到控制，我们依然检测出了大量病例，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确诊阳性患者。此外，我们也在社区各医疗站点和卫生机构进行排查。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号举行的埃博拉疫情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的病例数量或远超现有统计。
9: So far, 51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10: 刚果金已确诊51例埃博拉病例，另有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疑似死亡病例。由于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预计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6: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埃博拉病毒专家尼塔·巴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11: The true numbers are probably much larger, and the reason we think that is because
12: 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埃博拉疫情的源头通常是单一的感染源。 也就是说，疫情最初可能只源于一个病例或一个聚集性病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关联，所以存在多条互不相连的传播途径。这些途径现在都已确定是这次疫情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遗漏了很多传播途径，疫情的规模可能比我们目前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6: 目前埃博拉疫情还存在跨境传播风险，据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也报告了两例确诊病例，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世卫组织评估认为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尼塔巴蒂也确认了这一点。
12: 实际上，只有与感染且有症状的人密切接触才会有风险，即使有过短暂接触也不会有风险。目前埃博拉疫情主要集中在中非的直接疫区，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乌干达边境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风险很低。
6: 谭德赛表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目前世卫组织已向疫情地区派遣专业人员和物资，帮助应对疫情。
9: WHO has a team on the ground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10: 世卫组织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当地支持开展应对工作，我们派出了人员，还调拨了物资、设备和资金，为全力支持应对行动。我已批准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340万美元，使得拨款总额达到390万美元。在缺乏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各国可以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和拯救生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规模升级所有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计划近日遭遇削减。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13: 新计划将不再更换所有6艘潜艇的柴油发动机和发电机，而是对每艘潜艇进行单独评估，并根据其需要进行升级。这意味着虽然武器系统和其他关键能力将会得到升级，但大多数潜艇仍将使用其原有发动机，直到本世纪40年代退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该计划将通过在适当情况下维持现有系统，同时继续升级武器和作战系统的关键能力，来降低工程风险。科林斯级常规潜艇最初的设计寿命约为30年，6艘潜艇分别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开始服役，其中一艘如今已经到达了退役年限。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防务战略及综合投资计划，正式确立了耗资约110亿澳元的升级计划。该计划旨在对现役的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进行全面的寿命延长和现代化更新，使其服役时间延长10年，直至本世纪40年代，总体寿命达到40年，以确保其在核潜艇列装前的战斗力。根据美英澳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科林斯级常规潜艇将在本世纪30年代起与分批交付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进行全面交接与协同配合，并与本世纪40年代抵达的奥库斯级核动力潜艇一同服役。
5: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正式投入使用。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博就将为您来介绍汽油标号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4: 汽油标号是对应汽油中辛烷值的数值体现，标号数字越大，就代表汽油中辛烷值越高，其抗爆性也就越强。从原理上看，发动机在工作时本应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而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它在气缸中被压缩到高温高压力状态时，就可能提前燃烧起来，从而导致发动机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一旦出现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那么标号越高，也就是辛烷值越高的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就越不容易提前自燃。 不过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说，究竟应该加哪种标号的汽油，还应以说明书为准，而不应盲目追求高标号。一般来说，多数家用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选择95号或98号汽油。而新闻中提到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供赛车使用的。毕竟赛车发动机需要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

0: 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世界，
21: 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

0: 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机制。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五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
5: 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四月八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达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对伊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4: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5: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三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4: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 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同时就后续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5: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甚至把以色列是定为模范盟友，也就是说美以的这种盟友关系要高于美欧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是他会处处的考虑照顾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3: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6: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么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

0: 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呢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 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 那么现在提高利率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经济的明显放缓。而如果是降低利率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通货膨胀。所以说保持利率不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应对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 这个利率水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 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但是呢至少有4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当中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的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本次会议出现了4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那在王瑞斌看来，新主席能否弥合这种分裂呢？
0: 当前的意见分歧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利率政策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价格冲击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有些成员支持取消对未来降息的明示或者是暗示， 反映出的是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无温和派或者叫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 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个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 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 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 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 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啊，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会导致许多家庭做出决策推迟大额的消费，比方说购房、购车购买耐用品等等。那么企业呢也会做出审慎的决策，会推迟自身的投资计划，会推迟企业的扩张，特别是这个资本的持续投入。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端的逐步的减少，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放缓。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呢会导致资本市场像股票、债券还有能源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波动。那么投资者呢也会转向避险资产，像我们讲一些国家的国债还有黄金等等，从而呢也会抬升企业的借贷成本。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资本的可用性会减少，那么借贷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2: 一起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三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带来解读。
4: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氏族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3: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南说。
4: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他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他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3: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南说。
4: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3: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南分析说，
4: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两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2: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5: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啊，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3: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5: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这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3: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5: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东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这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啊，来提升防务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合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积极行动，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个状况。
3: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5: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官方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 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房屋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6: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3: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 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6: 加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7: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3: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0: 报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军队已充分的作战准备，展示了国家的防御威严，民族团结和武装力量的威严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支柱。他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

特朗普正式宣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设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 5月20号，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 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巴姆亚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 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 他说，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 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 21号， 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 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 报告预测， 2026年欧盟GDP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 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 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 录得47.5， 为31个月低点。 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 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
4: 王健嘉禾最
0: 后的加时，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阿斯顿维拉以3-0完胜德甲球队弗赖堡，首夺欧联杯冠军，终结30年冠军荒，埃梅里5次夺冠创造纪录。德国队公布了世界杯26人名单，诺伊尔回归，卡尔、穆西亚拉、哈弗茨、维尔茨等年轻小将入围。正在进行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3场，目前的深圳队是主场71-65领先广厦队，这个比赛是第三节刚刚结束哈。那么前2场比赛呢，深圳队是大比分0-2落后于广厦队。U17 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今天晚间将进行，那么同时在进行的还有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抽签，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电视信号啊推到现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 CBA 啊，确实是这个比赛今天打得很精彩，很有悬念，我们叫它收视率。

0: 与打法哈，这是正在进行的 CBA 季后赛第三场的比赛。目前呢，深圳队在大比分0-2落后广厦的情况下，迎来了自己的第三场比赛，也是他的首个主场哈。那么目前呢，看到深圳队是主场71-65领先广厦队。第三节比赛刚刚结束，那么第三节比赛呢，深圳队是拿到了26分，而广厦队只拿到了19分。这个比赛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天深圳队因为他是主场，一上来他的防守做得很到位，而且进攻是全面打开了。他在第一节拿到了30分，而广厦队在第一节比较低迷啊，拿到了18分，但是到了第二节的时候，深圳队又是被打停了，只拿到了15分，而广厦队呢，他的进攻又打开了，拿到了28分。那么第三节呢，深圳队明显又占了上风哈。那现在呢，我们也把信号推到前方，大家感受一下。第四节比赛马上就要开打，今天深圳队的他们在常规赛的得分手贺西宁啊，是被限制的比较严重啊。好像进入季后赛过后，他都是在防守上被重点的照顾，尤其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后。
1: 嗯，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2: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
0: 广厦又有调整，塔克下，胡金秋上。胡金秋今天也是广厦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啊。
2: 贺西宁
1: 吊球了，
2: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2: 给身体不冒进。
0: 今天广厦这边朱俊龙、胡金秋、布朗啊，包括赵家人的表现都很积极。
1: 郭宇，
2: 对，这边八级呢，等都不等啊。
0: 深圳这边还是没有出现得分的爆点啊！
2: 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0: 他们的外援克里斯特福目前是拿到了11分，八级拿到了14分啊！
2: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1: 篮板球犯规，
2: 对。
0: 啊，刚刚是布朗的篮板犯规。
2: 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那么我们也和彭彦元一起来探讨一下，因为深圳队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是真正的生死大战。这场比赛如果输了，那就广厦队进决赛，他没有任何机会了啊。嗯，所以有没有可能在主场为自己扳回一城？
3: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心气儿啊，就是一定这个要力挽狂澜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和决心还是非常的强的。因为实际上在第三节的时候是一度啊，我们在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关注了一下，就一度啊双方的比分其实差距在1分以内啊，就是等于深圳队在之前所建立出来的一点优势，在第三节是差一点是被这个广厦给抹平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在第三节最后的阶段确实还是稳住了啊，那么又把这个比分差距给拉开了。那么加上第四节一上来的这个表现，现在这个分差又回到了这个10分啊。那么对于深圳队来讲，对于主队来讲啊，对于这个再也不能后退的这支队伍来讲的话呢，起码现在的情况呢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心态去面对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危险性会增大啊。当你觉得啊希望就在前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松懈啊。但是10分的距离是很容易被抹平的。
0: 那现在就在比赛还有8分多钟的时候，广厦叫了一个暂停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再不调整的话，因为现在10分的差距，8分多钟的时间，再不调整就来不及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关注。那么一边看 CBA 的半决赛，一边我们把目光来转向足球话题，尤其是国际足球啊。今天这个话题很多哈。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联杯决赛当中呢，阿斯顿维拉是3-0完胜德甲球队弗赖堡，成功终结了球队长达30年的冠军荒，也是时隔44年再度站上了洲际赛事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维拉队历史上的首座欧联杯的冠军。那么作为维拉夺冠的头号功臣，54岁的主帅埃梅里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呢，也是被球员扛起庆祝，抛向空中致敬哈，因为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率队参加欧联杯决赛，然后他生涯已经是5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是埃梅里率队夺得了埃梅里杯的冠军。那么此外呢，今天晚间德国国家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也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确认了德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啊。大家看到最大的亮点就是40岁的 过去的队长啊，过去的守门员诺伊尔回归了。此外呢，像卡尔、穆西亚拉、哈弗茨、维尔茨、萨内等年轻小将也是纷纷入围。那么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呢，德国队是与库拉索、科特迪瓦以及厄瓜多尔同分在E组。那么关于今天的足球话题，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先来说今天的这个欧联杯哈，的确赛前其实很多人就看好维拉，对不对？我们来复盘一下。
4: 是，这比赛其实你想想，这是一个英超第四的球队打德甲第七。
0: 嗯，
4: 从两支球队的基本实力来看呢，维拉也占据着优势。另外一个呢，从比赛中呢，应该说这赛季的弗莱堡还有霍村能够在最近一两个赛季的德甲里扮演黑马搅局的角色，得益于他们比较鲜明的个性球风，就是前场的高位压迫以及人盯人防守，这种踢法呢侵略性很强。但是你要面对维拉，我觉得英超的球队其实是很适应这种踢法的。
0: 嗯，
4: 大部分球队大家都能够在快速的攻防节奏中呢去来回博弈和反博弈。埃梅里的球队本身擅长高压，同时也擅长破解高压，所以今天的比赛就是当弗莱堡你这边要是去打这个高压的时候，人盯人，那我马上可能一个直传打你的身后，或者一个长传打你身后。我觉得第三个进球是最典型的，通过七次倒脚直接完成破门，这个我觉得打得弗莱堡一点没脾气。这个比赛我觉得赛前大家看好维拉，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因为却毕竟这支球队我觉得无论是从基本实力、身价还有教练的欧战经验来说，我觉得全方位都是碾压弗莱堡。
0: 嗯，那就不得不提埃梅里这个名字了，为什么他能纵横欧联杯呢？
4: 埃梅里一直是个好教练，只不过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把航母开翻大巴黎对，还有包括阿森纳。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豪门的失败并不能说完全的标签化，就认为他是一个不成熟的教练。埃梅里恰恰能带这种中游球队呢，可能更能展现出他的执教的功底。你比方说带塞维利亚、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包括现在的维拉，要知道他接手维拉之前，维拉还一度是在保级，那通过这两三年把球队连续带入到欧战，我觉得就是第一，这些球队里面呢没有大牌能够完全听命于教练的战术纪律。第二呢，就是他能够随时根据球队的现状，比方说这几年受财务政策失去了一些好球员没法引进有实力的相应的进补的外援，
0: 嗯，
4: 同时呢大面积的伤病，他都能够及时的调整战术。这赛季他曾经有一段过11连胜和7连胜，中间也有过低谷长达的5场还是8场不胜，那也是因为伤病啊，包括人员的紧缺造成的，还有多线作战。但是他通过他的智慧化解智慧所改变的战术，化解了这种危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练他真正体现出的价值的闪光点。另外一个打杯赛的情况下，我觉得埃梅里的这种精于算计，当然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啊，他能够把对手的弱点算得很清楚，然后把自己的特点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示。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场，是当年我说的一场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他带比利亚雷亚尔淘汰了纳格尔斯曼带的拜仁。哇，那两场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完全是压制了拜仁的战术，所以他的战术针对性很强。而且往往在这种单回合或双回合的这种淘汰制的杯赛里面，哎，效果更好。
0: 嗯，那大家也是在探讨啊，因为英超的竞争也很激烈，在本赛季维拉的表现同样是特别好，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双线强势呢？
4: 这就是我说的，埃梅里其实给队员下达的一个命令就是先保联赛，然后呢再去看看杯赛。其实杯赛我觉得他们也是边打边看对他来说呢，目标是回到欧冠区，因为这对于球队的财政来说是非常关键。上赛季没有能够拿到进入到欧冠区，实际上让维拉的财务差一点爆雷，所以导致了这赛季的引援捉襟见肘。那这赛季呢，他是上双保险，就是我联赛里面先发力。可是这赛季大家看前五轮维拉是不胜的，当时大家都看衰啊，几乎他是停留在一个降级区。但是就是我说的，他随后的那一波11连胜一下把自己的排名提升了。然后整个的全队，我记得在接受采访上说，艾米丽给他们灌输的信念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以进入到欧冠，我们可以拿到杯赛冠军的这种希望。所以我觉得这点教练

0: 给他们的所谓的这种打鸡血啊，包括可能成绩上给予一个相辅相成，都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双线作战我觉得维拉其实他阵容轮换余地不大，但是他胜在了稳健。你看看这赛季他很多的比赛啊就是一比零啊，有可能我这个比赛打得很沉闷，但我可能有一次机会抓住了，我就赢下了比赛。所以有一度的时候其实维拉的比赛也不好看，但重要的是结果。所以我觉得艾米丽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个双线并进的时候 球员已经真的是累得不行了，我看今天还有采访说呢，都咬牙坚持的，那把最艰难的时刻给顶过去了，结果这一下双保险，联赛也进入到欧冠区了，然后欧联也直接拿到了下赛季欧冠的资格。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艾米丽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在维拉现在已经建立了起了自己的一个庞大的这种权威性，包括他带来了14人的这个执教团队 各方面的助手，所以他现在是地道的真真正正的manager，他在这支球队有着非常高的一个话语权。所以未来看吧，我觉得希望啊他能够常年在这个维拉呢能执教，也有可能会建立一个王朝，会形成进入到新的英超，比方说 Big 6或 Big 4里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世界杯的话题啊。那德国队呢今天是公布了大名单的，大家最惊讶的还是诺伊尔的这个回归哈，包括中前场方面我们也看到了18岁的小将卡尔成功入围，还有像格雷茨卡、哈弗茨、穆西亚拉、维尔茨等等，像此前有点争议的萨内也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怎么样看这份大名单呢？
0: 可能更注重老将的经验，然后包括阵容的一个均衡性。我觉得其实像卡尔，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他的能力还配不上现在的世界杯，但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提拔一个年轻的小将，让他去感受一下。在这个位置，我认为比他强的有塞伊德马拉，就是那个科隆的，这个本来入选呼声很高的啊这个球员，还有包括多特的阿德耶米。 至于萨内呢，大家开玩笑，这是纳格尔斯曼的亲儿子啊，哪怕是对离开了德甲去了土超，大家开玩笑，土超都没提明白，结果还能进入到国家队。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中前场这么看的话，只有萨内这一个靠速度型突破的前锋。我说的阿德耶米和塞德马拉其实很关键的，这两个人就多少我觉得能形成两个边路。 无论哪个边路都能打啊，这样的话会形成边路的一个很好的冲击。萨内说实在到了土超，我相信他的能力应该会再下降。阿德耶米和马拉我觉得是可以，但是现在呢，你说卡尔更像一个边前腰踢法，那无论是穆加拉也好，维尔茨也好，他们更多的可能往中路靠，都是中路或内部踢法，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会存在隐患。中锋的位置呢， 这几年本身德甲也是凋零啊，估计可能还会用哈弗茨或沃尔特马德打，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克莱因丁斯特又受伤了，菲尔克鲁格呢受伤后状态不好，中锋的位置没有真正意义的所谓的这种 B 计划。那因为哈弗茨打的也是尾九，沃尔特马德严格意义上打的更像个二前锋，而且这赛季到了后半程纽卡基本上已经不用他了，就是状态也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中间场我觉得可能在战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要稍微欠缺一点。那么再说说可能中后场，中后场我觉得中场厚度还可以，但是格雷斯卡和格罗斯其实这两个人的状态都不好，格罗斯后半段在布莱顿状态还有所恢复，格雷斯卡基本上就已经被孔帕尼弃用了，这个位置是帕夫洛维奇和基米西打，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基于可能纳格尔斯曼对他的信任。
1: 我觉得还是要带上老将，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可能人选上有待商榷，因为像利兹联的史蒂勒其实也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考虑。后卫线上呢，这边呢我觉得格罗斯刚才我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这赛季在拜仁表现不错的比硕夫，那个小孩可以打左边后卫，可以打后腰，而最主要的是他侵略性很强。 他从边后腰的踢法还能够向前助攻，在赛季德甲赛季后半程的时候，他屡屡有远射破门，这个其实对于球队的进攻帮助，我觉得挺大的。就至少我觉得能丰富一下你的可能进攻的套路吧，因为你的后插上往往可能让对手防守起来难度比较大。那诺伊尔这个，有人也开玩笑，我记得我解说拜仁的时候，我说诺伊尔还是应该回国家队的，好多球迷说他自己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说的，纳格尔斯曼可能在这位置放眼一看，也没有说完全能替代诺伊尔的人选。虽然诺伊尔呢是个神经刀啊，有时候会在后场出球的时候玩火，但是他现在41岁的情况下， 联赛里面至少表现出下地的不就反应依然很强，我觉得在欧冠里面才有过这样出色的表现，尤其是打巴黎那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纳格尔斯曼觉得还是要信赖他，然后还要倚仗他，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做了一做工作，最终把诺伊尔又招回来了。总之呢，这支德国国家队呢现在看整个的阵容呢均衡性还可以啊，多样性也有，有好多队员可以打多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可能不至于出现当某个位置人员人手不足这种窘境可能会避免，但是呢这支球队我个人觉得上限也可能不会太高，如果能打到四强我觉得那就真的算是超额完成任务，可能到八强对于德国队来说是个坎儿。嗯，好的，非常感谢朱一鸣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2: 好，我们一边聊这个国际足球的话题啊，一边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CBA 的季后赛啊，确实是一个收视率打法。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广厦队又把这个比分破进了，目前的深圳队是主场81比78领先广厦队。第四节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没有四分钟了，不到四分钟了。确实，嗯，是先迈的步。
3: 对，而且中途脚也动。今天就是贺新宁确实延续了这种比较低迷的手感吧。当然，一方面也是对手对他的这个包夹太成功了。广厦队能够走到现在，本赛季靠的就是防守啊。周鹏现在只有三分的差距，其实一个三分球就可以实现和达到啊。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4: 打篮筐前沿。 这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对，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网开了弧形球，但可惜了，这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3: 踩线了，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
5: 深圳这边是周鹏下，
3: 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传球机会，
5: 是，
3: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5: 老周鹏呢？
3: 踩底线，哎，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贺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2: 哇，已经三分，
3: 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补队真诚的祝福。
4: 没错，
3: 6分了。
2: 贺新宁今天呢只得9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对，刚才贺新宁的这个三分球确实是很漂亮，也是帮助了球队拉开差距啊。我们一边看比赛一边来互动。其实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上呢，很多听友也是在探讨德国队这个话题啊，尤其是说这个大名单。
6: 第一印象，所有人好像都一致啊，就是诺伊尔回归了。其实纳格尔斯曼也专门解释了这件事情啊，说专门跟诺伊尔打电话，也是跟他确认了一下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彭于晏听到过后，我们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
7: 我第一感觉是，就是纳格尔斯曼对诺伊尔确实是非常的信任，或者说是实在没有一个能比他更让纳格尔斯曼信任的门将了，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吧。因为我们知道诺伊尔确实啊，你要一定说。
6: 说他状态很好，那绝对没有。但是呢，以德国队现在的情况呢，那再找一个，确实你要需要付出更多的一个冒险吧。
2: 对此呢，这个纳格尔斯曼也解释了，说这个鲍曼是我们最好的一个 B 计划，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第二选择哈。好，关于这个德国队大名单的话题，大伙儿可以继续来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

0: 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0: 我觉得无论
11: 王健嘉禾最
12: 后的加时，
1: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10: 那么就在我们广告期间哈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呢，也是发生了局面。

0: 线上的变化，赶紧我们把这个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前方，带大家感受一下。那么刚才呢，深圳队也是一波比较强硬的进攻啊，89-80，在第四节还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呢，深圳队把这个分差拉到了9分，啊，这样的话，这个比赛确实是悬念基本上是没了啊。
1: 现在深圳得到89分，贺新宁这已经要掉眼泪了。
2: 是，
1: 89分，他们是6个人得分上双。
0: 刚刚是周鹏篮板，然后交给克里斯托弗，
1: 周鹏是
0: 一传前场篮下的贺新宁空篮上进啊，基本上是把这个悬念扼杀了。
1: 现在呢？深圳投进了11个3分球，
0: 确实是非常的坚决。深圳队这一节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两个字：坚决啊，进攻坚决。
1: 12次，这个棒。
0: 广厦到目前为止得了15分啊，也是被限制了。当然这个镜头给到胡金秋，胡金秋是在揉自己的膝盖啊，膝盖不是特别舒服，是不是
1: 有把护膝摘掉。你像现在我们
0: 就是拼到现在确实是都有伤啊。
1: 林炳胜，
2: 林炳胜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2: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我们管深圳队这种特别顽强的表现叫强行制造悬念啊，是不是？
2: 9分球，这个
0: 第四节还有不到1分钟，
2: 奇迹嘛。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2: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2: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打进啊，
2: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
0: 末节。你看贺新宁克里斯托弗都表现非常的积极，非常努力啊。
1: 克里斯托弗
2: 是
1: 推进到前场
0: 啊，基本上不打了，这个比赛基本上是
1: 哇，
0: 双方教练已经是在握手了啊。
1: 热情，哎，这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2: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2: 是，在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
0: 深圳队已经开始庆祝了。
2: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2: 拒绝被横扫。拼劲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
0: 还在运球，还在运球，但是这个比赛其实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
0: 布朗还想投一个这个超远三分啊，不中，
1: 能够平安而降。
0: 好，结束，我们听到裁判吹哨了，
1: 又一次成为了镜头。
0: 最终深圳队是91-80击败了广厦，把大比分追至1-2。
1: 那么这场比赛就被
0: 深圳队的这样一个主场可以说是很成功啊，尤其是在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完成了自我救赎。来关注一下得分啊，布朗是拿到了32分、5个篮板、5个助攻，胡金秋15分、8个篮板、1个助攻，朱俊龙是9分、3个篮板，然后另外一边呢，约翰逊15分、5个篮板、3个助攻，巴吉14分、15个篮板，像王浩然、克里斯托弗、荣子峰、贺新宁啊，得分都是2位数。可见今天深圳队确实是得分更平均一些哈，彭议员怎么看待今天这场比赛？
3: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个深圳队得分更平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数了一下，他们本场比赛应该是6个人吧，1、2、3、4、5、6，6个人得分上双啊。那就说明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打到后面，尤其是到后面啊，就这个进攻点就变多了。而且呢，这个深圳队本场比赛一共是投进了11个3分球啊，而且这

0: 十一个三分球里面，我个人认为在刚才我们这个重新回到这个直播信号里面来的时候之前那一刻的那个三分球，应该是周鹏啊的那样那个三分球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刻已经是广沙队已经追分追到了就是三四分之间了，就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就是属于一个三分球解决问题的那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三分球周鹏这个三分球一进了之后呢，一下就把这个分差当时就拉大到七分，我觉得那一刻广厦队的心态就立刻崩掉了，因为他们随后的这个进攻都是非常草率的这种出手，就基本上就属于蒙上就有的那种感觉吧，就觉得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又给了这个深圳队更多的得分机会啊，能够让他们最后以十一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差结束这场生死大战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个体育比赛来讲，对于篮球比赛来讲，你可能这个比赛是四节啊，是相对来讲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做出改变的，但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比赛结果的或许就是那一两个得分或者是一两个选择，那我觉得对于深圳队来讲，在一场不能后退的比赛当中，他们确实也是展现出了他们要努力的走到允许他们通过一两个选择就决定比赛胜负和比赛结果的这一步。
1: 的确你看周鹏他是防线上非常有经验的老将，包括贺新宁，尽管说进入半决赛这个系列赛过后呢，他状态比较低迷，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尤其是这场比赛的第四节，他是很好的调整，投进了关键的球，帮助球队拉开差距哈，确实是很不容易。深圳队在这个第四节还是展现出了球队这种韧劲儿，尤其是他们这个主场也是很有热情的一个主场。来，我们看很多听众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跟我们互动啊，像福爵爷说，昨天晚上啊，我还说深圳队可以拼下一场比赛就是胜利，万万没想到给我们很大的惊喜。那他如果是这样的表现的话，那大伙儿可能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个回合，是不是？因为下一回合还是深圳队的这个主场。彭妍妍，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启示是在这一场啊，是有一定程度上来讲，对他接下来要争取一个大逆转啊，是有好处的，是有正面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的。因为是一个首先是主场嘛，另外一个是生死大战赢了嘛，而且是在对手的强势反扑之下，就是仍然能够获得胜利啊，这一点对球队的鼓舞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呢，等于他气势起来之后，那就问题。就抛给了广厦，就你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赢下了一场对士气有100%帮助的这样一场比赛的一个对手，他反而有可能给广厦背上更沉重的这样的一种想赢怕输的一个包袱吧。所以下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讲是考验很大的，他们如果下一场比赛成功的让深圳队扳平的话，那这就不好说了，这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搞不好深圳队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去争取这一次的半决赛的胜利。
1: 那么关于这场 CBA 半决赛的较量，马上我们来连线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齐晶老师。齐晶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啊，其实一开始深圳队就是主动拉开了差距，但是呢两队之间这种调整和博弈也是非常微妙哈，我们来点评一下。
2: 今天比赛我觉得深圳队在开场做得非常出色，会看到两队其实对于比赛的这个进攻和防守都是专注了每一个细节，在开场的时候能看到两个队的进攻都是用这种突破内嵌杀伤，然后造成罚球来去赢得这个开始赢得取得这个比分，然后后面呢又依靠着一个这个三分，然后包括是胡金秋今天开场也是有这种不错的三分的表现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看到深圳队他们更好的发动了自己的这个角色球员，像荣子峰今天第一节的时候依靠两个罚球和两个三分连得八分，然后帮助这个深圳队在一开场的时候占据了主动然后到后边来说，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深圳队在第二节的比分一路陷入这个停滞
1: 齐晶，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手机的方向哈刚才信号不是特别理想。好，现在我们接着聊。现在好了。
2: 就是他们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我觉得深圳队虽然说比分呢其实没有像延续第一节的这种高的得分率，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上半场奠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这个走势就是角色球员呢然后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后同时在这个防守上面呢限制了浙江队的这个核心球员布朗发挥，对布朗进行了这个包夹 让布朗在这个场上今天来看其实在得分上面呢效率并不高啊。嗯，然后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从整体来看深圳队做好了这个开局，也是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一开场也是依靠着角色球员的这个出色表现，包括两个外援啊，今天的外援呢就是也是发挥的不错，像这个巴杰呀，包括克里斯托弗
1: 都是在内线上不断的去给对方造成杀伤，然后小约翰逊呢，然后在今天的比赛中也看出来他的进攻的把握性比较好，避免了这种盲目的出手，包括荣子峰在这个接下来呢，虽然说得分没有太多的表现，但是助攻上面给的球队很多的帮助。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像林炳胜也是受伤了，包括胡金秋也是在揉自己的膝盖，双方都是在刺刀见红这个强度也很大哈。那接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深圳队的这个主场，您认为有这个调整的空间吗？
2: 我觉得深圳队今天其实已经把自己这个一些角色权的潜力都发掘出来了，然后外援今天表现也不错啊，整体来看我觉得深圳队 除了这个贺新宁的发挥相对来说还是没有能走出这种困境之外，其他球员都打得不错。那么接下来其实下一场就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让贺新宁找到自己这种 MVP 的这种手感啊。今天贺新宁的其实的进攻命中率非常低，也是受困于这个广沙队对于他的这种重点的防守啊，所以说我相信在明天下一场的比赛中，这个广沙队还是会 关注这个柯廷的这个发挥啊，还是会压制住他的得分，因为压制住他之后呢，可以看出来深圳队其他的角色球员在场上其实并没有能够决定战局的这个绝对的力量啊。所以说，如果说是压制了柯廷，同时呢能够坚持好自己的这个防守的话，我相信广厦队还是有可能在第三场第四场比赛中结束战斗的。
1: 因为广厦他的这个孙铭徽又缺阵哈，那下一场比赛大家不知道他能不能登场呢？
2: 孙铭徽在前一场比赛中呢其实也是带伤出战的，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没有能够冒险的登场啊。那么到了关键的时刻，我相信孙铭徽他对于这个广厦队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作用会远大于他在场上的实际的帮助啊。我相信他只要在场上出现10分钟左右，那么其实对
1: 这个深圳队带来的影响就会非常大了。那这个系列赛的走势您认为会发生变化吗？
2: 我认为广厦队还是占据了实力上的优势，也占据了这个战绩上毕竟还是现在领先。那么其实在接下来比赛中他们只要做好的就是能够把握好开局，然后继续压制住对贺勤的防守，那么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占据
1: 这个主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完这一组比赛，这一组对决，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啊，有一场焦点大战哈，那就是北京啊，北京队的比赛，主场迎战上海，这是这个整个半决赛的第四场，北京队是大比分1-2落后。那么结合北京队上一场回到自己的第一个主场这种低迷的表现啊，那这个系列赛走势会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北京队的比赛中其实并不是输给了别人，首先他们是输给了自己。在场上能看到其实他们这个大比分输给了上海，不是说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球队表现不好，而是因为在球队中出现了太多的失误，很多球员包括像外援麦基呀，然后在场上其实对于这种自己的攻防的表现都有些漫不经心。那么我认为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其实首先还是要统一思想，确定好整个球队对于这个比赛的求胜的欲望，然后呢只要在场上去勇敢的去拼搏，能够打出上一场第四节的那种表现，我相信他们其实跟上海队还是有这种一战之力的。我相信其实接下来的比赛中呢不见得是上海队就能马上就能赢得比赛的胜利，而且北京队呢
1: 如果说是内部的思想能够统一做得好的话，
2: 我相信他们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而上海队，我们从上海队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一鼓作气呢？我觉得上海队比较大的这个表现比较好，就是卢伟知道在这个阵容排兵布阵上有比较果断的一面，他把福格直接拿到这个替补中之外，然后更多的是让这个张镇麟去 发挥他防守的这个作用，然后发挥这个怀特塞德在内线上的这种篮板的控制力，然后确保自己防守上面的这个基本点，然后再去不断的去用进攻，然后去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北京队打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中，我觉得卢伟指导如果说还是有这样的把握力的话呢，我相信他可能在下一场比赛中还是会挖掘这种国内球员，像李洪权啊， 包括像李天荣他们进攻上的角色，因为在过去几场这两个球员其实在进攻上没有给上海队太多的帮助，那么在下一场我相信他会不断的去挖掘一些国内球员这种进攻上的这种表现，然后来去给球队更好的帮助。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晶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1: 那确实刚刚结束这场比赛，深圳队感觉也是拼了，上场八个人，六个人得分上双，那下一场比赛他需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进攻强度和进攻效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对深圳来说，尽管说赢下这场比赛为自己赢得了希望，但是下一场比赛的这个比赛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广厦这边呢，确实今天这个代价也挺大的，第一是丢了比赛没有能够一鼓作气，而且呢像胡金秋这样的这个主力啊， 膝盖也是出现了问题，孙铭徽下一场比赛能不能登场我们还不得而知。那现在对于广厦来说，他也遇到了他的困难啊，但是我们感觉第一，广厦他底蕴在这儿，第二呢，这一向是防守强度很高的一支球队，经验也很丰富的一支球队，我认为广厦下一场比赛啊，他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这种调整哈。那么关于 CBA 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U17男足世界杯的抽签仪式会在今天晚间的22点来进行，北京时间今晚的10点哈。那么在国际足联公布的各球队抽签的分档当中呢，中国U17男足是位列第四档，那目前48支参赛球队已经是确定了46支，剩余两个名额会在 非洲足联的附加赛当中来产生。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抽签当中呢，原则上哈，每个小组只有一支来自同一大洲足联的这个球队，就是它有同大洲回避的这样一个原则。那此外呢，对于中国U17队来说很不利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第四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比如说和欧洲等等那些强队 分在同一个小组，是不是？
0: 那我觉得也未必是坏事，或者我们可以从积极面去看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支年龄段年龄比较轻的这几支队伍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吧。那么对于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其实就是说要看他们怎么样成长，那么你跟什么样的对手交手，这件事情它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应该说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本来 大家对于我们在世界杯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跟这些强队交手，然后获得经验，然后帮助在下一阶段在我们往特别是成年组进入成年组国家队的这条道路上面能够让球员们的成长速度能够更快一点。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我们的几个年龄段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我觉得呢，即便我们真的是碰到一个都是抢手环伺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吧，也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呢可能更让队伍能够
1: 放得开去踢，我觉得能更能帮助他们踢出自己的这样一个风格。当然我们也要赶紧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已经抽出来的U17女足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结果啊，大伙儿非常关注中国U17女足，我们是位列第二档，那我们是分在了一组，最终我们和美国队 非洲队一支球队，这个球队还待定啊，非洲的一支球队还有萨摩亚分在了同一个小组，那其实这个难度挺大的，因为美国队它是在这个种子队的这个位置，那中国队分在第二，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挺大，因为美国队这个对手的确在女足当中我们知道算是挺强的，是不是？
0: 对，所以就可见我们刚才我讲的这一套的道理啊，对女足也是适用的啊，就对手强也好弱也好，那当然抢手它更能够帮助运动员成长，或者帮助队伍成长。
1: 只要我们以此为目的，我们锁定这一成长作为我们的一个目的的话，那无论面对抢手还是面对稍微弱一点的队啊，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以一个特别应该说是理性和这样的一个平和的这样一个目光去看待。那今天晚上是一个抽签的夜晚啊，本届法网中国球员的首轮对阵也已经是出炉了，刚才说这个法网今天晚上也在抽签，那么郑钦文、王新瑜和张志臻等运动员将出战。首先我们来关注郑钦文啊，他抽到了一个资格赛 球员，这个我们不知道是谁，彭彦元看看这是不是不错呀。
0: 郑钦文他这次确实从首轮来讲资格赛球员这个签运是不错的，可是他从第二轮开始他有可能碰到的这些球员，梅尔滕斯也好啊，然后包括诺斯科娃也好，包括如果是能够再往第四轮的话，有可能碰到这阿尼西莫娃或者是我们的老将张帅也好啊。当然张帅我们暂时如果放在一边的话，他讨论的话，我们讨论那些就排名更高的球员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球员。
1: 都是苦主是不是？
0: 而且对郑钦文来讲还带一点苦主性质，像诺斯科娃大家都知道，在去年中网郑钦文就是在和他的比赛里面退赛的嘛。当然那会儿郑钦文伤还没有好全啊，那么现在情况也不太一样，但是呢诺斯科娃本身也是个很强硬的这样一个球员，球风很凶悍啊。那么他会给郑钦文在体能上在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判断。但是我觉得这郑钦文来讲的话呢，签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一个表现。从他在之前几站红土的1000赛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他有让人感到积极的地方啊，包括他整体的发球的这样的一个威力，我觉得是已经逐渐恢复了。但也有让大家觉得说还可以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包括他这次在法网，他又跟像这个民宿科斯塔又展开了合作啊，那说明他对自己的红土呢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
1: 对自己的这个红土赛季其实是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和希望的。王新宇最近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他的对手是塔格尔，怎么样看待他的签运？
0: 虽然王新宇是咱们压线的32号种子啊，种子选手在抽签当中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你在前几轮不会碰到特别大种子啊，那不会碰到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他这个王新宇这个首轮对手塔格尔呢，还是很有特点的。首先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还不到20岁啊。另外一个就是塔格尔是个单反球员。女球员里面本来单反球员就很少啊，这些年。那么塔格尔是个单反球员啊，那么他的劣势呢，可能就是年轻，然后比赛经验比较欠缺，容易急躁啊。那么在红土的比赛当中，如果你要出现急躁情绪的话，那是很容易整个比赛节奏就被对手给牵制住了的。所以这是塔格尔在面对王新宇的时候呢，王新宇面对他的这样的优势吧。但对王新宇来讲，我觉得现在他可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好多比赛就是一轮游，另外有一点就是领先之后不会打球，因为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有好些这个输球的比赛是处在有可能赢下来或者处在上风、处在占优势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后输掉的。所以我觉得对王新宇来讲可能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吧，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不论他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啊，我觉得把自己做好这就是首要的。
1: 对，而且要快速适应这个对手的打法哈。张帅的对手是安里，
0: 李吉尼对，他因为这是一个有这个我们的通译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一个球员。那么他李吉尼当然他世界排名现在很高，世界排名现在是30位啊，那么单打排名，但是他近期的这个状况就很一般啊，就也没有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必须强调一件事，就是他近期跟张帅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这个罗马1000赛的这个首轮里面他赢了张帅的。那就说明他起码对张帅呢多少从心理上来讲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吧。但是张帅现在今年晚些时候马上要打他特拉斯堡的500的这个8强赛了。张帅现在红土上的状态让我们看到越靠近法网是越热了。那么这位37岁的老将又在经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波高速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1: 焕发新生，
0: 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
1: 再来关注张之臻，他首轮将遇到的是一位资格赛球员，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也还不错？
0: 我觉得张之臻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自身的这个状态怎样啊。那么我觉得像包括吴一丙首轮对吉隆，然后次轮可能会在于科伯利，这个签也是不太好打的。总体来讲我觉得我们的男球员现在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
1: 好，关于我们中国球员在法网的首轮对阵已经是出炉了，像郑钦文和张之臻的运气都不错，都是遇到了首轮遇到了资格赛的这个球员。像我们很多这个云听直播间里的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像老先方说，哎呦，深圳队今天是克服了伤病，而且表现得非常的顽强哈，所以下一个回合其实是很有看点的。像上述重霄说到了很多这个网球的话题啊，包括说到了说确实这个男篮半决赛感觉都只有一个胜场的差距，其实对于这4队来说目前呢都还有机会哈，大家还是觉得都打得这么顽强了，不忍心让深圳队下场比赛就这么出局。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都聊到这儿了，体育的话题今天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感谢彭彦元，谢谢，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

0: 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3: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
4: 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
5: 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

0: 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 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 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2020年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经过202天的长途飞行，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随后于同年5月15日，其着陆巡视器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一周后，祝融号火星车从着陆平台驶离，首次在火星上留下中国的足迹。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环绕、着陆和巡视火星的三大目标，使我国成功进入深空探测的世界先进行列。打卡点一，到火星地表去。人类在最初仰望星空时，就一直被火星这颗天体所吸引。人们常说热情似火，但火星却有些寒气逼人，阴晴难测。火星的英文是 Mars， 马尔斯。在罗马神话里，他是骁勇善战的战神，而中国古人认为他盈盈像火，飘忽不定，令人迷惑，有盈盈火光，离离乱惑之意，称它为荧惑。火星表面铁的含量很高，这些含铁的矿物在氧化的环境下，经过30多亿年非常漫长的过程，形成大量的赤铁矿，使得火星表面呈现出红色。火星地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全球两分性，北半球为平缓的年轻低地，南半球是布满撞击坑的古老高地。这个相对的年龄尺度是由陨石坑的密度得到的，因为没有火星返回的样本，尚未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

火星表面有很多奇特的景观，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奥林匹斯山就位于火星，它的高度为21千米，宽度可达600千米，坡度平缓，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在地球上，我们所知的最高山峰喜马拉雅山在其面前亦显得逊色。火星上还有太阳系最大的峡谷——水手峡谷，其长度超过4000千米，宽度可达200千米以上，最深处有7、8千米。这个壮观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推测，它可能源于流水的侵蚀，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与地球上现存的东非大裂谷类似，是构造运动导致的裂谷现象。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能与地壳不均匀性有关，尤其是临近的塔尔西斯山区的大量火山活动形成的重力负荷导致地壳的崩塌。知识小卡片：地球上为什么没有这么高的山呢？地球上有板块构造，陆地板块都在活动，一些陆地会消失在大陆下面，这些运动就使得地球的火山不可能在长时间里面形成一个连续的喷发，因而岩浆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累积数十亿年。而我们目前认为火星基本上是一个死寂的没有板块构造运动的星球，因而岩浆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喷发，就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太阳系中最高的山峰。这一点也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对于火星内部结构的了解也在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地球拥有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美国的洞察号 InSight 探测器通过其携带的地震仪探测到火星上的地震活动。这些地震波的数据帮助科学家初步揭示，火星也存在类似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洞察号运用地震调查、测地学与热传导对火星内部进行探测，已于2022年12月21日结束任务。成果有：记录了1300多次活跃的火星地震，发现火星具有一个很薄的火壳，25到40千米深，却拥有一个很大的火核，直径约3600千米。火星的直径为6000多千米，却有一个直径约为3600千米的火核，其地壳相对较薄，25千米到40千米。这一结构的差异导致火星内部的热流和动力学演化与地球内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也向人们揭示了为什么火星和地球的差异这么大。火星与地球之间的相似性是探索火星的重要动机之一。通过对比我国柴达木盆地和火星的地形地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似性，特别是在沙丘和雅丹地貌的形态上。柴达木盆地与火星表面展示了极其相似的沙丘形态，同样柴达木盆地的雅丹地貌与火星上发现的雅丹地貌之间的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在相同的地质作用下两个星球能形成相同的地貌特征。通过对地球上这些地形地貌特征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火星上相应地形地貌的成因，这正是比较行星学所关注的领域。比较行星学作为当前行星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允许我们通过地球上的现象来阐释火星的地质过程。反之，火星上的现象亦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球上的相关过程。通过探测和认识火星，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打卡点二：天问一号。

0: 明朝蒙暗，谁能及之？大约2300年前，诗人屈原用长诗《天问》向宇宙洪荒、天地自然发问，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精神。如今，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也被命名为“天问”系列。2020年7月23日，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携带着我们对宇宙的好奇和向往，向火星进发，寻求宇宙中的答案。探测器离开地球，进入火星轨道的旅程充满挑战。经过深空机动和轨道修正，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被火星捕获，进入停泊轨道。天问一号成为我国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2020年7月27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距离地球120万千米的地方回望地球和月球，捕捉到了它们半月形的影像，以及在距离火星1.12万千米高空拍摄到了火星南半球的影像。这些影像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让人类对这次星际旅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天问一号探测器由两部分构成，下面是环绕器，主要完成奔火飞行、环绕探测和中继通信任务，上面是着陆巡视器，主要完成着陆任务。它里面搭载了我国第一辆火星车祝融号，可以在火星表面展开巡视探测。祝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尊为火神，取名祝融号，寓意着点燃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我们对浩瀚星空和宇宙未知接续探索，不断超越。作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科学目标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进行探测。祝融号着陆火星的过程很成功，在进入火星时，祝融号先后经历气动减速、伞降减速和动力减速，最后通过悬停避障软着陆在火星的表面。这一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这时的探测器已经距离地球3亿多千米，所有的过程都要通过预先设置的自主控制程序完成。祝融号的车速可达每小时200米，爬坡角度可以达到30度。它行驶在火星表面时，特意留下了不少中字形的车辙，代表着中国印记。祝融号降落地在火星北部的乌托邦平原，它是火星表面一个巨大的撞击盆地。祝融号需要对这个地区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环境、地下结构以及气象状况等进行探测。祝融号采取边走边探的探测方式，它搭载了很多探测工具，比如多光谱相机、地形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表面磁场探测仪、表面成分探测仪和气象测量仪。光谱分析就像给火星上的岩石做一次全面体检，而祝融号上的多光谱相机能针对某一个目标拍摄8张图片。我们根据每张图片不同的光谱波段，可以判断火星表面物质的成分，研究火星地质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寻找可能存在的水资源等。表面成分探测仪则像一个微型的自动实验室，它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打在岩石上，局部的高温足以把岩石从固体变成气体，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等离子体。通过光谱分析，科学家们就能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 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火星过去的水文环境、火山活动以及生命存在的线索。在轨道上的天问一号环绕器能够定期将祝融号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远时足足超过4亿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数据该如何传输呢？科学家们特地为天问一号打造了一套超级天线。首先，中国在新疆喀什建立了3座35米口径的天线，与另一座已有的天线共同构成了一个优于66米口径的天线阵列。此外，在天津武清，亚洲最大的70米口径全可动天线拔地而起，它与北京密云的50米口径和40米口径天线，以及昆明的40米口径天线，通过异地组阵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等效于103米口径的巨型天线阵列。这一系列天线的协同工作，确保了即使在地球与火星相距最远的4亿千米时，也能实现高达2兆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截至2023年1月，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探测数据，包括着陆区、地貌、物质成分、气象以及地下结构等信息。这为我国开展火星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科学数据。打卡点三：火星水痕。19世纪末，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时，发现了其表面存在一系列纵横交错的直线状网络。他绘制的火星地图上记录了40条河道，这些被称为沟壑的地貌特征，在英文翻译中被误译为运河。于是有人怀疑火星上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命，他们建造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直到航天时代到来，火星上的真实影像和探测数据不断传回地球，人们对火星运河的认识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965年，美国的水手四号探测器成为第一个飞越火星的探测器，它传回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照片。这张照片毫无生机，震惊了科学界。后续的探测任务传回了更多数据，彻底打消了人们关于火星有运河的猜想。火星上虽然没有运河，但有很多流水的痕迹，像与水流有关的冲沟、河道、三角洲、冲击扇等。除此之外，火星表面也分布着大量与水作用相关的一些矿物，比如层状硅酸盐、含水二氧化硅和氯化物，还有碳酸盐和硫酸盐，这些矿物都是在有水活动的情况下形成的。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 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

0: 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油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 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5.5万吨油轮提前165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九成超大型油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 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油轮， 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 占比高达 91.4%。 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 截至2025年， 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 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 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是
2: 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
3: 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 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 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1: 以色列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兼任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 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兼任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 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 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21号，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 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 据悉，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

程的浪漫起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美国的凤凰号在着陆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过程中发现，着陆区的下方有冰的图像，在着陆区的支架上还看到了液珠的出现。火星上的气温是极低的，平均气温在零下60多摄氏度，为什么会出现液珠？科学家发现，在高氯酸盐浓度达到 30% 以上时，在零下70摄氏度也可以形成液珠，所以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着高盐的一些卤水。祝融号发现了什么？祝融号在其着陆的地方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在巡视时，祝融号在沙丘表面上看到一些水活动的痕迹，包括看到一些接壳、裂缝、皲裂、团块和一些带状水痕，这些都是液态水局部活动的证据。经过分析，这些特征中含有与水活动相关的盐类矿物和蛋白石，就是二氧化硅和铁氧化物交结而成的沙粒，在盐的作用下接壳，最后形成的地貌。同时，祝融号上的短波红外光谱发现了含水矿物的存在，比如一些蒸发盐、粘土矿物和硫酸盐，这都是在有水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的。这些接壳形成的过程就是地下水蒸腾凝结形成一些薄壳，最后剥蚀出露在地表。这都表明祝融号的着陆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过液态水活动的痕迹。火星地下有没有水？这也是我们探测的目标。祝融号通过它所携带的次表层探测雷达及探地雷达，对火星乌托邦平原地下结构进行了探测。在祝融号巡视的1171米路径上，雷达图像显示了地下70米范围之内出现过粒序变化，即颗粒由粗变细的韵律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古代曾经发生过洪水，这种洪水活动塑造了古地表特征，并经过演化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探地雷达的工作原理，探地雷达通过天线激发和接收电磁波，电磁波在地下传播时遇到电性变化的界面发生反射，根据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特征，可以揭示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和结构。

0: 道形态。火星地下有没有水冰层的存在？有理论预测，在火星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些地下的水冰，但在祝融号着陆区，我们没有看到，雷达信号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水冰层的存在。是不是还有一些卤水或者岩冰充填在颗粒中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火星的极地现在有水或冰吗？虽然我们在乌托邦平原没有看到地下水冰，但火星的极地是存在水冰的，因为在火星的南极、北极都存在着永久性的极冠，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冰和一部分的水冰组成，呈螺旋状层状结构，这就说明存在一些消融和生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冬天，冰层的厚度会增加，到夏天厚度会减小，因此极冠地区的一些层状结构也是我们研究火星古气候、古环境非常重要的对象。打卡点四，神秘的火星磁场。既然火星早期有大量广泛分布的液态水的活动，那这些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水消失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它的去处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这些液态水通过和矿物、岩石的作用进入了火星地下。第二种就是，火星的液态水逃向了茫茫的太空。这主要是因为火星表面没有磁场的保护。火星磁场的形成和消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们认为，火星在最初形成的5亿到10亿年时间，其内核能够形成一个强磁场，就像地球磁场一样，磁极按照一定周期交替轮换。但火星内核冷却下来之后，它的磁发动机就慢慢停止运作了。目前只剩下局部地区还保留着微弱的磁场。失去磁场后，太阳风中的高能带电粒子长驱直入，导致火星环境全面恶化，大气减少，水资源流失，宇宙辐射增强，从而变成了如今荒芜的模样。幸运的是，地球磁场一直持续至今，为地球及其生命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保护。这些演化过程均在地球磁场的庇护下得以进行。为什么火星缺乏磁场保护？科学家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火星体积比较小，冷却速度比较快，也缺乏地球上的板块构造。也就是说，地球是活跃的，火星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火星磁场的消失时间，根据现在的科学证据，大概距今37亿年。火星的粒子向我们展示了，没有磁场保护的行星将如何逐渐失去其宜居条件，变得干燥和不适合生命存在。这对我们理解地球的保护机制以及寻找其他宜居行星的标准提供了重要启示。打卡点五，火星生命遗迹。寻找地外生命一直是人类探索深空的目标。火星表面干涸的水系、湖泊和海洋地貌告诉我们，火星存在过液态水，可能也曾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或许也孕育出过丰富多彩的生命。尽管如今的火星已经变成了一幅荒凉的模样，沙尘暴频发，表面平均温度低至-60度左右，大气中大约96%都是二氧化碳，但我们能否在这茫茫荒原之上找到生命或者生命的遗迹呢？20世纪70年代， 美国海盗一号、海盗二号两颗探测器的任务之一便是探测火星有没有生命活动。经过探测和实验，没有发现支持生命存在的明确证据。来自火星的礼物。1996年，科学界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情。美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一块名为 ALH84001 的火星陨石。该陨石中发现了类似于微生物形成的纳米尺寸氧化铁颗粒，这些颗粒被认为是微生物活动的可能迹象。ALH84001 陨石被认为是火星表面受到彗星或小行星的撞击形成的碎片，在经历了1600万年的旅程后，在1.3万年前坠落到了地球的南极。当时，科学界都很兴奋，认为找到火星早期生命的直接证据，甚至由美国总统在白宫发布这个重要科学发现。当然，后来科学家一再论证，不排除这些颗粒是非生物的成因，并不能确定这些特征指向火星的生物起源。还有一些证据，主要是通过探测器到达火星开展原位探测时发现的。美国好奇号曾在盖尔陨石坑古老的岩石里探测到有机质的存在，主要包括一些鳃分类的芳香族的有机质分子，但是有机物可能来自生命，也可能来自一些非生命的化学合成过程。好奇号还发现了火星表面存在甲烷的季节性波动，但说到甲烷活动，其实非生物的过程也完全可以形成，所以这有待做进一步研究。打卡点六，到火星上去采样。火星上究竟有没有生命，一直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见未来在火星探测方面的竞争制高点或者热点，就是火星的采样返回。去别的天体上采样带回地球，这个操作我们并不陌生。2020年，嫦娥五号就从月球上为我们带回了月壤，但采集火壤并带回明显难度更大更复杂。美国和中国都已经制定了火星采样返回的计划，也都在实施之中。美国的毅力号在它所降落的耶泽罗陨石坑中已经实施了火星上钻取样品的计划，迄今已经钻取了28管岩石样品，随后计划通过探测器去取回在火星的样品。毅力号与机智号，毅力号收集火星表面样品，为火星样品返回做准备，有强大的有机物检测能力，任务是寻找火星生命。机智号是火星表面第一台无人机，检验介于轨道和地面的探测能力。我国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天问三号任务，分两次发射，通过两个探测器组合体实现火星采样返回。这两大组合体，一个是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即着上组合体，另一个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组合体，即轨返组合体。其中重要的控制性过程包括轨道器入轨、着陆器着陆、样本采集、上升器发射、火星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返回器火地转移、返回器着陆等。目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正在针对一系列关键技术进行先期攻关。从火星上采取的样品返回到地球，可以借助地球上强大的实验分析能力对它们进行精准的分析， 这样的分析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对火星的地质和气候历史的理解，并可能提供有关火星生命存在与否的直接或间接证据。第四站，探索太阳超级能量源。天问，先秦屈原。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沉。出自汤谷，次于蒙寺，自明即会，所行即理。西河之未阳，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3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宇宙早期如何由混沌变为有序，宇宙的结构，时间的划分，日月的归属，恒星的分类，以及太阳运行的特征，太阳从升到降到底走了多长距离等。讲到太阳和天文学，我们不能不回到哥白尼开启的天文学革命，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哥白尼否定了神学所依赖的地心说，把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此人类开始了伟大的科学探索。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地谷对太阳系行星运动做了极为详尽的目视观测，开普勒借助他的观测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伽利略是第一个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太阳系天体的人，同时他又进行了自由落体等科学实验，集大成者是牛顿，他总结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建立了牛顿力学，他和莱布尼茨等其他学者一起发展了微积分，拉开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序幕。天文学的进步使人类接近这样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我们的系外邻居在哪里？我们必须谦恭而深刻地思考，地外的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研究太阳，实际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家园的探索。对地球生命而言，太阳不仅是能量之源，偶尔还会有巨大的威胁。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在时刻进行，能量如惊涛骇浪般持续向外奔涌，在对流层内产生磁场，并在太阳大气形成日珥、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爆发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太空活动，还有可能造成地球电力系统破坏、通信系统瘫痪等灾难性事件。因此，观测和研究太阳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3% 3.6%，骤降至今年的1.4%。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

0: 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 2026年欧盟GDP 将增长1.1%，欧元区增长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 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 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 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 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
2: 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当地时间5月2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4: 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4月8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牙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 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达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 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 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对伊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
1: 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1: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3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3: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同时就后续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1: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300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 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

0: 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甚至把以色列是定为模范盟友，也就是说美以的这种盟友关系要高于美欧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是他会处处的考虑照顾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3: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提高利率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经济的明显放缓，而如果是降低利率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通货膨胀，所以说保持利率不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应对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这个利率水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有4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

0: 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当中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着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本次会议出现了四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那在王瑞斌看来，新主席能否弥合这种分裂呢？
0: 当前的意见分歧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利率政策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价格冲击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有些成员支持取消对未来降息的明示或者是暗示，反映出的是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么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者叫做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种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那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1: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
0: 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会导致许多家庭做出决策推迟大额的消费，比方说购房、购车购买耐用品等等。那么企业呢也会做出审慎的决策，会推迟自身的投资计划，会推迟企业的扩张，特别是这个资本的持续投入。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端的逐步的减少，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放缓。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呢会导致资本市场像股票、债券还有能源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波动，那么投资者呢也会转向避险资产，像我们讲一些国家的国债还有黄金等等，从而呢也会抬升企业的借贷成本。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资本的可用性会减少，那么借贷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 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 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九成超大型油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油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China is a big country.
9: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3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带来解读。
13: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氏族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1: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南说。
13: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

0: 判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1: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楠说，
0: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1: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楠分析说，
0: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2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2: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 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

0: 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1: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啊，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啊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0: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1: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州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联盟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0: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1: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度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这一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啊，来提升防务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合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积极行动。

0: 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状况。
1: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0: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官方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

0: 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0: 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2: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0: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你好吗？
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1.1%，欧元区增长0.9%。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1.4%和1.2%。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0: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4: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2: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资讯有故事，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七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食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翻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2: 当时钟敲响4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0: 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酋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1: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2: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0: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4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等，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

0: 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流长。
1: 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 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兴起，也在开展发展这样的一些。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2: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3: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又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
0: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 AI技术、3D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3: 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 AI 的手段把一些老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老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
0: 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 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艾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 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 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屠又英认为，
4: 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在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 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
1: 也是可以郊游等等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好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像非洲啊什么，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活了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五千年，未来还有下五千年。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

0: 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在2009世界特警挑战赛上，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4: 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4: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

0: 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1: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0: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2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和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峰林说，
1: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2: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0: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5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3: 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0: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3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4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4: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呢？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0: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4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3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4: 因为我们想的是3个轮胎他就有1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0: 3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3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2: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 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0: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5: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0: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4: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0: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峰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三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易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她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1: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0: 枯燥训练里，唐奔义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巨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6: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也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7: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6: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0: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击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义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6: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0: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8: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20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0: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4: 练得多了他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

0: 沃沃吧，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1: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0: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就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1: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2: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1: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2: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1: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3: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在2020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5: 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0: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2: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7: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2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5: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此次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2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8: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1: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近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8: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就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4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8: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四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1: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成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8: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要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5: 漂亮，不中，非常好。
1: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五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5: 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1: 五天激战，中国的特警姑娘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沈一和王佳丽说，
0: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在一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9: 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1: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回国后姑娘们重回各自警营，回归平凡岗位。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10: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1: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她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她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她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2: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8: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11: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9: 可能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impact。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0: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2: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

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2020年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经过202天的长途飞行，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随后于同年5月15日，其着陆巡视器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一周后，祝融号火星车从着陆平台驶离，首次在火星上留下中国的足迹。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环绕、着陆、

和巡视火星的三大目标，是我国成功进入深空探测的世界先进行列。打卡点一，到火星地表去。人类在最初仰望星空时，就一直被火星这颗天体所吸引。人们常说热情似火，但火星却有些寒气逼人，阴晴难测。火星的英文是 Mars， 马尔斯。在罗马神话里，他是骁勇善战的战神，而中国古人认为他盈盈像火，飘忽不定，令人迷惑，有盈盈火光，离离乱惑之意，称它为荧惑。火星表面铁的含量很高，这些含铁的矿物在氧化的环境下，经过30多亿年非常漫长的过程，形成大量的赤铁矿，使得火星表面呈现出红色。火星地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全球两分性，北半球为平缓的年轻低地，南半球是布满撞击坑的古老高地。这个相对的年龄尺度是由陨石坑的密度得到的，因为没有火星返回的样本，尚未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火星表面有很多奇特的景观，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奥林匹斯山就位于火星，它的高度为21千米，宽度可达600千米，坡度平缓，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在地球上，我们所知的最高山峰喜马拉雅山，在其面前亦显得逊色。火星上还有太阳系最大的峡谷——水手峡谷，其长度超过4000千米，宽度可达200千米以上，最深处有7、8千米。这个壮观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推测，它可能源于流水的侵蚀，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与地球上现存的东非大裂谷类似，是构造运动导致的裂谷现象。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能与地壳不均匀性有关，尤其是临近的塔尔西斯山区的大量火山活动形成的重力负荷，导致地壳的崩塌。知识小卡片：地球上为什么没有这么高的山呢？地球上有板块构造，陆地板块都在活动，一些陆地会消失在大陆下面，这些运动就使得地球的火山不可能在长时间里面形成一个连续的喷发，因而岩浆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累积数十亿年。而我们目前认为火星基本上是一个死寂的、没有板块构造运动的星球，因而岩浆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喷发，就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太阳系中最高的山峰。这一点也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对于火星内部结构的了解也在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地球拥有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美国的洞察号 InSight 探测器通过其携带的地震仪探测到火星上的地震活动。这些地震波的数据帮助科学家初步揭示，火星也存在类似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洞察号运用地震调查、测地学与热传导对火星内部进行探测，已于2022年12月21日结束任务。成果有：记录了1300多次活跃的火星地震，发现火星具有一个很薄的火壳，25到40千米深，却拥有一个很大的火核，直径约3600千米。火星的直径为6000多千米，却有一个直径约为3600千米的火核，其地壳相对较薄，25千米到40千米。这一结构的差异导致火星内部的热流和动力学演化与地球内部

柴达木盆地的雅丹地貌与火星上发现的雅丹地貌之间的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在相同的地质作用下，两个星球能形成相同的地貌特征。通过对地球上这些地形地貌特征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火星上相应地形地貌的成因，这正是比较行星学所关注的领域。比较行星学作为当前行星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允许我们通过地球上的现象来阐释火星的地质过程。反之，火星上的现象亦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球上的相关过程。通过探测和认识火星，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打卡点二，天问一号。明朝蒙岸，谁能及之？大约2300年前，诗人屈原用长诗《天问》向宇宙洪荒、天地自然发问，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精神。如今，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也被命名为“天问”系列。2020年7月23日，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携带着我们对宇宙的好奇和向往，向火星进发，寻求宇宙中的答案。探测器离开地球进入火星轨道的旅程充满挑战，经过深空机动和轨道修正，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被火星捕获，进入停泊轨道。天问一号成为我国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2020年7月27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距离地球120万千米的地方回望地球和月球，捕捉到了它们半月形的影像，以及在距离火星 1.12 万千米高空拍摄到了火星南半球的影像。这些影像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让人类对这次星际旅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天问一号探测器由两部分构成，下面是环绕器，主要完成奔火飞行、环绕探测和中继通信任务；上面是着陆巡视器，主要完成着陆任务。它里面搭载了我国第一辆火星车祝融号，可以在火星表面展开巡视探测。祝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尊为火神，取名祝融号，寓意着点燃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我们对浩瀚星空和宇宙未知接续探索，不断超越。作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科学目标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进行探测。祝融号着陆火星的过程很成功，在进入火星时，祝融号先后经历气动减速、伞降减速和动力减速，最后通过悬停避障软着陆在火星的表面。这一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这时的探测器已经距离地球3亿多千米，所有的过程都要通过预先设置的自主控制程序完成。祝融号的车速可达每小时200米，爬坡角度可以达到30度，它行驶在火星表面时特意留下了不少中字形的车辙，代表着中国印记。祝融号降落地在火星北部的乌托邦平原，它是火星表面一个巨大的撞击盆地。祝融号需要对这个地区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环境、地下结构以及气象状况等进行探测。祝融号采取边走边探的探测方式，它搭载了很多探测工具，比如多光谱相机、地形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表面磁场探测仪、表面成分探测仪和气象测量仪。

0: 光谱分析就像给火星上的岩石做一次全面体检，而祝融号上的多光谱相机能针对某一个目标拍摄八张图片。我们根据每张图片不同的光谱波段，可以判断火星表面物质的成分，研究火星地质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寻找可能存在的水资源等。表面成分探测仪则像一个微型的自动实验室，它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打在岩石上，局部的高温足以把岩石从固体变成气体，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等离子体。通过光谱分析，科学家们就能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火星过去的水文环境、火山活动以及生命存在的线索。在轨道上的天问一号环绕器能够定期将祝融号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远时足足超过4亿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数据该如何传输呢？科学家们特地为天问一号打造了一套超级天线。首先，中国在新疆喀什建立了3座35米口径的天线，与另一座已有的天线共同构成了一个优于66米口径的天线阵列。此外，在天津武清，亚洲最大的70米口径全可动天线拔地而起，它与北京密云的50米口径和40米口径天线，以及昆明的40米口径天线，通过异地组阵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等效于103米口径的巨型天线阵列。这一系列天线的协同工作，确保了即使在地球与火星相距最远的4亿千米时，也能实现高达2兆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截至2023年1月，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探测数据，包括着陆区、地貌、物质成分、气象以及地下结构等信息。这为我国开展火星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科学数据。打卡点三：火星水痕。19世纪末，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时，发现了其表面存在一系列纵横交错的直线状网络。他绘制的火星地图上记录了40条河道，这些被称为沟壑的地貌特征，在英文翻译中被误译为运河。于是有人怀疑火星上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命，他们建造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直到航天时代到来，火星上的真实影像和探测数据不断传回地球，人们对火星运河的认识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965年，美国的水手4号探测器成为第一个飞越火星的探测器，它传回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照片。这张照片毫无生机，震惊了科学界。后续的探测任务传回了更多数据，彻底打消了人们关于火星有运河的猜想。火星上虽然没有运河，但有很多流水的痕迹，像与水流有关的冲沟、河道、三角洲、冲击扇等。除此之外，火星表面也分布着大量与水作用相关的一些矿物，比如层状硅酸盐、含水二氧化硅和氯化物，还有碳酸盐和硫酸盐。这些矿物都是在有水活动的情况下形成的。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 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 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0: 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美国的凤凰号在着陆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过程中发现，着陆区的下方有冰的图像，在着陆区的支架上还看到了液珠的出现。火星上的气温是极低的，平均气温在-60多摄氏度，为什么会出现液珠？科学家发现，在高氯酸盐浓度达到30%以上时，在-70摄氏度也可以形成液珠，所以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着高盐的一些卤水。祝融号发现了什么？祝融号在其着陆的地方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在巡视时，祝融号在沙丘表面上看到一些水活动的痕迹，包括看到一些接壳、裂缝、皲裂、团块和一些带状水痕，这些都是液态水局部活动的证据。经过分析，这些特征中含有与水活动相关的盐类矿物和蛋白石，就是二氧化硅和铁氧化物交集而成的沙粒，在盐的作用下接壳，最后形成的地貌。同时，祝融号上的短波红外光谱发现了含水矿物的存在，比如一些蒸发盐、粘土矿物和硫酸盐，这都是在有水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的。这些接壳形成的过程就是地下水蒸腾凝结形成一些薄壳，最后剥蚀出露在地表。这都表明祝融号的着陆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过液态水活动的痕迹。火星地下有没有水？这也是我们探测的目标。祝融号通过它所携带的次表层探测雷达及探地雷达，对火星乌托邦平原地下结构进行了探测。在祝融号巡视的1171米路径上，雷达图像显示了地下70米范围之内出现过粒序变化，即颗粒由粗变细的韵律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古代曾经发生过洪水，这种洪水活动塑造了古地表特征，并经过演化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探地雷达的工作原理。探地雷达通过天线激发和接收电磁波，电磁波在地下传播时遇到电性变化的界面发生反射，根据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特征，可以揭示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和结构形态。火星地下有没有水冰层的存在？有理论预测，在火星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些地下的水冰，但在祝融号着陆区我们没有看到，雷达信号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水冰层的存在。是不是还有一些卤水或者盐冰充填在颗粒中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火星的极地现在有水或冰吗？虽然我们在乌托邦平原没有看到地下水冰，但火星的极地是存在水冰的，因为在火星的南极、北极都存在着永久性的极冠，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冰和一部分的水冰组成，呈螺旋状层状结构，这就说明存在一些消融和生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冬天，冰层的厚度会增加，到夏天厚度会减小，因此极冠地区的一些层状结构也是我们研究火星古气候、古环境非常重要的对象。打卡点四， 神秘的火星磁场。既然火星早期有大量广泛分布的液态水的活动，那这些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水消失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它的去处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这些液态水通过和矿物、岩石的作用进入了火星地下。第二种就是，火星的液态水逃向了茫茫的太空。这主要是因为火星表面没有磁场的保护。火星磁场的形成和消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们认为，火星在最初形成的5亿到10亿年时间，其内核能够形成一个强磁场，就像地球磁场一样，磁极按照一定周期交替轮换。但火星内核冷却下来之后，它的磁发动机就慢慢停止运作了。目前只剩下局部地区还保留着微弱的磁场。失去磁场后，太阳风中的高能带电粒子长驱直入，导致火星环境全面恶化，大气减少，水资源流失，宇宙辐射增强，从而变成了如今荒芜的模样。幸运的是，地球磁场一直持续至今，为地球及其生命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保护。这些演化过程均在地球磁场的庇护下得以进行。为什么火星缺乏磁场保护？科学家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火星体积比较小，冷却速度比较快，也缺乏地球上的板块构造。也就是说，地球是活跃的，火星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火星磁场的消失时间，根据现在的科学证据，大概距今37亿年。火星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没有磁场保护的行星将如何逐渐失去其宜居条件，变得干燥和不适合生命存在。这对我们理解地球的保护机制以及寻找其他宜居行星的标准提供了重要启示。打卡点五，火星生命遗迹。寻找地外生命一直是人类探索深空的目标。火星表面干涸的水系、湖泊和海洋地貌告诉我们，火星存在过液态水，可能也曾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或许也孕育出过丰富多彩的生命。尽管如今的火星已经变成了一幅荒凉的模样，沙尘暴频发，表面平均温度低至-60度左右，大气中大约96%都是二氧化碳，但我们能否在这茫茫荒原之上找到生命或者生命的遗迹呢？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盗一号、海盗二号两颗探测器的任务之一便是探测火星有没有生命活动。经过探测和实验，没有发现支持生命存在的明确证据。来自火星的礼物。1996年，科学界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情。美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一块名为 ALH84001 的火星陨石。该陨石中发现了类似于微生物形成的纳米尺寸氧化铁颗粒，这些颗粒被认为是微生物活动的可能迹象。ALH84001 陨石被认为是火星表面受到彗星或小行星的撞击形成的碎片，在经历了1600万年的旅程后，在1.3万年前坠落到了地球的南极。当时，科学界都很兴奋，认为找到火星早期生命的直接证据。甚至由美国总统在白宫发布这个重要科学发现。 当然，后来科学家一再论证，不排除这些颗粒是非生物的成因，并不能确定这些特征指向火星的生物起源。还有一些证据，主要是通过探测器到达火星开展原位探测时发现的。美国好奇号曾在盖尔陨石坑古老的岩石里探测到有机质的存在，主要包括一些鳃分类的芳香族的有机质分子，但是有机物可能来自生命，也可能来自一些非生命的化学合成过程。好奇号还发现了火星表面存在甲烷的季节性波动，但说到甲烷活动，其实非生物的过程也完全可以形成，所以这有待做进一步研究。打卡点六，到火星上去采样。火星上究竟有没有生命，一直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见未来在火星探测方面的竞争制高点或者热点，就是火星的采样返回。去别的天体上采样带回地球，这个操作我们并不陌生。2020年，嫦娥五号就从月球上为我们带回了月壤，但采集火壤并带回明显难度更大更复杂。美国和中国都已经制定了火星采样返回的计划，也都在实施之中。美国的毅力号在它所降落的耶泽罗陨石坑中已经实施了火星上钻取样品的计划，迄今已经钻取了28管岩石样品，随后计划通过探测器去取回在火星的样品。毅力号与机智号，毅力号收集火星表面样品，为火星样品返回做准备，有强大的有机物检测能力，任务是寻找火星生命。机智号是火星表面第一台无人机，检验介于轨道和地面的探测能力。我国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天问三号任务，分2次发射，通过2个探测器组合体实现火星采样返回。这2大组合体，一个是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即着上组合体，另一个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组合体，即轨返组合体。其中重要的控制性过程包括轨道器入轨、着陆器着陆、样本采集、上升器发射、火星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返回器火地转移、返回器着陆等。目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正在针对一系列关键技术进行先期攻关。从火星上采取的样品返回到地球，可以借助地球上强大的实验分析能力对它们进行精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对火星的地质和气候历史的理解，并可能提供有关火星生命存在与否的直接或间接证据。第四站，探索太阳，超级能量源，天问，先秦，屈原，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沉？出自汤谷，次于蒙寺，自明即会，所行即理。西河之未阳，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3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宇宙早期如何由混沌变为有序，宇宙的结构，时间的划分，日月的归属，恒星的分类，以及太阳运行的特征， 太阳从升到降到底走了多长距离等。讲到太阳和天文学，我们不能不回到哥白尼开启的天文学革命，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哥白尼否定了神学所依赖的地心说，把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此人类开始了伟大的科学探索。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地谷对太阳系行星运动做了极为详尽的目视观测，开普勒借助他的观测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伽利略是第一个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太阳系天体的人，同时他又进行了自由落体等科学实验，集大成者是牛顿，他总结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建立了牛顿力学。他和莱布尼茨等其他学者一起发展了微积分，拉开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序幕。天文学的进步是人类接近这样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我们的系外邻居在哪里？我们必须谦恭而深刻地思考，地外的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研究太阳，实际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家园的探索。对地球生命而言，太阳不仅是能量之源，偶尔还会有巨大的威胁。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在时刻进行，能量如惊涛骇浪般持续向外奔涌，在对流层内产生磁场，并在太阳大气形成日珥、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爆发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太空活动，还有可能造成地球电力系统破坏、通信系统瘫痪等灾难性事件。因此，观测和研究太阳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The world
1: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4: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这部纪录片穿越千年时光，用鲜活故事叩问中国文化精神源头，在历史长河里打捞生生不息的力量。有游士的理想，心灵的觉醒，也有不中断的传统，躬身入局的担当。每一段故事都是中国人最深处的精神根系。中国智慧的精妙藏在绘画的留白里，更藏在对有与无的辩证思考中。一抹留白，无画处皆成妙境。一番哲思，让我们读懂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真谛。从战国老庄的哲学思辨，到唐代的诗坛风云与牡丹热潮，千百年间，中国人始终在探寻如何挣脱物的束缚，抵达心灵的自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走进这段跨越千年的思考，从老庄的哲思到唐代的现实，读懂何为真正的价值，如何挣脱物的桎梏，寻回心灵的本真。
1: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3: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据说非同一般。惠子满心欢喜，把种子小心翼翼埋入土壤，期盼着它能早日破土而出。日子一天天过去，护瓜种子的独特之处终于显现出来。只是长出来的护瓜巨大无比，远远超出了惠子的想象。
23: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
5: 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3: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5: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6: 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了。
3: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预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
6: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5: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7: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1: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

0: 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1: 自初唐起，诗歌创作空前流行，一首好诗就能让一位诗人横空出世，哪怕仅仅是一句绝妙的诗句，也能迅速在文人雅士间传颂，赢得无数赞誉。
2: 唐朝可谓是一个全民皆诗的时代，帝王将相更是热衷于诗歌的创作，所以好诗的含金量在那个时代啊，可谓最高了。诗歌繁荣的现象甚至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1: 刘希夷出身平凡，却成就非凡。他在25岁便考得进士及第，金榜题名。风华正茂的年纪，情感丰富而细腻的他，创作的诗歌总是能在伤感和华丽之间游刃有余。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落花时节，一阵偶然吹过的风，几片飘零的花瓣，在他的笔下都能化作传世的佳句。
2: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提到刘希夷，很多人啊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句名言，简单又华丽，反复迂回，叠加出岁月流逝的伤感。
1: 才华横溢的刘希夷，他的生命却在30岁那年戛然而止。《旧唐书》中以寥寥数语记录刘希夷死于非命。后人发现，刘希夷的这首诗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原诗共182字，仅仅更换了5字，变成了另外一首诗。作者也从刘希夷变成了宋之问，篡改诗作的时间便与刘希夷之死联系在了一起。
2: 后世之人大多认为宋之问是凶手，而且不仅称刘希夷的死亡是一起谋杀，而且谋杀的细节非常丰富。
1: 谋杀说骇人听闻，大多被记载于笔记体小说和人物传记中，这些文字更多只是引用前人说法，或者捕风捉影展开联想，都没有提供确凿可信的证据。因诗杀人这样荒唐的事件之所以能广为流传，还不断被取信，或是因为一首好诗在当时可能换取的社会价值是空前的。
3: 宋之问有才学，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人为人也遭人诟病。我们可以想见，宋之问在历史上一定落不下什么好名声啊。因此我觉得所谓他杀害刘希夷夺尸这件事儿，有没有杀害，这事我们得存疑。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宋之问遭人诟病，变成了一个箭舵式的人物。所谓箭舵式的人物，天下之恶皆归焉。
1: 宋之问一心把诗歌当作政治名利的交易筹码，他的最终结局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4: 诗无论如何都是精神产品，可是当精神产品被转变为一种物化的形态之后，尤其是当它和事实上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相联系的时候，它也一定会发生它的价值逆转。
0: 人想赢，多半是

0: 就连交个朋友都只看他有没有用，因为要不停地赢，资源就永远不够，新的匮乏，新的焦虑又会冒出来，没完没了。自古以来，真正让中国人平静的，不是赢得胜利，而是心灵的自由。
1: 唐朝人痴迷于诗歌，还对一种芍药科植物情有独钟，这就是牡丹。早在《诗经》当中，牡丹就以爱情信物出现，因为具有药用价值，牡丹出现在中医的典籍里。即使他从山野来到田园，却仍然没能从诸多的鲜花里脱颖而出。盛世唐朝，牡丹摇身一变，成为群芳中的花王，只因得到皇室的宠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人们对牡丹的热情极度高涨，贵族争相购买，牡丹的价格居高不下。更有一些稀有品种，吸引贵族们花费重金将它们收入囊中。
2: 名贵的牡丹可以卖到数万钱一株，相当于十户中等家庭一年的赋税。贵族和富商们花再大的价钱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得到它。
1: 长安城的慈恩寺有一片绝佳的赏花之地，每到花开时节，牡丹竞相开放。慈恩寺有一名僧人名为思振，作为爱花之人，他常邀约名士前来赏花，漫步于花海之中，与众人畅谈牡丹的风雅。
2: 每年春天，这几位名士都会来慈恩寺中观赏牡丹。这一年在慈恩寺赏花时，他们谈起世间没有深红色牡丹。旁边一只沉默的思振和尚反驳他们说，不是世间没有深红色的牡丹，而是你们没见过。
1: 在名士们的追问下，思振终于说出了深红牡丹的下落。
2: 那株红色牡丹其实就在思振和尚的寺院里，是他培育出来的稀有品种。牡丹虽然以红色居多，但颜色大都偏淡，深红色的牡丹的几率非常低，是很偶然的个案。
1: 20年前，自打思振和尚发现深红牡丹的品种，他就在慈恩寺里精心培育。
3: 这些达官贵人跟你买，你卖不卖？不卖就得罪人了啊！另外别人提出让你分株，你同不同意分？不同意也得罪人。同意的话就有两个风险，一个是牡丹分株根部啊容易被感染，就是有死亡风险；二是分株成功，意味着稀世牡丹的稀有价值就降低了，而且分株还可能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对于牡丹的主人来说，不求财的话，让别人知道这株牡丹的存在，其实没好处，只有麻烦和危险。
1: 多年来，思振把牡丹种在秘密庭院，雪藏了这株稀世珍品。无奈的是，花开花落的喜悦和感伤，思振都也无法与他人分享。
2: 牡丹开花之时，本来是邀人共赏的，借由牡丹享受聚会，一起赏花，一起作诗，才是牡丹的价值。
4: 他今天想着这棵牡丹要守好，明天想着这棵牡丹要养好，后天想着这株牡丹可别被人偷了。如果真的这样，这个思振还是个完整的思振吗？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

0: 总是被某个外在的对象所牵扯着的时候，我们将丧失存在本身的完整性。
1: 如果拥有这样的一个罕见的牡丹品种的话，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问题。你如果拥有一个绝品的话，这也非常的值钱。
2: 稀世牡丹的出现扰乱了人们的心智，它的结局自然也遭受了巨大波折。几天后，几十位不速之客闯入慈恩寺，挖走了院中的深红牡丹。
3: 这种牡丹的稀有程度实在太高了，备受关注啊。盗挖牡丹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为了掩盖自己抢夺的行为啊，最后还在现场留下了30两黄金和2斤上好的蜀茶，作为一笔不菲的高价补偿。
2: 大慈恩寺的稀世牡丹失窃案是唐朝花卉热潮中的偶然事件，人们原本可以平常心种花赏花，但因为一处意外诞生的牡丹，原本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深红牡丹的有用之处一旦被发现，人的顾虑、贪婪、对它强烈的占有欲便开始悄然滋长。
0: 它不再是一株稀世的植物，不再是一朵美丽的花朵，物以稀为贵，于是乎它便和贵联系到一起，和金钱联系到一起，人人都想占有，所以它也和人们的欲望联系到了一起。
4: 人们常常把幸福解读为有，什么有房有车有钱有这个有那个，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知道吗？幸福的幸字，从中国字最早的字形来看，居然是一副手铐。在古代，什么好消息能让人感觉到特别有幸呢？就是犯了罪，遇到赦免。本来戴着手铐，现在脱掉了，这叫幸。幸福的幸，本来的意思就是免去灾祸。人生最难得的好事，不是实现这个那个愿望，而是无灾无难的幸啊。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真正属于咱们自己的。
5: 从老庄的寓言思辨，到唐代的诗与牡丹之困，我们读懂了中国人对有与无的终极思考。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执着于外在的有用，而是挣脱功利的束缚，守住内心的本真与自由。庄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世间万物本无绝对的有用与无用，只是世人被功能性的价值判断所局限。老子的无以为用，更揭示了有与无的共生之道。有形的器物因虚空而有价值，人生的圆满也因留白而有滋味。其实幸福的幸本是免去灾祸的安然，有是给别人看的繁华，无才是属于自己的安宁。不困于物，不执于用，方能在有与无之间寻得心灵的自在与圆满。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 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如果说唐代的故事道尽了逐物而失心的困境，那么宋代的文人则用亲身经历给出了挣脱物意、抵达精神自足的答案。从米芾对书画奇石的极致痴迷，到苏轼夜游赤壁的豁然开朗，宋代文人在对物的喜爱与超脱之间诠释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人生智慧，也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美好在于欣赏而非占有，真正的幸福藏在精神的丰盈而非物质的堆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走进宋代文人的世界，看米芾的植物之困，品苏轼的万物之乐，读懂如何在欣赏美好之物的同时守住心灵的自由，实现精神的自足。
2: 北宋时期的米芾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书画家， 他的作品堪称一流，他对书画的痴迷也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

0: 天，米芾偶然看见了一幅画作，那是出自唐代画家戴嵩之手的《牧牛图》。
1: 这个画呢，是一个名画，唐朝的画家戴嵩画的牛图。戴嵩呢，他是画牛的顶级高手，米芾一眼就看出这幅画是真迹，难得一见，价值不菲。
0: 米芾的目光只是轻轻掠过，就被深深吸引。米芾迫不及待开口，请求画的主人将牧牛图借给他，并承诺数日后归还。
1: 米芾这个老头，他的名气也不小，别人也都知道他爱画如命，所以他跟别人借画，别人都给他面子，都会借给他。
0: 数日后，米芾带着牧牛图如约而至，准备归还。画卷展开时，米芾的眼神有一丝躲闪，但这微小的细节无人察觉。米芾对戴嵩的画技赞不绝口，他努力保持镇定，避免露出紧张的神色。实际上，此时卖画者手中的画作并非真迹，而是米芾巧妙仿制的一幅赝品。想那日借画回家的米芾随即准备好笔墨纸砚，开始临摹。自偶然发现这幅稀世画作，米芾就深深着迷，心生疯狂的念头。他要自制一幅仿品来换取这幅真迹。米芾竭尽全力复刻画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便是细小繁多的牛毛，无一不在他的笔下精准地再现。从一见倾心到近乎癫狂，米芾被心中的贪念所驱使。
1: 米芾这个人有点意思啊，他有点疯狂，他自己本身就是书画名家，而且是大家，为了获得这些珍品画作，他甚至可以冒险，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名誉。
0: 卖画人能看出什么端倪吗？米芾对自己的仿品信心满满。画人收下了米芾归还的画作，米芾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不料事情败露，没过多久，卖画人拿着赝品找上门来。
1: 这幅牛图呢，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就是在牛的这个眼睛当中啊，有一个牧童的倒影。他临摹出来的仿品当中，牛的眼睛是没有这个牧童的倒影的。最终呢，细心的卖画者还是发现了这个非常细微的差别，重新要回了真迹。
0: 米芾的爱画之心可以理解，但这次偷梁换柱的举动却失了德行。他因为迷恋书画文玩，留下了许多荒唐轶事，被世人当作笑谈。

0: 米芾这个人啊，他痴迷书画，甚至连皇家的砚台他看上了都要想办法要来。他常常为了获得宝贝啊，大哭大闹，像个孩子一样啊，不顾形象。苏东坡就曾经在诗中调侃米芾，书画又没有脚啊，怎么无缘无故的跑到你米芾这儿来了。
1: 米芾痴迷于书画砚台，对奇石的喜爱更是到了着魔的地步。米芾见奇石为呼为兄弟，为石头题诗作赋，甚至还对奇石行跪拜之礼。诗人记载说，他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至于荒废公务，遭到弹劾后被贬官。
0: 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有直接的满足感，但是大书画家米芾对这种物的占有欲人尽皆知。这些物一方面令他受用无穷，另一方面也牢牢地缚住了他安身立命的根系，啊，成为他生活价值的唯一来源。
2: 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外在的这个目的那个目的，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外在的利益的谋求，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也成了一个物件，人被降格了，这叫做人为物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人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存在，我们有心灵，我们有精神，我们的心灵同样是需要有东西去满足它。
3: 庄子说，交辽朝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它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1: 公元1077年，苏轼应邀与当朝驸马王申相见。王申是苏轼的好友，他精心打造了一间私人的书画收藏室，名为宝会堂。王申请苏轼为宝会堂写一篇文章，苏轼欣然答应。
4: 这是宋代文人的惯例了，凡是修建了啊什么东西都要配上一篇文章。于是苏轼写了一篇短文，开头两句话就是核心论点，原话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啊，这是一句劝告，意思是我们可以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情趣，但是对任何事物都不应该沉迷进去。
1: 苏轼引用了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观点，说五色、五音、五味等外物，一旦人沉溺进去，会伤害身心健康，败坏品德。
4: 古代的物涵盖是非常之广，人物、事物，一切东西其实都可以是物。所谓玩物丧志，过度迷恋反而是有害的。
1: 本以为苏轼会撰写一篇颂扬主人高雅品味的文章，他却出人意料地 写了一篇劝诫文，他还以史为鉴，列举了历史上因为贪恋书画而害其国凶此身的事例加以论述。
4: 苏轼还用自己的前车之鉴劝告好友，苏轼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很迷恋书画啊，家里所有的收藏都担心失去，别人有的藏品自己想要又担心对方不给，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也让他曾经非常烦恼，直到后来才想通了啊，收藏了什么宝贝就算有人把他们拿走自己也无所谓，再好的书画也不过过眼云烟。
1: 告诫驸马不要像自己年少时那样把书画看作比富贵甚至生死都更重要的东西，导致颠倒错谬失其本心。
2: 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反而从物质对我们的羁绊当中解放出来，我们因此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这样的一种精神自由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
1: 几年后朝廷党争，苏轼受到牵连被贬黄州，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东坡居士，因为他获得了城东的一片荒地，他自耕自种，像个农夫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没有朝堂，没有党争，只有大自然的山川水流、土地、星空。那段时光里，苏东坡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与挚友们一同乘船夜游赤壁，他们一边畅饮美酒一边放声歌唱，船舷上轻轻敲打的节奏与歌声相和，洞箫的悠扬旋律在夜空中飘荡。苏东坡将这个夜晚泛舟夜游的欢愉与感悟倾注于笔端，创作了流传百世的名篇《赤壁赋》。
4: 苏东坡就问那个吹箫的朋友说：“怎么了？这么难过？”朋友回答了很长、很美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刚刚想到了曹操、曹孟德，故一世之雄也啊！曾经在这儿诗酒临江，横槊赋诗，但是。”今天这些英雄又在哪里呢？
1: 朋友间的出游，话题从轻松的笑谈转向了生命的有限与时间的无垠，起初的欢腾与热烈逐渐变成了深沉的哀愁。苏东坡说起了水和月，流逝的水其实并未真正离去，时圆时缺的月亮事实上也没有发生消长，天地万物的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中逝去，无法保持绝对不变，万物和我们就如同流水和月亮，看似在变化，但未尝不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必羡慕永恒，身为万物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也获得了生命的永恒。
5: 苏东坡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窃取。”你看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听到了变成了声音，进入眼帘便有了形色，只要你会欣赏，没有人能阻止你获得它们。只求欣赏不求占有， 那么大自然的宝藏便

0: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
1: 苏东坡的《赤壁赋》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并非单凭其飞扬的文采，更源于在简朴的舟楫之上，就着一壶酒，几碟菜，与星移斗转之际，阐发了有无之间的自足之道，诉说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2: 你有没有感受幸福的能力？比如孔子讲“饭疏似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个话也是在谈幸福，而且这句话讲得非常具体，在我看来就是讲这个人达成幸福的条件。就哪怕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实人就足以有这个幸福。
0: 夜游赤壁的几个人甚至都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但那天晚上他们都很满足。事实上，可以令人满足的生活从来就不只是只拥有物质就可以达到的生活，而是在精神世界充裕的生活。中国人最常有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与大自然相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万物都是你的，怎么可能还不满足呢？如果你的精神能到了这个层次啊，就可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呀。
3: 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得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4: 从米芾的植物成痴，到苏轼的万物得乐，宋代文人用一正一反的人生选择为我们解开了物与心的谜题。万物皆有美好，可寄情赏之，不可沉迷占之，唯有挣脱物的桎梏，让心灵回归本真，方能抵达真正的精神自由。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大自然的宝藏无需占有，只需用心感受，便足以丰盈心灵。从宝慧堂的寓意于物，到赤壁之下的物我两忘，苏轼将身心融于天地，与简朴的生活中寻得幸福的真谛。幸福从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拥有感受美好的能力，是精神世界的丰盈与自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执于物，不困于心，以欣赏之心看待世间美好，以丰盈之心面对生活点滴，便是中国人最崇尚的幸福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

0: 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

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塑像，面塑。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用陶土捏些动物或人物了。中国的传说中，将人类的诞生设想为女娲团土造人。不过，从文物的发现来看，捏人的历史似乎没有那么久远，但也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塑像是对动物的模仿。黄河中游

国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了一只桃鹰，它瞪着双目，翅膀贴于躯体两侧，这是新石器时代唯一的鸟形陶器，大概是祭祀用的礼器。至于人像，则发掘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这是比仰韶文化稍晚一些的中华文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女神像，可惜都已破碎了。从仅存的残片中可看出，女神姿态各异，或攥拳握腕，或盘膝正坐，她们的额头宽窄，五官比例都被塑造得准确且合理，尤其是手指十分生动，这表明红山文化的匠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技艺来塑造人体细节。与闻名于世的沃尔道夫维纳斯像类似，这些女神像曾经被放置在祭台上以祈求生育。最早的人俑起始于商代，安阳殷墟就曾出土过两个五六厘米高的盘发人像，分别为一男一女，两人都带有枷锁，男人带枷于背后，女人带枷于胸前，这说明两位人俑也许是墓主的奴隶或奴仆。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人像还较为粗糙，只是简单塑造了五官和人形，捏造出大概的形象而已。秦代的兵马俑可以算作最知名的人俑了。按目前出土的规模估算，陪葬坑里有近万的武士俑，每个武士俑都与常人等高，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衣服铠甲，都具有现实感，显得细腻而生动。大量烧制这样的等身人俑，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学者们至今也不知道秦人用了哪里的窑，怎样烧制的。不过，考虑到秦朝就有了不少大型砖瓦、水管等土木工程设施，想必兵马俑的制造也并非难事。而汉代的人俑就没有兵马俑这么壮观了，不仅体型小了许多，做工也更加精巧。四川出土了不少说唱俑，当时的皇帝、丞相痴迷于说唱，就把滑稽的说唱者形象做成了人俑。他们手舞足蹈，大脚板往前抬，使身体微微后倾，脸部也更加生动，眯缝的眼睛、裂开的笑容、额上的抬头纹都被雕刻得惟妙惟肖。汉代之后，陶俑便渐渐式微，直到北魏时期才有所复兴，且形象上融入了少数民族粗犷的风格。唐三彩兴盛于盛唐时期唐玄宗的时代，匠人们做成各种各样的人物陶器，并涂上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彩，颜色浓郁鲜艳。大唐以开放的胸襟容纳万国，也将胡人、骆驼之类的西域造型融入了艺术品中，以至于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胡人在骆驼背上载歌载舞，头戴罗纱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三彩以及整个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到了宋代之后，制造人俑的技艺也不如曾经那么有名了。面塑是另一种塑像方式，延续了陶塑对人体的刻画技巧，只不过其材料不是陶土，而是面粉，因此大多出现于小麦发达的黄河流域。我们的先辈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磨盘，将麦粒碾磨成面粉，使得面食更加具有可塑性。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简单的饼类食物。南北朝时期，饼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齐民要术已经记录了十多种制饼方法。面塑起源于何时，殊不可考。山西的面塑自称是传承自汉代的工艺，但尚无文献或实物证明。面塑不像其他工艺，它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家装饰食物的一种噱头，不会被文人雅士记录在书里，也缺乏实物出土，因为物品容

回忆了各个节日的风俗，面人时时显现于民俗之中。例如清明节的时候，人们会用面食制作飞燕插在门楣，称之为子推燕，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七夕时分，以油面糖蜜制造各种形状，包括披着甲胄的门神，号称果实将军。重阳节呢，则以面粉捏成狮子、蛮王，摆在糕点上做装饰。明清时期，印花模具流行开来，工匠们将面团直接放置于模具里，从而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花纹。这个方法让各种花纹得以被批量制造，月饼便是用这个方法制作出来的。清代的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店铺来帮人们捏制过年用的面笼，笼身上会带有明珠、宝锭等物石，代表着吉祥如意。就这样，面塑本是哄小孩的微末本事，却在不断演进中登堂入室，变成绝技。面塑在匠人手中从此鲜活起来。晚清光绪年间，面人汤、面人曹、粉人潘等知名面塑匠人闻名皆世，最知名的当属天津的面人张，只可惜他的技艺随着他年事渐长而逐渐失传。如今面塑手艺依然留存在广大乡村，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孩子满月时，家长会赠送环状囫囵馍，寓意孩子被套住而健康成长。结婚时需要准备龙凤喜馍，祝寿时有面塑寿桃，清明时节则会有面塑人头，就连源自宋代的子推燕也仍然留存于某些村落。只是这些面塑尚未被大众所知，也不知其技艺还能流传多久。面塑的工序，第一步，和面。面塑的配方主要以面粉为主，需要准备颜色比较高的高筋面粉10斤、白糖2斤。防腐剂则最好使用苯甲酸钠，因为其他防腐剂对人体有害。第二步是染色，需要给面粉团染色。染的时候不能把颜色挤到自己手上，因为一旦手上沾满颜色，再对别的颜色就可能会串色。第三步，开脸。需要在面团上雕刻人物的脸型、表情。好的面塑匠人会将脸型雕刻得栩栩如生。第四步，搭骨架。用铁丝来搭建人物的身体，做个基本的骨架。第五步，填充躯干。用报纸之类的材料将铁丝包裹起来，类似于铁骨外的一层皮。第六步，制作衣饰。将面糊到包裹着的报纸上，形成身体、衣服，并在衣服上刻上衣褶。在广州，制作传统面塑的肖战行正在探索着面塑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之路。他并非当地人，而是生于北京，至今说话都留着一股京腔。作为肖派面塑第四代传人，他如今在南方谋生，祖传手艺不断精进，无愧称号面人肖。在人人一双拖板鞋走四方的广州，肖战行永远穿着一双老北京布鞋，安居在学校教学。从学校宿舍到教室的这条固定路线，几乎是他每天唯一的动线。不过他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平平稳稳，泰然安坐，该教徒弟教徒弟，该做艺术做艺术，做多快，做得多紧张，都取决于自己。有时兴致一来，能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多。肖战行自小就对面塑感兴趣，六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学捏面人，捏得多了，手艺不断精进。20世纪90年代初，肖战行是手艺人里最先赚到钱的一批。在香港、广东一带，许多人开着或大或小的铺头、酒楼，都会在店里摆一个关公。人们喜欢肖战行做的面塑关公，南方成了他的福地，他从此便扎下根来。
不过，作为北京人的他，在南方待了30多年，

0: 时没有习惯这里的饮食和语言。对他来说，京剧是乡音，是祖父和父亲都喜欢的艺术。肖战航从小接受京剧的熏陶，对《战长沙》《古城会》《汉津口》等名篇也是如数家珍，这些成了他丢不掉的记忆。京剧成就了他在面塑行业中的长处。传统的面塑艺人不懂京剧，也不了解其中的造型，而肖战航则根据自己长久以来对艺术的理解，对关公造型做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改造。关公的脸，传统做法是枣红脸，往往显得太红，而和他的金甲绿袍不相匹配。传统的飘带也用大红，并不协调。因此，肖战航就浅化了关公脸的枣红色，改用橘红来设计飘带，使整体更显柔和，受到了两广地区人们的喜爱。肖战航曾自嘲，有人说他的面塑已经离不开京剧造型了，他自己也确实这么认为，离不开，真的离不开。这种造型是他心底对故乡、对艺术、对自我的深刻探索。但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通过学习大量时下的新知识来提高技艺。他曾感慨，现在好多民间面塑艺人并不懂得人体的结构，于是就买了许多海外大师们的油画雕塑，对艺术作品中的人体结构进行剖析，这使得他的面塑骨架更具有真人的形体美感。如今肖战航的作品依然保留了他对北京的浓浓故乡情，当有机会到北京去的时候，他还是欣喜于许多小吃仍然风靡于街市。为了弥补没有去北京逛庙会的遗憾，他便决定用自己的手艺再现北京天桥的热闹景象，说相声、摔跤、唱大鼓以及舞200斤大刀，都是肖战航小时候最喜欢观赏的节目，也是如今最想念的过往。孙宝才便是天桥老艺人之一，因他有1.8米的大个儿、虎背熊腰、圆头大脑，大家都称他大狗熊。有时他和搭档王文禄趁着人们下班的时间，在马路边上用白灰画个圈，在圈里给人们讲乾隆下江南或是演双簧，观众纷纷围拢观看，统称他俩为天桥八大怪中的一怪。少年时的肖战航见到大狗熊时，对方已经80多岁了，一只眼睁不开，要看人得把眼皮拽起来看。肖战航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用面塑的形式将心目中的大狗熊以及他们表演双簧的场景捏了出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通过匠人灵巧的双手，具象化为栩栩如生的面人儿。自小家传的手艺，跟着肖战航从北走到南，护佑了他大半生。即使经历了时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迁，肖战航仍清晰地留存着心底的那个故乡，始终不改其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九成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 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

0: 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 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 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 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 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 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21号，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 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 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 据悉，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 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 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 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漆器，千年漆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使用天然漆树的枝叶涂抹木器。从此时开始，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雅致文化的有机体。河姆渡出土的朱漆碗已在泥土中沉睡数千年，虽然早已暗淡无光，但形状依稀可辨。它由木头镂挖而成，外壁涂上朱红色的漆液，工艺并不复杂。得益于古代先人的创造和发展，漆器种类渐多，有螺钿、描金、呛金，工艺渐繁，有修漆、抛光。从此朱黑两色共同成为了中国漆器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用途和形态多种多样。彩漆木雕小作品由楚人制作，鸟蛇缠斗，凤舞鹿跃，灵动飘逸，惟妙惟肖。更富趣味的要数鸳鸯形漆盒，它的头部可以转开，但谁也说不清它原来盛放了什么物件。漆盒两侧各会有一幅图案，一幅是扮作飞鸟的乐师撞钟击磬，一幅是扮作野兽的乐师敲鼓起舞，两个场景反映了楚人的巫习文化。汉代，漆木器更为日常，漆器制作的漆盒、化妆盒和漆盘不一而足。出色的匠人在漆器上绘制出立体的彩色线条，刻画出贵族游山玩水的场景。东吴的墓葬中就曾出土了一件漆木屐，木屐前后共有三个小孔用于绑鞋带，木屐下方有防滑的足底，方便在南方雨后的泥地里行走。此前学者曾认为漆木屐出自日本，直到朱然木漆木屐的出土，人们才发现日本引以为傲的国粹原来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漆器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元代的张成便是其中之一。古董商人只要见到张成造的题款便如获至宝。张成用的技法叫做剔犀，挑剔的剔，犀牛的犀，即在漆物上逐层涂抹红漆和黑漆，再用刻刀雕出纹饰，这样雕刻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色层，红黑两道相间，分布在刀口断面。这些漆器制作精良，对古时的寻常人家来说是奢侈之物。犀皮漆正是漆器的一种，它又叫做犀皮，西方的犀，或者菠萝漆、虎皮漆。这些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推测它因花纹仿自犀牛皮故而得名，也有人认为犀皮其实指的是犀牛的肚脐，因为犀牛会将自己结实的肚脐摩擦光滑，并在不经意间形成纹饰。还有人主张它应当来自西方马肩，简称犀皮。无论如何，旧时的工匠总是会从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并运用到漆器之中。除名字的由来外，犀皮漆的技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鉴于文献要追溯到唐代，但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墓葬里便有犀皮酒杯和木梳出土。这些漆器与其他标有蜀郡字样的文物一起放置，表明它们或许都采用的是四川的工艺。光滑的表面及灵动的漩涡花纹都暗示了匠人技艺的高超及制作技术的成熟，可见它的历史可能比文献中所记载的时间更为悠久。无论如何，犀皮漆在唐宋时期才开始盛行，南宋时犀皮漆已被列为进献宫廷的贡品，它的鼎盛时期则在明清。官方的支持、工艺的成熟及贵族生活的奢侈雅致，都成为犀皮漆乃至整个徽州漆器发展的推动力。大量的漆器正是在此时出口到了日本。
唯一流传至今的七公专著《修士录》就出自徽州七公黄成。清末以来，随着战争频发，人亡义绝，漆器工艺渐渐没落。那时的屯溪是徽州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漆器制作的集中地，即便没有了往日荣光，也是底蕴尚存。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匠人被重新召集，成立了屯溪工艺品厂。只是漆器的复兴颇为不易，传承也困难重重。这当中自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西皮漆的工艺既缺乏文献记载，也没有样本可查；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师徒关系的限制，历朝历代的工匠都会暗藏私心，将漆器的制作方法视为不传秘法，正所谓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一句老说法，在这时成为西皮漆传承的障碍。此外，异常复杂的工艺，繁多的工序，也在考验着匠人的细心和耐心。多的是匆匆而来，也多的是败兴而归，能坚持下来的实在不多。漆器的工序，按照西皮漆大师甘尔可的说法，西皮漆的制作共有13道工序，这里没有捷径，每道工序都不能省略，这样才能将内心的浪漫赋予器物之上。第一步，画稿。对匠人来说，每件作品都是心力荟萃的产物。所谓心，就是将心中的所思所想凝练成有形的漆器模样。他要在白纸的方寸天地上，用画笔为将要完成的作品圈定模样和规格。而不论大小形制如何，每件作品的完美呈现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第二步，拉石膏坯。有了设计蓝图后，就可以着手拉石膏坯了。胎体内部用稻草填充，方便后期脱胎。将调好的石膏均匀地涂抹在稻草上，再进行拉坯，如此便于调整的石膏模型就制作完成了。第三步，修坯。此时的石膏模型形状并不规整，修整必不可少。粗糙的表面需要经由匠人的双手变得光滑圆润。这道工序展现着匠人的耐心，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反复调整。如果有灵感的闪现，一件巧夺天工的作品或许就能出现。第四步，调漆。修坯后，这件漆器的形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为它添加颜色。传统古瓦片经过烧制碾磨，形成细腻纯净的粉末，与大漆调和后形成粘性最强的漆灰，让胎骨更加稳固。第五步，坯灰，批评的坯。漆调好后还不能立刻使用，仍然有几道工序需要完成。所谓坯灰，就是将漆灰层层刷在石膏胎上，为上漆料做好准备。第六步是裱布。坯灰后，将以苎麻制成的极具韧性的下布在胎骨上压实，这个步骤被称为裱布。一件胎骨的完成需要进行反复的坯灰和裱布，每坯灰一次就要等待胎体阴干后再重复这道工序，每次都要全力以赴，直到达成所需厚度为止。第七步，脱胎。待胎体完全干透，就可以抽掉胎骨内的绳子，挖去石膏，得到一个完全由漆、下布、漆灰构成的物体，这就是漆器的胎骨。这样经由千锤百炼而成的漆器，可以做到千年不腐。第八步，打念。这个念字是一个提土旁过来一个想念的念。打念指的是在胎骨上制作出的凹凸纹理，是制作西皮漆的关键步骤。念的形状、高低、走势决定了最终呈现的花纹，这正是西皮漆不刻不画不描，却能形成美妙纹理的奥妙所在。这一步看似轻松，却将许多学徒拒之门外。
因为打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念的流动感，必须迅速地打在胎骨和七形上，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要比看起来高出几个量级，也是颇耗力气的活。第九步，贴金。打好的念完全干透，就到了上色漆的步骤了。传统的漆皮漆多用黄、赤、黑三色，制作出的漆器颜色沉稳，有神秘高贵的气韵。第十步，修色漆。修就是涂，这也是考验耐心的工序。刷15遍，漆层才到1毫米厚度，而整个漆层需要刷30-40遍。刷一次漆，必须等它阴干，才能再刷一次。而阴干速度取决于温度和湿度，由于无法采用人工烘干的方式，匠人就只有耐心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极有耐心的人也很难静得下心来。第十一步，打磨。打磨是最摄人心魄的步骤。四层漆总共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在打磨的最后阶段，需要在毫厘之间反复摩挲。一旦打磨过度，漆皮漆的纹理就消失了，一切努力都将白费。第十二步，抛光。漆皮漆以光滑为美，需要仔细抛光，使得漆面光彩照人。今天，徽州漆器文化的传承正仰赖漆皮漆大师甘尔可。20多年前，45岁的甘尔可关闭收入颇丰的古董厂，一心一意制作最好的漆器。他的生涯历经漆器学徒、漆艺厂副厂长，最后以古董商人为节点。古董店每天都在盈利，尽管生活安逸富足，但甘尔可还是毅然放下所有，选择一份注定艰辛而又充实的事业。促使甘尔可转变心绪的是他心中的理想。自从漆器传播到日本后，日本的漆器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作品。日本的国名 Japan 正是漆器的意思。民族自豪感强烈的甘尔可深知中国漆器文化的源远流长，他看到日本漆器取得的成就，对祖国传统技艺的没落痛心疾首。中国漆器好不好呢？你可以说我们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加个也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也字去掉？甘尔可向我们说，这其中埋藏着他的抱负。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中国漆

气博大精深，因此甘尔可暗暗发誓，要做漆器，我就要做最好的漆器。可是真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尤其是资料的匮乏，不得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去搜寻。此外，他还要忍受不为人知的身体上的痛苦。漆具有高度致敏性，仅少量就会引起皮肤肿胀、瘙痒和疼痛。每当这时，甘尔可只好用韭菜汁抹到漆窗的过敏处，咬牙坚持下去。隐居钻研的最初十年，甘尔可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据甘尔可的女儿回忆，在她16岁的一天，父亲端着一方豆绿色的漆砂砚从工作室中信步走来，引得在场同学连连赞叹。甘尔可很是得意，将所有人都叫过来观看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夸他一下，他就高兴了。甘尔可的自豪在女儿的描述中多了几分喜人的孩子气。从反复尝试到成功恢复漆皮漆工艺，再到做出第一件满意的作品，甘尔可用了整整10年。在甘尔可手中，漆皮漆不只是在线人士，更得到了改良。过去未得到重视的漆器内部，如今在甘尔可手中也被抛光得光滑明亮。甘尔可追求漆面光可见人，不允许有任何划痕，因此坚持手工抛光。由此而来的光亮感是前所未有的。得益于他的匠人之心，他制作的漆皮漆器在2011年被故宫永久收藏了。至于外界如何评价，甘尔可从没在乎过。一位匠人技艺精湛，必然是遵循内心的结果。一切外人看到的偏执，多数是匠人在和自己较真儿。当甘尔可的作品和日本漆器同台展示时，一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漆器艺术家在甘尔可的作品前驻足良久，仔细审看着他的一毫一厘，并惊叹于他的美轮美奂。而后，这位老艺术家与甘尔可握手，竖起了大拇指。当时我就是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甘尔可回忆道，不是说他说我好就好，但我是真的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的。靠着理想和乐观的心境，甘尔可实现了当初对自己的承诺，用半生的积淀成一大器，用达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如今甘尔可在屯溪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努力将漆皮漆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通过代代承接，让中国的漆器文化复兴繁荣。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

0: 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 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 2026年欧盟GDP将增长1.1%， 欧元区增长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 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 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 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 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 科学打卡犹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5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 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 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 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 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2020年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经过202天的长途飞行，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随后于同年5月15日，其着陆巡视器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一周后，祝融号火星车从着陆平台驶离，首次在火星上留下中国的足迹。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环绕、着陆和巡视火星的三大目标，使我国成功进入深空探测的世界先进行列。打卡点一，到火星地表去。人类在最初仰望星空时，就一直被火星这颗天体所吸引。人们常说热情似火，但火星却有些寒气逼人，阴晴难测。火星的英文是 Mars， 马尔斯。在罗马神话里，他是骁勇善战的战神，而中国古人认为他盈盈像火，飘忽不定，令人迷惑，有盈盈火光，离离乱惑之意，称它为荧惑。火星表面铁的含量很高，这些含铁的矿物在氧化的环境下，经过30多亿年非常漫长的过程，形成大量的赤铁矿，使得火星表面呈现出红色。火星地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全球两分性，北半球为平缓的年轻低地，南半球是布满撞击坑的古老高地。这个相对的年龄尺度是由陨石坑的密度得到的，因为没有火星返回的样本，尚未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火星表面有很多奇特的景观，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奥林匹斯山就位于火星，它的高度为21千米，宽度可达 600千米，坡度平缓，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在地球上，我们所知的最高山峰喜马拉雅山，在其面前亦显得逊色。火星上还有太阳系最大的峡谷——水手峡谷，其长度超过4000千米，宽度可达200千米以上，最深处有7-8千米。这个壮观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推测，它可能源于流水的侵蚀，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与地球上现存的东非大裂谷类似，是构造运动导致的裂谷现象。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能与地壳不均匀性有关，尤其是临近的塔尔西斯山区的大量火山活动形成的重力负荷，导致地壳的崩塌。知识小卡片：地球上为什么没有这么高的山呢？地球上有板块构造，陆地板块都在活动，一些陆地会消失在大陆下面，这些运动就使得地球的火山不可能在长时间里面形成一个连续的喷发，因而岩浆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累积数十亿年。而我们目前认为火星基本上是一个死寂的没有板块构造运动的星球，因而岩浆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喷发，就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太阳系中最高的山峰。这一点也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对于火星内部结构的了解也在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地球拥有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美国的洞察号 InSight 探测器通过其携带的地震仪探测到火星上的地震活动。这些地震波的数据帮助科学家初步揭示，火星也存在类似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洞察号运用地震调查、测地学与热传导对火星内部进行探测，已于2022年12月21日结束任务。成果有：记录了1300多次活跃的火星地震，发现火星具有一个很薄的火壳，25到40千米深，却拥有一个很大的火核，直径约3600千米。火星的直径为6000多千米，却有一个直径约为3600千米的火核，其地壳相对较薄，25千米到40千米。这一结构的差异导致火星内部的热流和动力学演化与地球内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也向人们揭示了为什么火星和地球的差异这么大。火星与地球之间的相似性是探索火星的重要动机之一。通过对比我国柴达木盆地和火星的地形地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似性，特别是在沙丘和雅丹地貌的形态上。柴达木盆地与火星表面展示了极其相似的沙丘形态，同样柴达木盆地的雅丹地貌与火星上发现的雅丹地貌之间的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在相同的地质作用下，两个星球能形成相同的地貌特征。通过对地球上这些地形地貌特征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火星上相应地形地貌的成因，这正是比较行星学所关注的领域。比较行星学作为当前行星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允许我们通过地球上的现象来阐释火星的地质过程。反之，火星上的现象亦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球上的相关过程。通过探测和认识火星，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打卡点二：天问一号。明朝蒙岸，谁能及之？大约2300年前，诗人屈原用长诗《天问》向宇宙洪荒、天地自然发问， 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精神。如今，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也被命名为

2月10日成功被火星捕获，进入停泊轨道。天问一号成为我国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2020年7月27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距离地球120万千米的地方回望地球和月球，捕捉到了它们半月形的影像，以及在距离火星1.12万千米高空拍摄到了火星南半球的影像。这些影像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让人类对这次星际旅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天问一号探测器由两部分构成，下面是环绕器，主要完成奔火飞行、环绕探测和中继通信任务；上面是着陆巡视器，主要完成着陆任务。它里面搭载了我国第一辆火星车祝融号，可以在火星表面展开巡视探测。祝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尊为火神，取名祝融号，寓意着点燃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我们对浩瀚星空和宇宙未知接续探索，不断超越。作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科学目标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进行探测。祝融号着陆火星的过程很成功，在进入火星时，祝融号先后经历气动减速、伞降减速和动力减速，最后通过悬停避障软着陆在火星的表面。这一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这时的探测器已经距离地球3亿多千米，所有的过程都要通过预先设置的自主控制程序完成。祝融号的车速可达每小时200米，爬坡角度可以达到30度。它行驶在火星表面时，特意留下了不少中字形的车辙，代表着中国印记。祝融号降落地在火星北部的乌托邦平原，它是火星表面一个巨大的撞击盆地。祝融号需要对这个地区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环境、地下结构以及气象状况等进行探测。祝融号采取边走边探的探测方式，它搭载了很多探测工具，比如多光谱相机、地形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表面磁场探测仪、表面成分探测仪和气象测量仪。光谱分析就像给火星上的岩石做一次全面体检，而祝融号上的多光谱相机能针对某一个目标拍摄8张图片。我们根据每张图片不同的光谱波段，可以判断火星表面物质的成分，研究火星地质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寻找可能存在的水资源等。表面成分探测仪则像一个微型的自动实验室，它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打在岩石上，局部的高温足以把岩石从固体变成气体，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等离子体。通过光谱分析，科学家们就能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火星过去的水文环境、火山活动以及生命存在的线索。在轨道上的天问一号环绕器能够定期将祝融号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远时足足超过4亿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数据该如何传输呢？科学家们特地为天问一号打造了一套超级天线。首先，中国在新疆喀什建立了3座35米口径的天线，与另一座已有的天线共同构成了一个优于66米口径的天线阵列。此外，在天津武清，亚洲最大的70米口径全可动天线拔地而起，
它与北京密云的50米口径

0: 和四十米口径天线，以及昆明的四十米口径天线，通过异地组振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等效于103米口径的巨型天线阵列。这一系列天线的协同工作，确保了即使在地球与火星相距最远的4亿千米时，也能实现高达2兆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截至2023年1月，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探测数据，包括着陆区、地貌、物质成分、气象以及地下结构等信息。这为我国开展火星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科学数据。打卡点三：火星水痕。19世纪末，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时，发现了其表面存在一系列纵横交错的直线状网络。他绘制的火星地图上记录了40条河道，这些被称为沟壑的地貌特征，在英文翻译中被误译为运河。于是有人怀疑火星上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命，他们建造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直到航天时代到来，火星上的真实影像和探测数据不断传回地球，人们对火星运河的认识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965年，美国的水手四号探测器成为第一个飞越火星的探测器，它传回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照片。这张照片毫无生机，震惊了科学界。后续的探测任务传回了更多数据，彻底打消了人们关于火星有运河的猜想。火星上虽然没有运河，但有很多流水的痕迹，像与水流有关的冲沟、河道、三角洲、冲击扇等。除此之外，火星表面也分布着大量与水作用相关的一些矿物，比如层状硅酸盐、含水二氧化硅和氯化物，还有碳酸盐和硫酸盐，这些矿物都是在有水活动的情况下形成的。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流痕，寒冷季节时流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

0: 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三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

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美国的凤凰号在着陆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过程中发现，着陆区的下方有冰的图像，在着陆区的支架上还看到了液珠的出现。火星上的气温是极低的，平均气温在零下60多摄氏度，为什么会出现液珠？科学家发现，在高氯酸盐浓度达到30%以上时，在零下70摄氏度也可以形成液珠，所以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着高盐的一些卤水。祝融号发现了什么？祝融号在其着陆的地方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在巡视时，祝融号在沙丘表面上看到一些水活动的痕迹，包括看到一些结壳、裂缝、皲裂、团块和一些带状水痕，这些都是液态水局部活动的证据。经过分析，这些特征中含有与水活动相关的盐类矿物和蛋白石，就是二氧化硅和铁氧化物交结而成的沙粒，在盐的作用下结壳，最后形成的地貌。同时，祝融号上的短波红外光谱发现了含水矿物的存在，比如一些蒸发盐、粘土矿物和硫酸盐，这都是在有水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的。这些结壳形成的过程就是地下水蒸腾凝结，形成一些薄壳，最后剥蚀出露在地表。这都表明祝融号的着陆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过液态水活动的痕迹。火星地下有没有水？这也是我们探测的目标。祝融号通过它所携带的次表层探测雷达及探地雷达，对火星乌托邦平原地下结构进行了探测。在祝融号巡视的1171米路径上，雷达图像显示了地下70米范围之内出现过粒序变化，即颗粒由粗变细的韵律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古代曾经发生过洪水，这种洪水活动塑造了古地表特征，并经过演化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探地雷达的工作原理。探地雷达通过天线激发和接收电磁波，电磁波在地下传播时遇到电性变化的界面发生反射，根据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特征，可以揭示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和结构形态。火星地下有没有水冰层的存在？有理论预测，在火星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些地下的水冰，但在祝融号着陆区我们没有看到，雷达信号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水冰层的存在。是不是还有一些卤水或者盐冰充填在颗粒中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火星的极地现在有水或冰吗？虽然我们在乌托邦平原没有看到地下水冰，但火星的极地是存在水冰的，因为在火星的南极、北极都存在着永久性的极冠，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冰和一部分的水冰组成，呈螺旋状层状结构，这就说明存在一些消融和生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冬天，冰层的厚度会增加，到夏天厚度会减小，因此极冠地区的一些层状结构也是我们研究火星古气候、古环境非常重要的对象。打卡点四，
神秘的火星磁场。既然火星早期有大量广泛分布的液态水的活动，那这些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水消失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它的去处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这些液态水通过和矿物、岩石的作用进入了火星地下。第二种就是，火星的液态水逃向了茫茫的太空。这主要是因为火星表面没有磁场的保护。火星磁场的形成和消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们认为，火星在最初形成的5亿到10亿年时间，其内核能够形成一个强磁场，就像地球磁场一样，磁极按照一定周期交替轮换。但火星内核冷却下来之后，它的磁发动机就慢慢停止运作了。目前只剩下局部地区还保留着微弱的磁场。失去磁场后，太阳风中的高能带电粒子长驱直入，导致火星环境全面恶化，大气减少，水资源流失，宇宙辐射增强，从而变成了如今荒芜的模样。幸运的是，地球磁场一直持续至今，为地球及其生命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保护。这些演化过程均在地球磁场的庇护下得以进行。为什么火星缺乏磁场保护？科学家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火星体积比较小，冷却速度比较快，也缺乏地球上的板块构造。也就是说，地球是活跃的，火星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火星磁场的消失时间，根据现在的科学证据，大概距今37亿年。火星的粒子向我们展示了，没有磁场保护的行星将如何逐渐失去其宜居条件，变得干燥和不适合生命存在。这对我们理解地球的保护机制以及寻找其他宜居行星的标准提供了重要启示。打卡点五，火星生命遗迹。寻找地外生命一直是人类探索深空的目标。火星表面干涸的水系、湖泊和海洋地貌告诉我们，火星存在过液态水，可能也曾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或许也孕育出过丰富多彩的生命。尽管如今的火星已经变成了一幅荒凉的模样，沙尘暴频发，表面平均温度低至-60度左右，大气中大约96%都是二氧化碳，但我们能否在这茫茫荒原之上找到生命或者生命的遗迹呢？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盗一号、海盗二号两颗探测器的任务之一便是探测火星有没有生命活动。经过探测和实验，没有发现支持生命存在的明确证据。来自火星的礼物。1996年，科学界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情。美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一块名为 ALH84001 的火星陨石。该陨石中发现了类似于微生物形成的纳米尺寸氧化铁颗粒，这些颗粒被认为是微生物活动的可能迹象。 ALH84001 陨石被认为是火星表面受到彗星或小行星的撞击形成的碎片，在经历了1600万年的旅程后，在1.3万年前坠落到了地球的南极。当时科学界都很兴奋，认为找到火星早期生命的直接证据，甚至由美国总统在白宫发布这个重要科学发现。当然，
后来科学家一再论证，不排除这些颗粒是非生物的成因，并不能确定这些特征指向火星的生物起源。还有一些证据，主要是通过探测器到达火星开展原位探测时发现的。美国好奇号曾在盖尔陨石坑古老的岩石里探测到有机质的存在，主要包括一些鳃分类的芳香族的有机质分子，但是有机物可能来自生命，也可能来自一些非生命的化学合成过程。好奇号还发现了火星表面存在甲烷的季节性波动，但说到甲烷活动，其实非生物的过程也完全可以形成，所以这有待做进一步研究。打卡点六，到火星上去采样。火星上究竟有没有生命，一直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见未来在火星探测方面的竞争制高点或者热点，就是火星的采样返回。去别的天体上采样带回地球，这个操作我们并不陌生。2020年，嫦娥五号就从月球上为我们带回了月壤，但采集火壤并带回明显难度更大更复杂。美国和中国都已经制定了火星采样返回的计划，也都在实施之中。美国的毅力号在它所降落的耶泽罗陨石坑中已经实施了火星上钻取样品的计划，迄今已经钻取了28管岩石样品，随后计划通过探测器去取回在火星的样品。毅力号与机智号，毅力号收集火星表面样品，为火星样品返回做准备，有强大的有机物检测能力，任务是寻找火星生命。机智号是火星表面第一台无人机，检验介于轨道和地面的探测能力。我国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天问三号任务，分两次发射，通过两个探测器组合体实现火星采样返回。这两大组合体，一个是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即着上组合体，另一个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组合体，即轨返组合体。其中重要的控制性过程包括轨道器入轨、着陆器着陆、样本采集、上升器发射、火星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返回器火地转移、返回器着陆等。目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正在针对一系列关键技术进行先期攻关。从火星上采取的样品返回到地球，可以借助地球上强大的实验分析能力对它们进行精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对火星的地质和气候历史的理解，并可能提供有关火星生命存在与否的直接或间接证据。第四站，探索太阳超级能量源。天问先秦屈原，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出自汤谷赐于蒙寺，自明即会所行即理，西河之未阳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0: 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3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宇宙早期如何由混沌变为有序，宇宙的结构、时间的划分、日月的归属、恒星的分类以及太阳运行的特征，太阳从升到降到底走了多长距离等。讲到太阳和天文学，我们不能不回到哥白尼开启的天文学革命，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哥白尼否定了神学所依赖的地心说，把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此人类开始了伟大的科学探索。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地谷对太阳系行星运动做了极为详尽的目视观测，开普勒借助他的观测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伽利略是第一个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太阳系天体的人，同时他又进行了自由落体等科学实验，集大成者是牛顿，他总结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建立了牛顿力学，他和莱布尼茨等其他学者一起发展了微积分，拉开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序幕。天文学的进步使人类接近这样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我们的系外邻居在哪里？我们必须谦恭而深刻地思考，地外的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研究太阳，实际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家园的探索。对地球生命而言，太阳不仅是能量之源，偶尔还会有巨大的威胁。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在时刻进行，能量如惊涛骇浪般持续向外奔涌，在对流层内产生磁场，并在太阳大气形成日珥、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爆发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太空活动，还有可能造成地球电力系统破坏、通信系统瘫痪等灾难性事件。因此，观测和研究太阳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骤降至今年的1.4%。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

0: 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5月20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平民、救援人员、记者和医务人员等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群体，在巴勒斯坦却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他说，即使是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仍有近9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他表示，国际法规则对以色列似乎并不适用，如果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相当于是承认巴勒斯坦平民低人一等，不配享有国际法的保护。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报告预测， 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 1.1%， 欧元区增长 0.9%。 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 1.4% 和 1.2%。 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 3.1%，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3.0%， 也均高于此前预测。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五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
19: 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4月8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达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对伊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18: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一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1: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三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0: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五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同时就后续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1: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甚至把以色列是定为模范盟友，也就是说美以的这种盟友关系要高于美欧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是他会处处的考虑照顾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2: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3: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提高利率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经济的明显放缓，而如果是降低利率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通货膨胀，所以说保持利率不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应对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这个利率水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有4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当中 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的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0: 本次会议出现了4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

0: 这样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者叫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种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那么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1: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
0: 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会导致许多家庭做出决策推迟大额的消费，比方说购房、购车购买耐用品等等。那么企业呢也会做出审慎的决策，会推迟自身的投资计划，会推迟企业的扩张，特别是这个资本的持续投入。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端的逐步的减少，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放缓。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呢会导致资本市场像股票、债券还有能源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波动，那么投资者呢也会转向避险资产，像我们讲一些国家的国债还有黄金等等，从而呢也会抬升企业的借贷成本。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资本的可用性会减少，那么借贷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

0: 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么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21号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少地方虽已入夏，早晚体感仍有凉意，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例如济南22号最高气温25度，23号将升至29度，25号再度降至21度。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本周末前后将有大面积高温出现，南宁、海口或遭连续高温，广州和福州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 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China is a big country.
9: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伊克巴尔日前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巴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世界树立了国际合作强有力的典范。双方正在携手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21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

0: 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 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 据悉，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 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三周， 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 如果最终获得通过， 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 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 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 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 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 每晚8点首播， 晚11点， 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 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三读。 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 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 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带来解读。
4: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 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 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氏族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5: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楠说。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 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 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0: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男说，
1: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0: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南分析说，
1: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2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2: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啊，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 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啊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0: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3: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这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联盟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0: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3: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东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这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啊来提升防务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合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积极行动，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个状况。
0: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3: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 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和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

0: 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官方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3: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 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2: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加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4: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 32.3% 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 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0: 巫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他在机场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 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遇害者包括11名男性和3名女性，多数遗体在园区内被发现。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在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活动时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8: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族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
6: 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祭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粱。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 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为

乎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假，《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二十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十五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

时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
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

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22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28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日本自民党要求设立防卫费增额目标，防卫费连年攀升，引发日本舆论担忧。
1: 日本4月自中东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2/3， 石油短缺问题影响日本民众日常生活。
13: 内塔尼亚胡冒险式推动解散议会，专家认为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不会影响其地区强硬路线。
1: AI 眼镜化身数字向导，帮助认知障碍患者重拾独立生活。
13: 2026年法网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郑钦文首轮将对阵资格赛球员。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他在机场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还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1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另据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
13: 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
13: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原因是其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相关言行。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21号在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活动时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伊伊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
13: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会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升至1.4%。报告说，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较此前秋季预测高出1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2.4%。
1: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的顶格罚金。法国媒体分析说，这对法航和空客来说虽是象征性的，但被判有罪将影响他们的企业形象。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经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报道称，
1: 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 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 为加速推进其债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指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加剧地区安全隐患。
3: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既是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 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
0: 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约为94%。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份从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 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38.44亿升， 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 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 79.4%。 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 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6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日本3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 9.4%。 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 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16号当周， 日本国债创下7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单周净流出。 数据显示，外资当周净售出 1.03万亿日元 日本长期国债， 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2: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 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 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 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3: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我真的很愤怒，国会审议的时间也非常短，像宪法这种关乎国家根本的问题，本来就必须充分展开讨论，但现在却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出现了通过内阁会议直接决定的趋势。对此，我感到非常担忧，甚至觉得很可怕。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4: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
5: 及时的新闻速递，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目前最为严重的不得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 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哈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8: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 野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83人死亡， 2648人受伤。
1: 以色列议会20号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
0: 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
8: 以色列反对派目前正施压执政联盟尽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若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
0: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4: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8: 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博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继续来听李亚男的分析。
4: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性。

0: 效率，导致它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两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1: 在当前的医学水平下，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认知障碍仍然无法治愈，但是科技的进步正在为患者创造新的可能。英国一家科技公司近日研发了一款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眼镜，它能像数字向导一样指引患者完成日常生活任务，帮助他们更久地保持独立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2: Morning, Wispy.
3: 早上好 Wispy。随着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卡罗尔·格雷格的一声问候，这款名为 Wispy 的 AI 眼镜被唤醒了。眼镜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在患者视线中提供视觉指引。当格雷格想喝咖啡时，眼镜会实时提示他水壶的位置，并提醒水已烧开，指引他安全地把开水倒入杯中。对于格雷格来说，这项技术让他在逐渐缩小的世界中依然能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
2: The world shrinks.
4: 患病后，人的生活圈子会不断缩小，但我觉得有了这项科技助力，我们仍能从容生活，保持自我，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坚守原本的模样。
3: 这款 AI 眼镜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它的研发公司最近获得了一笔100万英镑的奖金，用于加速其市场化进程。在伦敦的一个患者支持小组中，更多老人也体验到了这项技术。患有认知障碍症的莱斯利·普莱斯认为，这种及时的步骤提示对于维持个人形象和尊严至关重要。
5: 刮胡子、刷牙，我们这些患者很容易忘记做这些事的流程，如果能有相关提示，那将非常有用。
3: 虽然特效药物的研发仍需时日，但现有的科技手段正在填补护理真空。英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娜塔莎·霍华德·莫里表示，在等待创新药物的同时，科技可以为患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6: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没有根治方法，在等待医学突破的同时，科研人员也在全力探索，而科技创新与智能设备确实能为患者提供切实帮助。
3: 据研发公司介绍，这款 AI 眼镜有望在未来两年内正式面向患者销售。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像莱斯利·普莱斯这样的患者期待未来能与智能助手进行更多具有启发性的互动，从而在疾病的阴影下更有尊严的生活。
7: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晚，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首轮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去年法网郑钦文闯进女单八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而今年法网到来时，郑钦文的晋级形势相当严峻。由于此前在罗马赛未能保住去年的四强积分，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前50位，失去了法网的种子席位。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他的签表上，除了首轮抽到资格赛球员以外，其后轮次的潜在对手基本都是世界排名前20位的成名球员。次轮可能遇到的比利时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最新排名第23位，尽管他球风偏稳，但经验丰富不可小觑。第三轮或许要面对的诺斯科娃最新排名第12位，球风凶悍强硬。去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三轮，郑钦文就是在和这位捷克球员对阵时因伤退赛的。再进一步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名将阿尼西莫娃。当然，这位两度大满贯亚军近期伤病缠身，今年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红土比赛，状态成谜。因此，若郑钦文能成功晋级第四轮，潜在对手的开放性也会形成一重挑战。想复刻去年八强佳绩的话，挡在郑钦文面前的对手大概率就是卫冕冠军美国名将高夫。 此前三次交手，郑钦文

0: 未能获胜，其中两次都是在场地特性最接近法网的罗马赛。不过对现阶段的郑钦文来说，最需要翻越的高山并非对手，目前他正在经历长期伤病后的恢复阶段，心理考验尤甚于生理挑战。今年来到巴黎以后，郑钦文再次与前法网男单冠军科斯塔携手，希望后者的经验能帮助他在罗兰加洛斯找回自我。身为女单32号种子，王新瑜的首轮对手是排名91位的18岁奥地利小将塔格尔。这位单手反拍的球员身材高大，技术上很有特点。而王新瑜本赛季多次在比赛里出现得势不得胜的情况，来到大满贯就更要重视每个对手。37岁的老将张帅则是近期状态最火热的金花，他将在女单首轮对阵排名30位的美国球员李吉尼。此外，郭涵玉在法网资格赛里连胜三场，职业生涯首次亮相大满贯正赛，他的首轮对手还未确定。男单方面，作为目前世界排名前100位里唯一的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首轮遭遇排名84位的美国老将吉隆，以保护排名参赛的张之臻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
1: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21号，2026年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中国队与西班牙队、斐济队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本届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
2: 21号还进行了2026年 U17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中国队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同分在 E 组。本届 U17 女足世界杯将于10月17号至11月7号在摩洛哥举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巴基斯坦称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
8: 专家解读美伊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让步。
2: 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还原受乙方殴打和辱骂经过，将就乙方系统性迫害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
8: 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专家认为此举暗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
2: 国际能源署署长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
8: 最新研究显示，极端高温威胁2026年世界杯，部分赛场高温指数或突破安全警戒线。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访问过程中，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佩斯科夫还说，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俄方对此表示感谢。
8: 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的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当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言论。他指出，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企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
8: 朝中社2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说，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韩国出售超过40亿美元的直升机及零部件，并声称此次军售将会帮助韩国提高军事力量。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此表示，美国向韩国、日本等亚太国家和地区大量出售武器，是引发亚太地区军事紧张的根源，预示着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前景。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居民透露，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截至记者发稿时，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他未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与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有关联。
2: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国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8: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2: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的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8: 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报道说，遇害者包括11名男性和3名女性，多数遗体在园区内被发现。当地居民说，遇害者可能为农场工人，事发时正前往作业地点。洪都拉斯安全部长表示，政府将向事发地区紧急部署特别行动队，抓捕嫌疑人并打击当地犯罪组织。
2: 据南非东部姆虎马兰加省社区安全、安保和联络厅证实，该省一条公路21号清晨发生一起小巴出租车与公交车相撞的事故，造成10人死亡。据了解，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出租车上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目前不能排除鲁莽驾驶可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方面21号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方面当天也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而伊朗方面则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来听详细报道。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持乐观态度。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说，目前虽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他不希望表现得过于乐观。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
0: 在美伊谈判中，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21号，美伊双方分别发声，就浓缩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作出表态。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21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预计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
2: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
0: 据伊朗媒体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2: 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而内塔尼亚胡则对美伊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那么该如何解读媒体所报道的美伊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伊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或者是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这个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这个急先锋。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方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0: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 该船队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视频发布后，以方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2: 随着更多活动人士获释，他们披露的遭遇揭示了以方实施的暴力和语言羞辱等行径。21号，全球坚韧团队的法律团队召开了在线新闻发布会，指控以方在扣押期间对志愿者实施系统性侵害，表示将就此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来听详细报道。
6: 此次引发国际社会公愤的导火索是一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画面显示，被扣押的多名国际志愿者在船舱和临时集装箱内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甚至被反绑双手。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此次拦截行动不仅涉及人身扣押，更被指控存在严重的暴力行径。全球坚韧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巴德尔·阿尔诺埃米21号表示，根据在巴勒斯坦的律师团队报告，船队的活动人士在扣押期间遭受了普遍性的暴力。
7: 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法律团队报告称，我们的参与者遭受了广泛且系统的身体和性暴力侵害。我们记录了多起伤害事件，其中一些非常严重，需要住院治疗。
6: 阿尔诺艾米还披露，以军在拦截过程中采取了攻击性的手段，甚至造成救援船只损毁下沉。这些细节与首批回

0: 包和水。当你一进入集装箱，他们就会痛打你，用拳头打我的脸。这些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意大利议员达里奥·卡罗特努托与曼托瓦尼搭乘同一航班回国，他证实乙方人员在实施扣押时对船上活动人士施加了暴力。
2: 他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房间，强行收走我们的鞋子，里面有三个人，嘴里说着欢迎来到以色列，实际上却是三个野蛮殴打我们的暴徒。我的眼睛挨了一拳，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全身都被踢了一顿，他们举着机关枪对准我们，随后卡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分开了。
1: 随着被扣押人员遭羞辱的现场视频流出，乙方的粗暴行为在国际社会引发公愤，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密集发声，对乙方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西坦21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对待国际人士的粗暴做法与其对待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的行为相一致。
3: It is outrageous to see this ill treatment of these actions.
4: 这些活动人士遭受虐待的行径令人愤慨，传播、发布此类视频同样性质恶劣。这也暴露出在以色列的拘留场所内，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普遍遭受系统性酷刑与虐待，还包括性别暴力等侵害行为。相关情况我们已有大量记录佐证。
3: Massively documented by our office.
1: 全球兼任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阿尔诺·艾米宣布，将在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发起法律诉讼。
3: What we are already doing is
5: 我们已经在土耳其、波兰、摩洛哥、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启动了法律程序。我们的法律团队已做好全套应诉追责准备，同时相关起诉材料正在筹备，后续或将提交至国际刑事法院。
1: 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惨烈影像也冲击着全球民众的良知。被乙方逮捕的活动人士凯特里奥纳格雷厄姆的母亲伊梅尔达对女儿的行为深感自豪，同时也为乙方对待手无寸铁女性的残暴手段感到愤慨。
6: 看到那个画面令人非常不安，一个彪形大汉和他的同伙攻击一名手无寸铁的女性，这种反应可能触动了人们的底线。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关于平民遭恶劣对待和轰炸的视频，我希望这是一个转折点，希望这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7: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21号早间称，该州色兹兰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人员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色兹兰炼油厂遭到乌军远程打击，炼油厂距乌克兰边境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俄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一处无人机系统培训中心，并夺取了哈尔科夫州的舍斯特罗夫卡居民点。
9: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通过视频连线，共同指挥了俄白军队首次举行的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演练科目包括使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进行准备工作。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总统普京在连线期间表示，俄白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措施，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俄白联 合合力量演习于19号。

0: 号至21号举行，参演兵力超过 6.4 万人。据俄国防部介绍，白俄罗斯导弹部队演练了伊斯坎德尔 M 战役战术导弹系统、核弹药的领取、装填以及秘密机动之发射阵位、完成发射准备等科目。俄白军人还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青斑潜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的实战发射，均成功击中目标。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台记者21号获悉，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该市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对倒塌事故展开彻底而细致的司法调查。
2: 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栋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通报说，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7: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

0: 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 早上好，程月。
1: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2: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同时有高空槽东移，那今明两天中东部将可能会有的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湖南的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还有四川东部、湖北东部、天津、辽宁的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一轮降水结束之后，24号到27号，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三，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我们预计长江中下游一带一直到27号，也就是下周三之前，都会是降水频繁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防范降雨，尤其是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南京、杭州，未来七天几乎都是天天要和阴雨打交道的。而武汉呢，周日还报了可能会下起中到大雨，大家外出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情况，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当然，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那对于华南一带而言，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沿海虽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暖湿对流，这种暖区对流导致的局地强降雨，但是从今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降雨将可能会减少减弱。潮雨，
1: 雨水是不少哈。那说完了降水，再跟我们说说气温的趋势吧。
2: 好的，说到气温，未来六天北方因为是有频繁降雨的影响，所以气温还是比较多波动起伏的这种状态。像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可能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是25度左右。尽管这一带不少地方已经盼令入夏，但是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那南方呢，气温总体会维持偏高水平，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气温将可能会呈现出明显上行的一个趋势。高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增多。那么今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可能会明显的扩大范围，本周末起高温也会逐渐增多，下周前半段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可能会出现范围不小的高温。那城市当中，像海口从今天开始就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而福州下周一不仅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且下周也会有持续的高温现身，所以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超越，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巴基斯坦称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
1: 专家解读美伊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让步。
3: 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还原受乙方殴打和辱骂经过，将就乙方系统性迫害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能源署署长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
3: 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专家认为此举暗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
1: 最新研究显示，极端高温威胁2026年世界杯，部分赛场高温指数或突破安全警戒线。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在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活动时说，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1: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2: 目前我们的石油库存正在不断消耗，这就如同个人储蓄只出不进，储备终会耗尽，而眼下库存即将见底。问题在于六月末七月初出行旺季就会到来，届时石油需求与消耗量通常会攀升，一方面库存持续减少，中东原油供应又无法补充，叠加需求上涨，局势不容乐观。如果现状得不到改善，七八月份能源形势可能将亮起红灯。
3: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经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已看到通胀数据在多地上升的初步信号，而这仅仅是开始。
0: 比罗尔表示，无论是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每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
3: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请听详细报道。
4: 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 0.3 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升至 1.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 报告说，尽管能源驱动的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较此前秋季预测高出一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利息支出上升、能源补贴措施以及房屋支出增加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 3.1% 升至2027年的 3.6%。 报告还显示，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1.2% 大幅下调至 0.6%， 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仅为 0.9%。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0: 每年的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但是对于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斯里兰卡来说，现在的日子却不好过。
3: 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斯里兰卡年产值达15亿美元、吸纳200多万人就业的锡兰红茶产业遭遇剧烈冲击。一边是出口数据的断崖式下跌，一边是普通茶园工人面对飙升物价的挣扎。这场危机正多层次地考验着斯里兰卡的经济韧性。请听详细报道。
5: 中东市场占据斯里兰卡锡兰茶叶出口总量的一半，年出口规模约 6.8 亿美元。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海运价格暴涨，部分航线停运，直接导致斯里兰卡三月份的茶叶出口量同比骤降。斯里兰卡茶叶贸易商协会主席卢尚塔德席尔瓦解释了危机爆发初期对贸易拍卖市场的直接冲击。
6: 事情发生在2月28号，在随后的拍卖中，茶叶价格下跌了20%，同时大约有20%的茶叶在拍卖会上未能售出。
5: 伊朗是斯里兰卡主要茶叶采购国之一，目前已完全停止购买。尽管拍卖市场在寻找替代买家，但中东核心市场的全面受阻依然让高端茶叶外销陷入停滞。数据显示，斯里兰卡对伊拉克和阿联酋的茶叶出口分别重挫了38%和93%。当地一家知名红茶品牌公司的董事长迪尔汉·费尔南多指出，物流瓶颈和海运成本激增正倒逼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
7: We have seen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8: 我们在

0: 物流供应链，包括原材料和出口物流方面都遇到了挑战。尽管消费模式没有改变，但在海湾地区，迪拜、沙特等高端酒店服务业显然受到了持续危机的冲击。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新常态，波动和混乱将持续存在。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如何管理库存、寻找区域供应替代方案或设立区域分拨中心，在不牺牲纯正品质的前提下，建立去中心化的分销体系。
1: 这种宏观经济的震荡正如同涟漪般迅速波及到地方茶园，在斯里兰卡中部高地占地200多公顷，雇佣着近1000名工人的邓凯尔德茶园，如今也笼罩在重重危机之中。负责为外国游客准备品茶会的茶厂女工雅辛莎·马拉尔讲述了入不敷出的生活现状。
2: 太艰难了，儿子有开销，女儿也有开销，目前的这点收入根本不够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手头仅有的钱设法维持生计。由于战争，物价涨了很多，燃气价格上涨了，我们现在基本改用木柴做饭，商品成本上升了，很难买到以前经常买的东西，我们现在买东西的分量越来越少。
1: 斯里兰卡是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其红茶产业历经2个世纪，至今仍有很大比例依赖低利润的大宗散装茶叶出口。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地缘政治危机的深远影响正在倒逼斯里兰卡加速茶叶深加工转型，并培育更多国际品牌。但在战火未息、运费高企的现实面前，200万依赖锡兰红茶谋生的斯里兰卡民众仍要在价格高昂的柴米油盐中艰难度日。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
5: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4: 有媒体分析认为，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反映了其致力于加强和多元化国际伙伴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增加对美谈判筹码。而欧盟则通过开放防务贷款等举措向外界传递出其希望扩大防务合作网络，寻求伙伴多元化，快速获取国际支持以推进防务计划的信号。
5: 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会对欧美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6: 虽然最后的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个反叛的这种举动，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和技术的依赖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这种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 啊，甚至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

0: 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1: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能为本国出生的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薪资水平。但是一项最新研究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动摇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主张。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项最新的气候分析研究发出警告，由于全球变暖，本届杯赛的多场比赛可能在极端高温条件下进行。专家建议，国际足联应考虑采取包括强制补水、暂停甚至推迟比赛在内的紧急预案，以保障球员和球迷的安全。请听详细报道。
6: 2026年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赛，在16座主办城市进行104场比赛，赛事跨度39天，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然而，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对16个主办城市的历史数据和气候模型分析显示，极端高温将成为本届杯赛面临的最大挑战。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气候科学家乔伊斯·基穆泰介绍说，约有1/4的场次将面临高温红线。
5: 我们预计大约有25%的比赛将在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况下进行。根据相关指南和建议，这意味着降温补水暂停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7: Cooling breaks will be highly essential。
6: 湿球黑球温度是一种结合了气温、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的综合热应力指标。研究显示，还有约5场比赛的湿球黑球温度可能超过28摄氏度，这在国际体育医学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比赛环境。乔伊斯·基穆泰指出，面对这种极端情况，组织者应制定灵活调整赛程的备案。
7: About another 5 games。
5: 应该考虑延期或重新安排赛程。当我们发布这项研究结果时，并不是在发布行政命令说你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只负责科学研究，指出这些是结果，这是可能预期发生的情况，并给出发生的概率百分比。
6: 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包

0: 包括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墨西哥城等地。这些城市在六七月份通常伴随着高气温与高湿度。乔伊斯·基穆泰特别强调，高温对球迷的威胁甚至可能超过职业球员。
1: 当身体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时，你会感到精疲力竭和疲劳。对于一些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因为这是世界杯球员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对某些人可能没那么危险。但对另一些从未接触过这种天气情况的球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球迷的处境甚至更糟，因为球迷中可能有人患有不同的疾病或基础病。
0: 此次研究还对比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情况。研究发现，由于近30年来的全球变暖，现在的极端高温风险已显著增加。乔伊斯·基穆泰解释说，尽管平均气温的升幅看起来数值不大，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是巨大的。
2: What we did in this study is that we compared...
1: 我们将现在的风险与1994年美国举办世界杯时进行了对比。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场馆，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的风险相当高。这些风险正在大幅上升。我们看到，热应力强度又增加了 0.7 到1摄氏度。这听起来可能像个小数目，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数字。因为你可以想象，从1850年到现在，我们的地球变暖了 1.3 摄氏度，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广泛的影响正在波及整个社会、人类和自然系统。
0: 2026年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并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闭幕。如何在酷热的盛夏保障数十万球员与球迷的安全，将是这届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天展开了八强席位争夺。男单方面，陆光祖遭遇了奈良钢工大。陆光祖拉能拉得住，防能防得透，杀球能杀穿，打的对手没脾气，挺进了八强。李诗峰和胡哲安也都晋级。女单方面，陈雨菲轻松晋级，成为了独苗，而韩千玺0-2输给了日本选手明地洋菜，无缘八强。女双方面，鲍丽静、曹子涵、陈凡、舒田、罗徐敏、罗毅、王丁戈三队晋级八强。男双方面，只有胡科源、林翔毅晋级。混双方面，高家炫、魏雅欣、郭新麻、陈芳慧顺利过关，程兴、张驰无缘八强。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半决赛，深圳队91-80战胜了浙江广厦，将系列赛大比分追至了1-2。此役孙铭辉无法出战，广厦后场组织梳理进攻能力都大幅下降，外援桑普森还在比赛中意外受伤。深圳队赢就赢在破釜沉舟的态度，从开局到中场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压迫。而比赛转折在于末节，当广厦疯狂反扑迫近分差时，贺西宁和老将周鹏分别命中了关键三分，贺西宁随后再接克里斯托弗助攻得分，终结悬念，借主场之势重燃希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色拉斯堡四分之一决赛，张帅发球胜盘局，历经八次平分，挽救五个破发点，6-2战胜纳瓦罗，拿下首盘胜利。可到了第二盘，纳瓦罗从2-4追到了5-5，张帅在第二盘错失两个发球胜赛局后，最终遗憾的以6-2、6-7、2-6遭纳瓦罗逆转。早先进行的法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郭涵玉6-3、6-4击败了比利时选手克斯特拉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大满贯正赛。资格赛前三轮，他一盘未丢，可以说是顺利打进正赛。为了备战法网，从四月的湖州赛到伊斯坦布尔和巴黎两项赛事，郭涵玉本赛季增加了红土参赛量，可谓是备战有方。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在国际足联位于瑞士苏黎世的总部进行。中国 U17 女足作为二档球队，最终和美国队、萨摩亚队以及一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 E 组。比赛将在今年的10月到11月在摩洛哥举行。2025年，中国队曾经晋级过16强，创下了队史最佳战绩。2026年男足。

0: 卡塔尔 U17 世界杯抽签也同步揭晓。正在备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 U17 国足，最终和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以及斐济队一同进入了 H 组。比赛将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进行。48支球队分成四个小组，每组12个队伍，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一共32队进入到淘汰赛。 U17 国足只要赢下一场球，就有机会跻身淘汰赛阶段。U17 国足上一次参加世少赛还是在遥远的2005年，当时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土耳其，止步八强。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夺冠后，时隔22年再度闯进了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在小组赛中，我们仅以1-2输球。此外，日本队状态不算太好，半决赛里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直领先，日本队凭借压哨进球才将比分拖进点球大战。而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口气三个点球未进，日本队自己也踢丢了两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l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1: 我不认为

0: 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3: 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伊朗最高领袖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2: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以局势，中方呼吁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
3: 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还原受乙方殴打和辱骂经过，将就乙方系统性迫害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
2: 日本自民党要求设立防卫费增额目标，防卫费连年攀升，引发日本舆论担忧。
3: 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布局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
2: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
2: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